0: 超、套购达俄、送喜马特百货通用券。
1: 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7: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6: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8: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6: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帕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19度，盖州26到18度，大石桥27到18度，鲅鱼圈28到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

0: 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山国家海洋公园，
5: 我在何家沟滑雪场滑雪呢，
6: 我在西炮台，
7: 我在盘龙山，
8: 我在望儿山，
9: 我在辽河文化产业带玻璃栈道拍照呢，
10: 我在雄越泡温泉，
11: 我刚刚通过辽河特大桥，一路
12: 我在牛耳广场看夕阳坠海，
13: 我在老街听相声呢。
14: 这里是可爱的营口，美丽的营口，幸福的营口。

0: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8:10，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锁定频率 FM95.1， 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我们是动听组合，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来，是先为大家来看一下路况啊。现在呢，这个建设街从辽河大厦宾馆，然后东向西到汇众医院这个位置，现在呢是有一段拥挤加缓行，然后过了汇众医院之后再到盼盼路，基本上就是绿色畅通了。
1: 现在市府路和渤海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啊，我们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看呢，是有一点点黄色缓行加红色拥挤，还好呢，这个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哈，不是非常的多，基本上1到2组左右的信号灯是可以通过的。
0: 嗯，
1: 市府路上今天早间的整体的表现其实也都还可以，无论是和新兴大街还是和渤海大街以及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整体来看通行起来的效率还都不错。
0: 对，再来看一下啊，工农路，工农路今天目前来看呢，整体上还是不错的啊，全线畅通。
1: 今天呢，清华路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优秀，那跟它平行的这个镜湖西路呢，以往也是有点忙碌的这个迹象，但是呢今天来看镜湖西路的表现也是非常亮眼的，这两条路今天能够给到一个满分的标准。
0: 嗯，评价很高啊，满分。来看一下南湖公园正门，现在在清华大街这一带，南湖公园正门东西双向啊，现在都是拥堵加缓行。然后呢，再来看一下，就是在聪慧路恒大绿洲三期门前南向北通往清华大街，这个是一段拥挤加缓行。还有就是，东海大街和聪慧路的交汇口，就在明浩央喜门前这个路口，目前是东向西还有北向南这两个方向是拥挤加缓行。哦，现在从这个视频画面来看啊，就是在渤海大街聚合城门前这一带，这个车不是不少啊。
1: 对，东西双向的车辆呢，其实都比较多，但是呢，也都是在有序的行进当中。其实，如果说大家伙不加塞儿、不抢行，多多注意瞭望的话，保证好自己的车距，通行起来的速度还是可以的。
0: 哎，但是啊，现在通过这个视频画面看，这渤海大街聚合城这一带虽然车多，但是有一种大都市的感觉，有没有？
1: 繁华
0: 啊，非常繁华，就是
1: 车
0: 水马龙啊，熙熙攘攘的，其实也挺好啊。
1: 现在光华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依然是跟以往一样哈，相对来说呢，车辆比较集中，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呢，主要是在丰和万家这块呈现了一个相对来说吧红色的拥挤的密集，所以呢，咱们要往这儿走的朋友也是做好心理的预期。现在光华路南向北在和渤海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想要通过路口的话，预计是需要等待3到4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0: 嗯，来看看，这是番乐园的汤加诺小朋友打卡，他说：“大家早上好啊，今天又要迟到了，
1: 怎么回事啊？加诺，是起床晚了吗？”
0: 对孩子睡眠质量好，一觉睡到大天亮。啊，
1: 咱们这生物钟也得调整好啊。
0: 晚上可以呢，就是再早点睡，
1: 对
0: 吧？你看，就是一说又有年代感了。像我们小时候，可能晚上如果是9点睡觉，那就相当晚了。
1: 7点半就上床了，
0: 7、8点钟就差不多了，
1: 对
0: 吧？但现在的孩子可能就是晚上要一个写作业啊，或者
1: 幼儿园的小朋友，
0: 幼儿园小朋友不写作业，但是可能做各种手工啊，或者有的时候做个游戏啊，画个画啊，或者说是玩点什么电子产品什么的，有可能这。
1: 就晚上不想睡，早上就起不来，
0: 时间不经意就溜走了，所以呢还是要从小养成一个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啊。
1: 对呀，
0: 嗯，
1: 你这幼儿园时间还是比较宽松的，
0: 对，
1: 你等到了小学之后，现在你这是都已经开始上课了快。
0: 嗯，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说一说我给自己的投资，就是平时呢我们给自己在哪些方面愿意花点钱，让自己开心快乐，或者说让自己有所收获。
1: 在8点之前呢，有好多朋友跟我们分享，比如说有喜欢参加各种资格证考试的朋友，
0: 对，
1: 这个证能不能考下来不是最关键的，关键的是为了这个考试全力以赴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佩。
0: 你包括有的朋友像子文喜欢做饭啊，买各种各样的厨房用品，嗯，厨具炊具啊，
1: 对，还喜欢骑行，还喜欢跑步
0: 啊，
1: 运动的各种装备那也是很多呀。
0: 你看像我们的老听友拒绝啊，就我感觉跟我有点类似，就是从 最近开始舍得给自己花钱买电影票去看自己想看的电影了，
1: 丰富自己的精神食粮。
0: 拒绝说这么多年呢，我今晚第一次去看自己想看的电影《火遮眼》，财富5:40。
1: 这是怎么？这是跟我们要约一下吗？
0: 我刚才查了一下，就是这个《火遮眼》也是一部叫动作惊悚片。就是
1: 又动作又惊悚。
0: 你发现没有，男生可能还是愿意看那种带点武打情节的，嘻嘻哈哈的，是吧？
1: 有武侠的情怀啊，拒绝。但是呢，温馨提示你啊，不要买4D 的电影票了，不然出来的话，可能浑身能有点疼痛。你这个4D 的票价，以及这个4D 的感受方式。你东哥已经提前一年踩好点了，
0: 但是见仁见智吧，对吧？也觉得我觉得可能那椅子晃得我有点腰疼，人家觉得刚刚好，正好这两天想去找个地方
1: 按摩
0: 腰，对。
1: 八点之前我们还说到这个粽子的事儿哈，你看帅气的小王子他就说了，我就喜欢吃那个原味的粽子，我感觉它最经典最好吃，其他味儿的我都一般啊。
0: 嗯，对。就是因为毕竟咱们北方人吧，还是喜欢吃那种什么，一个是纯米的，或者就是米里加枣的。
1: 对，
0: 或者就是加一些红豆的，我也挺喜欢吃的啊。
1: 还有加绿豆的。
0: 对对，反正加豆的、加米的都行，但就是加肉的这个稍微感觉有点腻啊。加肉、加蛋黄、
1: 精瘦肉的排骨。
0: 我就觉得吧，你要吃肉馅的粽子，我直接吃包子、饺子多好啊！啊，
1: 也有点道理啊。
0: 另外呢，说到给自己的投资，其实现在我看网上也有很多朋友，比方说投资健康，办一张健身卡，是吧？啊，去健身房健身，
1: 那可得坚持住 啊。
0: 然后有些朋友喜欢骑行的话呢，买一辆自己喜欢的这个骑行的车辆，或者说多买一点自己喜欢的这个骑行的用具，这都挺好。
1: 对，
0: 你看我就是今年还给，就不能算今年，就是去年年末吧，给自己也是花了。
1: 重金，
0: 哎，也不算重金，就是想了好久，没舍得花，终于花出去了，给自己花出了一笔钱。
1: 什么呢？
0: 哎，也不算什么大钱啊，就是买了一双。
1: 每次说的都这么低调。
0: 就是买了一双轮滑鞋，你说它能贵到哪儿去？但是因为什么呢？就轮滑我从小就会，啊，但是呢好多年不滑了，后来吧就是孩子学轮滑，然后呢也经常就是去找各种广场去滑，然后每次看着他滑吧，我就觉得。
1: 有点寄养难耐，
0: 哎，我要是能陪着他一起滑该多好。但后来吧，我就上网一看，这轮滑鞋也不便宜。
1: 现在轮滑鞋的价大概价位是多少啊？
0: 我买的是最基础

0: 就是好像也就不到200块钱啊。
1: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那个体育课选课、啊、就别的课都没选上，我选上了轮滑，
0: 是吧？滑的怎么样？
1: 滑的那摔的呀、啊、
0: 刚开始的时候他一定是会有点磕磕绊绊啊，小跌倒什么的，但是如果你是找到这种感觉了，那就很好。
1: 有呢，这感觉不好找、啊、
0: 然后呢我就是经过了好多年的思想斗争，我就想再不买轮滑鞋不行了，因为孩子都快长大了。
1: 对，你再不买孩子就要换他的轮滑鞋了、
0: 所以呢就是去年年底买了一双轮滑鞋，然后呢从今年开始吧，这不这几天天好了嘛，就开始跟着他一起滑。哎，别说穿上轮滑鞋刚开始的时候啊，也有点摇摇晃晃，因为好多年不滑了嘛，但是过了几圈之后
1: 感觉回来了、
0: 哎、就感觉回来了。哎呀，一边滑行一边心里默默升起了一句话，
1: 什么呢？
0: 当年的追风少年又回来了。
1: 风驰电掣啊。
0: 反正、就是、
1: 那别人这个时候看到了、
0: 啊、
1: 你带着孩子在滑、
0: 啊、
1: 会不会来问你说，教练咱们这边一对一的课程是多少钱一节课呀、
0: 啊、嗯，那不能，就是我滑行的姿势吧给人感觉特别清闲。不像人家都特别优雅
1: 特
0: 别自如，
1: 别
0: 对，我是那种随时有可能摔倒的那种感觉。
1: 那可能是觉得孩子在教你、啊、
0: 对，有可能，因为也有很多广场有很多小朋友在滑嘛，就是人家轻松的一个加速就甩得我连背影都看不见了。那、
1: 啊、那无论如何啊，利用好的天气呢，咱们可以通过这个锻炼身体的方式给自己的身体健康投资一下，那也是好的、
0: 嗯、
1: 在北京时间的8:20，我们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情况。首先呢关注的是城湖西路哈、啊、现在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一个通告。那为了保障城湖西路部分路段水毁恢复工程顺利的施工，为了维护呢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现在在城湖西路新港大街至新富大街路段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全部封闭，封闭的时间呢是从6月13号，就是从后天开始，一直会封闭到7月12号，大概是一个月的时间。那如果说遇到了不可抗力的因素呢，工期也是会相应的顺延。在施工的期间哈、啊、除了施工的专用车辆之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以及行人进入到施工区域，请途经的车辆和行人呢能够自觉地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0: 嗯，
1: 再次跟大家伙说一下，从6月13号后天开始，一直到7月12号，城湖西路新港大街至新富大街路段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会全部封闭。
0: 嗯，看看我们的听友小诺说，看看这样的爸爸，不扫兴的爸爸，
1: 给江东点赞呢。
0: 说的我非常的不好意思啊，但是我也觉得
1: 没有啊，脸上他都是骄傲的表情啊。
0: 但是我隐隐约约感觉有点压力，是吧？就是为了更好的陪伴孩子，看来未来我需要给自己花更多的钱。
1: 啊，投资孩子的同时，咱也得善待自己呀、啊。
0: 但只要孩子能开心，自己能有收获，这钱花得值啊，
1: 两全其美。
0: 对，有糖就会笑啊、发了一条路况，他说在中天一号院以南啊、金牛山大街这个方向，由东向西几乎是首尾相连啊、金牛山大街，我们来看一下。对，从地图上来看呢是这样啊，就是金牛山大街啊，从我们的方向看是应该是由西往东的方向，就在中天一号院门前。
1: 对，
0: 就是从这个老复兴医院这个路口，然后一直到长途客运站这儿，目前确实是车辆不少啊，拥挤加缓行。
1: 大家呢可以适当选择绕行一下哈。目前呢从学府路往盼盼路方向，现在金牛山大街这一段呢车辆是挺多的，可以绕行到跟它这个平行的南开街，南开街这块通行效率其实还可以、嗯、另外呢这一段渤海大街的通行效率也不错。
0: 对，包括现在这个中心街啊都挺好的啊。好的，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于营口交运集团的通告，关于开通市运营303快线的通知。为了切实的解决广大市民在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往返营口东站乘坐公交出行耗时较长、运力不足、乘车不便的问题，交运集团呢进一步的优化高铁接驳公共交通体系，提升出行效率与乘车体验。营口公交呢将会于本周五，就是6月12号，就明天开始

0: 开通试运营303快线（括弧节假日定制快车）啊，精准的对接高铁客流需求，为市民便捷出行保驾护航。
1: 这个线路呢，它的运营周期啊是303快线是为节假日定制的专属线路，实行的呢是定时运营，工作日是停运的模式。那运营的时段呢是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以及法定节假日全天正常发车运营。那么工作日呢，往返营口东站，市民的朋友还是依然可以选择303路等常规的公交线路去出行的。
0: 来看一下它这个运行的线路。这个303快线运行线路呢，是营口西车厂到营口东站，运行时间大约是全程35到40分钟。然后呢，全程停靠的站点双向通行，分别是渤海大街沿线的公交三路，的像西车厂、五台子、营口中专、创新路、大昌新马特、水务集团，以及303路营口东站站，就是沿着渤海大街。从西往东一直到东站啊，走一条直线啊。
1: 它的发车时刻表啊，其实呢，这个有关于时间，包括西车厂发车的时间，还有我们营口东站发车的时间呢，给出的也是非常的细化。那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营口交运集团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信息。
0: 嗯，
1: 在这里呢，也要温馨提示各位哈，303快线它是为了周末以及法定节假日专属定制线路，票价呢跟303路是一样的。所以呢，咱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可以合理的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和时间。如果说有相关的疑问，我们也可以拨打官方的热线来咨询一下，04172834个0283个0。
0: 对，它这个快线开通的还是挺好的，因为我有的时候在周末的时候，比方说坐303去高铁啊，也就是以前还得好好的估算一下这个时间。
1: 对，
0: 啊，卡着点，有的时候吧，这个时间到那儿。
1: 有点
0: 紧赶慢赶的，但如果说坐上一班吧，还觉得到的有点早，
1: 是
0: 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啊。有了快线之后呢，我看了一下它这个发车的时间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小时到半个小时就是这么一趟啊，也是的确挺方便的，更便于大家好好的去规划自己的出行的时间。

0: 现在呢进入到夏季了，虽然今天天气比较清爽啊，但是以后的天气可见的会越来越热。
1: 对、
0: 啊、所以呢很多朋友包括在家里啊，在外出的时候啊，喜欢现在有那种就是可插电的小电风扇，即插即用，还是挺方便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高铁上可以用这样的小电器吗？
1: 嗯，大家伙儿也许哈就是没有这个概念，觉得说哎那这小风扇是不是就手持的风扇呢？
0: 嗯，
1: 不是那样的，它呢是这样的，刚才我们提到这风扇哈，它是一个基本上吧方方正正的造型为主，它呢、
0: 嗯、
1: 是可以坐落在台面上的这么一个风扇、
0: 嗯、
1: 比否手持的风扇呢其实它的这个风力是更强劲的、
0: 嗯、
1: 那带来的凉爽感呢也比较充足。
0: 嗯，
1: 最近呢就有一位旅客哈，他是在高铁列车上使用的

0: 插电的台式电风扇。
1: 嗯，
0: 之前可能我们都难以想象，说你上高铁之后为什么会带一个这样的风扇上去
2: 的。而且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高铁上不都是有空调吗？
0: 对呀，
2: 这是有多怕热
0: 啊？咋就热成那个样子呢？
2: 在这里呢，温馨提示啊，就是手持的小风扇呢，就是包括手持的小风扇在高铁上是可以使用的。
0: 对，
2: 就你，但是插电的台式电风扇可以带上高铁，但是不能在车上使用。
0: 嗯，高铁列车呢，它是允许可以带像电吹风啊、卷发棒啊、电饭锅呀、电热水壶、空气炸锅、插线板、转换插头等小型电器的。但是呢，你可以带上去，可是呢，却不要在车上进行使用。
2: 对，你不能说带空气炸锅，那个车上我烤点串啊，炸点薯条，这都不行啊。
0: 太香了！你像这样的大功率的电器，它是容易造成那个设备电路损坏的，
2: 对，
0: 会影响行车安全。另外呢，就是。你像电饭锅它工作的时候产生的那个蒸汽啊，在高铁列车上它是会触发那烟雾报警系统的，
2: 对，
0: 会导致列车的紧急制动，那你这不就扰乱了大家伙正常的出行的这个计划以及运输的秩序吗？
2: 对对对，所以呢大家就是上述提到的物品能带啊，但是有一些是不能用的，像什么电饭锅呀，什么包括电吹风，
0: 对
2: 啊，这都不能在车上用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4: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5: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即时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6: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5: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7: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4: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8: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8: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8: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7: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5: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西江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龙湾陪你看世界，由银统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9: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9: 还是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银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银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银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4: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11: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2: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11: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听951，
14: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队长，距离山顶还有951米高度。
16: 9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15: 畅通早高峰。
16: 我们的口号是：
15: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16: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15: 文明开车，打卡不动。
16: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39，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频率来关注 FM95.1 人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大家早，我是蒋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今天早上整体来看，通行效率还不错。
1: 对
0: 啊，
1: 挺好的。我们通过这个视频监控画面哈，现在能够看到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一组信号灯完美通过。那么在市府路呢，今天整体上来看，其实通行的效率也都很好，没有十分明显的堵点。包括呢，以往早间哈，现在在这个金牛山大街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现在我们通过视频画面来关注到的，也是通行效率非常不错。大家可以不用担心哈，一组信号灯也都能够顺利通过。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 Cherry 刚刚发来的一条路况啊，那应该是还附带一张照片啊，应该是这个路口的红绿灯出现了故障，是在青花大街以东，就是青花大街以和凯旋路，应该是这个意思，青花大街和凯旋路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
1: 他给我们拍过来的这一张照片哈，显示的呢是红绿灯啊同时亮起。
0: 这个路口一共有三个红绿灯，然后所有的红的绿的都亮着呢。
1: 左转的红的绿的也都亮着呢。
0: 左转的都，所以说可能是出现了故障吧。就到这种情况下，就司机他就比较挠头了，怎么走啊？
1: 对呀，根本都不能敢动吧。我们立刻把这条消息哈发送到这个警媒工作联动群当中，希望交警同志看到之后呢，可以第一时间的给予解决。
0: 反正呢，我以前看到过一个交规的解释，说如果是因为信号灯出现了故障的话呢，这种情况下司机正常通行应该是不会被记录的，或者说记录之后可以申诉，应该是这样啊。
1: 对，也很合理。我们再来看看建设街哈，此时此刻呢，建设街它的通行效率其实还都可以。比如说现在辽河广场这一块建设街呢，通行起来没有任何的压力。建设街现在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通行的也是比较畅通的。那么现在它和绥定路的这交汇路口车辆是在汇众医院门前这儿一点点黄色缓行。在通过了和盼盼路交汇路口之后呢，前方的建设街哈通行起来更是没有任何压力。那在8:30之前我们提到的说光华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光华路南向北的方向有点忙碌，但是呢经过了大概10分钟左右的这个交通疏导之后，现在在丰和万家以及和美景华府小区周围这一段光华路通行起来也是绿色畅通的，没有任何堵点，各位放心走。现在呢太白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太白路北向南的方向，在白庙子早市大集这块目前呢一点点黄色缓行啊，问题不大。通过路口的时候呢，各位也可以不用过分的担忧。现在青花大街和学府路盼盼路的交汇路口，目前呢这一块在南湖公园附近这儿通行起来呢也是比较畅通的情况。总而言之，今天是星期四哈，早间给我们的这个通行的效率感觉好像是来到了星期五，整体来看呢通行起来都是很不错的。那我们在路面上发现路况很好，那咱们开车的时候啊，也不要说掉以轻心疏忽大意，还是在路面上行进的时候，无论何时都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保持好自己的车速，控制好自己车辆和前车的距离。
0: 对，另外呢和大家说一下，现在呢这个高考已经结束了啊，广大考生和家长呢可以暂时的把这个紧绷的神经稍稍的放松一下，但是呢在这段时间里呢，我们的这个防诈反骗的意识还是不能放松。
1: 对，因为现在呢各类涉考诈骗呢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哈，有一些诈骗分子呢会经常冒充什么教育局啊、高考的高校的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以及家长有的时候想要，虽然现在考完了那报志愿的那个心理，就是有针对性的去设计陷阱，所以

0: 那我们要跟大家伙说的就是在高考考完之后现在比较常见的几个诈骗的话术，我们来了解一下，防止被骗。
1: 对，这个高考之后呢，常见的一些诈骗的方法，比方说有所谓的修改分数类诈骗。这个骗子宣称呢，他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的分数。实际上呢，高考成绩的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者机构均无权无法篡改。
0: 他能这么说啊？我感觉能有人信吗？应该也是有，也有。对不对？
1: 但有的时候吧，就怎么讲呢，有些家长就是抱着病急乱投医的心态，是吧？
0: 对，心焦。
1: 对，但是你客观来讲，就说说一个人给你打电话说他能修改高考的分数，我觉得莫说是成年人，估计小学生也不会相信吧。
0: 天方夜谭 啊，怎么可能呢？还有的骗子他会冒充那个教育局的干部啊，所谓的干部或者是高校的招生办的领导等身份，谎称啊自己掌握了某项专项计划，能够给你预留补录，还有所谓的内部指标等资源。哎，听起来这些词儿好像是挺专业的，但实际上呢，都是想要掏空你兜里的钱，想要去骗你，声称说哪怕是低分哈，我也能帮你走进985-211的高校。你这样的说辞是不是纯属虚构啊？
1: 对呀，我觉得吧，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虽然这样的例子每年都跟大家说提示，可能还是有个别的朋友会轻信会上当，所以呢我们就是提高警惕吧。
0: 对
1: 啊，
0: 警钟长鸣啊，时常的咱们就敲一敲，给自己这个安全的方面这根弦时刻的紧绷好。
1: 对，另外呢还有两类诈骗手段，比方说所谓的提前查分类的诈骗。就高考成绩在正式公布之前，有骗子会冒充啊所谓的什么省教育考试院给你发送一条短信，然后呢这个短信是附带一个陌生的链接，就宣称呢可以通过所谓的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询分数。那这个链接呢其实会指向一个虚假的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填写个人信息，他的银行卡的信息就可能被窃取，并且导致资金被盗刷。
0: 还有的呢，部分机构哈，他会声称就是您付费以后呢，就能够使用 AI 技术来指导考生精准投档，承诺你，你这孩子哈，学这么多年，这分多可贵呀，一分都不能浪费，绝对绝对不会滑档的。可是呢，如果说这个有的民间机构它是没有办法去获取官方的实时投档数据的，所谓的那个叫 AI 的算法，它仅仅是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的套用，盲目的去依赖了此类服务，那么很有可能在给孩子报志愿的时候导致考生滑档落榜。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就心里面觉得哎呦挺心疼的，也会觉得孩子辛苦这么多年挺可惜的。所以呢，这个高考的竞争的基石哈，是考生十余年他寒窗苦读积累的这真正的竞争的实力，没有任何的捷径，更加没有侥幸。所以呢，如果说您看到有一些这个能够轻松啊上岸的机会，那背后必然都是精心设计的陷阱，咱们一定要保持头脑的清醒，千万千万不要去轻信那些不是官方渠道的信息，保护好自己，也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1: 有的时候你就应该这么想，就是如果你收到类似的信息啊，或者类似的推荐，你就想，这个人跟你非亲非故也不认识，他为什么会找到你呢？如果他真的会像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就是有多大多大的能量，多大多大的能耐，他会想去赚你那几千或者是万八千块钱，对吧？
0: 对，咱永远记住哈，天上根本就不会掉馅饼，也从来都没有免费的午餐。相信这两点之后呢，我们就不会轻易被骗了。
1: 所以呢，对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这段时间呢，咱们就放平心态啊，静静的等待官方来发，应该是好像是在
0: 6月下旬，对，
1: 六月下旬开始发布成绩，然后陆续开始的填报志愿的工作。就咱们这段时间呢，可以提前的去在网上搜集一下，比方说自己目标院校的一些，今年的招考政策呀，包括往年的一个录取的分数啊，录取的排名什么的，就作为参考。
0: 对，
1: 就是如果说您等着就是成绩发布的那一刻， 在做相关填报志愿的准备，就有点手忙脚乱的那个意思。
0: 对
1: 啊，提前做好功课，到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哎，你看这个朋友圈挺有意思的，你快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1: 我这刷的是你的朋友圈。
0: 这是你的朋友圈，
2: 这是动听的朋友

0: 欢迎走进今天的动听的朋友圈。现在呢，大家在手机上啊，总会有各种各样的 APP 啊，特别是一些新下载的 APP， 有的时候啊，他会跟你申请这个权限，啊，这个各种权限，说实话，有的时候就拿我来讲，搞不清楚。有的时候想禁止他用这个权限吧，好像这 APP 你就用不了。
1: 对，就是它设置有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点迷惑性，
0: 对。
1: 但是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伙分享的这条朋友圈哈，咱们一定得敲响警钟。就在今年的五月份呢，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诈治理支队接到了一起报案。这事主秦先生说，他的手机银行卡里面那钱呢，莫名其妙的就不见了。莫名其妙啊，已经损失了20万了。那经过民警的初步调查呢，就发现秦先生这钱他主要是通过了银行卡向手机里的数字人民币 APP 以对出的方式被转出了。那这个转出的时间我们可想而知，集中在了凌晨的3点到4点。
0: 对，后来呢，民警在他的手机应用安装列表里发现了一款同城交友 APP 啊，经过事主确认，是在他前一天晚上通过同城交友网站下载安装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开放了无障碍权限，然后呢，民警就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个 APP 呢，它是不法分子开发的一款具有远程操控以及屏幕共享功能的诈骗 APP。
1: 现在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哈，真的是不断的翻新。那一些不法分子呢，他就利用了远程控制手机以及手机屏幕共享功能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会诱导群众呢打开手机里的这无障碍权限，从而呢使不法的行为更加的隐匿。你看他转钱的这时间都是凌晨呐、半夜呀、
0: 就是在
1: 我们熟睡的时候啊，
0: 睡觉的时候，
1: 对，正是深度睡眠的时候。
0: 对，然后呢？如果说您感觉到手机上预装了一些不太安全的软件，或者说发现啊，这个手机，这个手机上的资金在被别人转出，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就是要及时的断网，把网络给它切断。哎，另外呢，首先可以尝试是否通过下拉手机上的菜单去关闭它的 WiFi 还有移动的网络。如果说远程控制的情况下无法进行该动作，那我们就应该第一时间用卡针把我们手机的 SIM 卡拔出来，实施一个物理意义上的断网。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你手机被别人控制了，你可能想断网，手机上操作不了，我们赶快把这个电话卡拔出来啊。
1: 我之前哈看到有新闻说，感觉自己的这个手机虽然在自己手里，但是屏幕上任何的操作自己都控制不了了。
0: 对，
1: 后来他一气之下他把手机给摔了。就你这个行为动作，它根本不能够解决任何实际性的问题，
0: 还是赶紧断网。
1: 对，然后你还损失了一部手机。
0: 对对对，就是，而且还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呢，下载各种 APP 啊，还是要在比方说安卓手机啊，不管是安卓还是苹果手机，在手机应用商店里面下载
1: 官方的、
0: 官方的，这个相对是比较安全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网上啊，有一些广告什么的，它会去引导你，就是给你一些不明的链接，让你在一些不明的地址去下载这个 APP， 这个就很危险很麻烦。
1: 而且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弹窗、你想要去关闭这个弹窗，但是呢关闭的那个小叉啊，那个绰号啊，它就是非常的小、甚至颜色非常的淡，非常的具有隐蔽性。有的时候呢想要去关闭的时候呢，就会误触到周围的这个界面，不知不觉就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咱们立刻退出哈，不要好奇，不要犹豫，就立刻给它关闭掉。
0: 就是发现手机不对劲儿，就像刚才警方提醒的，要么赶紧断网，要么就是赶紧把 SIM 卡拔出来。
1: 对啊。另外哈，咱们手机里面，当你下载一些这个不是从官方渠道下载的，你觉得又很有必要的 APP 的话呢，咱们就这个无障碍的权限你就不要打开吧。
0: 对，
1: 如果说你不打开就不能使用这 APP 的话，那你看其实已经很明显了。
0: 对，
1: 那就证明这 APP 它安全性不高。
0: 是是是，也还是对咱们用户呢提高警惕，还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大一下治理吧。我总觉得有些 APP 要这个权限要那个权限，他要那么多权限干嘛呢？你说啊？
1: 他不怀好意呀。
0: 对呀。
1: 北京时间来到了8点59分了。那以上呢是今天畅通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这一早间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今天阳光灿烂又明媚，天气很好，祝福大家今天都能够顺利开心。
0: 对，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畅通早高峰里不见不散。
1: 明天再见，拜拜。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3: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2: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寻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0: 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9: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6，我是主持人远方，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西南风3-4级，气温营口城区24-19度，盖州26-18度，大石桥27-18度，鲅鱼圈28-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西南风5-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西南风3-4级，气温营口城区24-19度，盖州26-18度，大石桥27-18度，鲅鱼圈28-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西南风5-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0: 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 I hate you, weird,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FM95.1 交通微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我是主持人远方，好听的歌曲伴您一路同行。
1: 是否从没爱过我，
0: 一起来听歌名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音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4: 龙奔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6: 哦，那产品怎么样？
5: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6: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5: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6: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5: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7: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5: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7: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5: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7: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5: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8: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9: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半山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951，
6: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9: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
8: 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一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九五幺爱音乐，我是主持人远方，好听的歌曲伴您一路同行。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九五幺点播您所喜欢的歌曲，送上您的祝福。先把一首《如果云知道》送给大家。

我们经常仰望和羡慕别人的幸福，一回头却发现自己正被别人仰望和羡慕着。其实每个人都是幸福的，只是你的幸福常常在别人眼里。来听歌曲《明月夜》。

人能在雨中，在燃烧的火焰中，在受伤的记忆中为你撑一把伞，除非你自己。做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当你足够强大，全世界都会对你和颜悦色。来听歌曲《情难枕》。

失败不是悲剧，放弃才是。跌倒了爬起来，拍拍土继续跑，只要你不认输，就没有人能定义你输了。一起来听歌曲，来人间走个过场。

有时候只是想随便跳上一辆公交车，坐到终点站，看看这个城市的另一面，看看那些从未去过的街道。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读不懂的诗和到不了的远方。但没有关系，音乐可以带我们去任何地方。来听歌曲《似是故人来》。

0: 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经验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4，我是主持人远方，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19度，盖州26到18度，大石桥27到18度，坝一圈28到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19度，盖州26到18度，大石桥27到18度，坝一圈28到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新闻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3: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3: I hate you,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1: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我是主持人远方，好听的歌曲伴您一路同行。
1: 在古城的街，从白天到黑夜。
0: 那么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点播您所喜欢的歌曲，送上您的祝福。那么节目的开始呢，把一首《古城谣》送给大家。

摄影是用光影作画，音乐是用声音作画，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定格瞬间。一个瞬间过去了，就永远过去了。但通过照片和音乐，我们可以反复回到那个瞬间。来听歌曲《我心已许》。

生活当中总会有起起伏伏，跌跌撞撞，但不管怎样，跌倒了我们再爬起来。愿你成为自己的一束光，吸起欣赏，落在生命。

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请相信这一切都会过去，雨会停，天会晴，伤口会愈合，你会笑。时间是最好的医生，它会治愈所有的伤痛。一起来听歌曲《万将》。

这世上最奢侈的不是名牌包，不是跑车，而是一个人愿意花时间陪你。时间是最宝贵的，愿意把时间给你的人一定很爱你。来听歌曲《从此眼里都是你》。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看看时间，今天的九五幺爱音乐就到这里啦。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把一首《你是我第一眼就喜欢的人》送给大家。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8: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市委政协工作会议召开，
6: 市人大常委会启动营口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执法检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本台记者报道，6月10日市委政协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政协工作会议要求，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协工作，奋力推动全市政协事业开创新局面。市委书记姚华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出席会议，市政协主席李红利总结回顾市政协有关工作。姚华明指出，近年来市政协及其常委会团结带领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切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政治引领持续深化，服务大局务实有为，团结根基更加稳固，为民履职彰显初心，自身建设提质增效，为营口振兴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姚华明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政协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人民政协政治优势发挥好，不断巩固和发展营口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坚定政治方向，旗帜鲜明讲政治，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在筑牢思想根基上有新作为。要服务大局谋良策，紧扣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开放、民生福祉改善等重点任务献良策、建征言、出实招，在推动振兴发展上有新作为。要画好最大同心圆，多做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工作，在凝聚共识、汇集合力上有新作为。要健全机制强动能，加强协商协调联动，强化深度协商互动，构建协商工作闭环，健全民主监督机制，加快数字政协建设，在提升协商质效上有新作为。要强化担当提能力，提升履职本领，强化服务保障，在建强委员队伍上有新作为。姚华明指出，全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把政协工作纳入总体部署，摆在重要位置，推动形成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合力。各级政协机关要突出政治机关定位，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会上，民盟市委会、市教育局、老边区委、大石桥市政协做交流发言。市委常委、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出席会议，各县市区委、政协负责同志、市直有关部门、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部分驻营省政协委员、市政协常委委员参加会议。
6: 本台记者报道，6月10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营口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执法检查动员会，对相关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参加会议并讲话。据了解，此次执法检查从6月开始到7月结束，采取自检自查与集中检查、听取汇报与实地查看、随机抽查与重点检查相结合方式进行。重点检查条例宣传普及，各级政府对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组织领导，组织编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及定期修编，气象灾害应急响应机制建设及制定实施气象灾害应急预案情况，条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和意见建议等。石卫东指出，气象灾害防御事关发展全局，事关百姓安危，要提高政治站位，紧扣条例规定，结合营口实际，聚焦关键领域、薄弱环节，不搞形式，不走过场，确保执法检查查得准、核得实、督得严，切实提升我市气象灾害防御能力。要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检查组成员先学一步，深学一层，熟练掌握条例内容和检查要求。各县市区人大上下联动，同步推进，确保全市检查一盘棋。市政府及相关部门主动接受监督，全力配合支持。要严守纪律作风，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持轻车简从，厉行节约，务实高效。要加强宣传引导，及时宣传执法检查进展、成效和典型经验，加大条例解读和气象防御知识普及力度，推动依法减灾、科学避险理念深入人心，在全社会营造重视气象灾害防御、自觉落实防控责任的浓厚氛围。会后，市人大常委会对执法检查组及有关人员进行了相关法律知识培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静主持会议，副市长王正刚参加会议，并代表市政府做表态发言。
7: 本台记者报道，6月10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经济工作专题培训。培训邀请辽宁大学心智生产力研究院执行院长梁启东教授授课。梁启东深耕辽宁省情与东北经济研究，是省内经济领域知名专家。他以《怎样读懂辽宁经济十五时期宏观形势与营口全面振兴》为题做专题辅导，从十五宏观发展形势切入，结合营口发展实际，围绕投资消费、产业结构、发展短板、营商环境等重点内容进行深入讲解。整场报告既有宏观政策解读，也有基层实践分析，对我市科学谋划各项工作、提升经济工作履职能力。

0: 力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参训人员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立足岗位职责，学以致用，履职尽责，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产业升级、激发市场活力等重点工作持续发力，助力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明、张文胜、薛静参加培训，部分市人大代表及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职工在主会场参加培训，其余市人大代表在各县市区分会场同步参训。
1: 今年四月，中国能源化学地质工会东北电力委员会公布表彰名单，华能营口电厂检修部职工张航荣获东北电力工匠称号。张航十年来坚守检修一线，精研技艺，攻坚克难，薪火相传，用实干与匠心书写新时代电力工人的责任担当。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当前华能营口电厂正按计划稳步推进二期热网首站优化改造和冬病夏治工作。连日来，张航和工友扎根在汽机检修现场，细致排查机组隐患，进一步提升供热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2015年入职以来，张航始终扎根生产一线，潜心钻研汽机检修技术，把每一次设备巡检、故障处置都当成提升本领的实战课堂。凭借勤学苦练，他快速成长为专业骨干，接连斩获厂级分公司技能竞赛一等奖。华能营口电厂检修部辅机班副班长张航：
2: 我感觉电力检修容不得半点疏忽，必须做到细致严谨，机组安全连着千家万户的用电保障。只有把技术练到极致，把工作做到细致，才能守住安全生产的第一道防线。
0: 工作中，张航始终冲锋在技术攻坚最前沿，先后主导完成机组节能改造、热网输水系统优化等重点项目，成功解决水泵振动超标、海水泵故障频发等多项生产难题。2020年机组突发振动险情，他昼夜奋战抢修一线，快速排除故障，保障机组并网发电。多年来，他累计获得5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发明专利，以技术创新为企业降本增效注入动能。2025年，张航状态检测创新工作室成立，并获评营口市级职工创新工作室。他以工作室为平台，毫无保留分享检修经验和诊断技巧，通过师带徒、现场实操、案例研讨，手把手带教青年职工成长。华能营口电厂检修部辅机班检修工狄诗彤：
3: 张航老师不仅教会了我们实际工作中的操作技能，更教会了我们严谨的工作态度，然后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年轻人能够快速成长，独当一面。
0: 华能营口电厂检修部辅机班副班长张航：
2: 作为状态检修工作室负责人，我将带领我的团队结合营口电厂设备运行状态，突破2到3项关键设备振动难题，降低检修成本，提升设备运行可靠性。同时，作为一个东北电力工匠，下一步我将始终发挥个人能力，带动团队共同进步，为企业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华能营口电厂检修部党支部书记王志刚：
4: 张航用十年坚守全市工匠精神，既立足岗位保安全攻难关，又倾心传承育新人，充分展现了新时代电力产业工人的初心与风采，是全体职工学习的榜样。
0: 日前，乐享体育风采，筑牢健康根基，营口市小学健康第一、美育浸润体育艺术活动启动仪式暨现场观摩活动在大石桥市博洛铺镇小学举行。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活动中，大家实地观摩大石桥市博洛铺镇小学因体美学科优质课堂教学、阳光大课间展示、体育特色活动及校园体育和艺术社团活动。鲅鱼圈红旗镇东胜小学校长赵玉印：
5: 健康第一、美育浸润的育人理念，充分地展现了孩子们阳光自信的精神风貌，也让我们学习到了各校体育艺术教育的先进经验。下一步呢，我校将依托家校社协同的育人模式，扎实推进体育艺术教育的落地现校，助力学生的身心健康与全面发展。
0: 大石桥市博洛铺镇小学现有教学班15个，学生540人。近年来，学校聚焦学生身心健康与审美素养提升，将本土资源文化融入体育和艺术教学，打造接地气、有特色、可落地的项目。 让体育和艺术教育走进每一间教室，汇集每一名学生，逐步形成人人有特长、班班有特色、校园有氛围的五育工作格局。参会人员还围绕观摩成果、体育教育教学体制、活动落地实施等内容进行交流研讨。大石桥市伯乐铺小学校长曹兴龙：
6: 我校也将以此次现场会为契机，进一步优化工作思路，持续深化特色项目建设，推动体育融合再升级，加强体育师队伍建设，深化校园教改，提升教学与活动水平，完善体育育人评价体系，推动体育教育与德育、智育、劳动教育深度融合，让体育赋能学生全面成长。
0: 此次体育艺术活动启动后，我市各小学将紧扣活动主题，将体育艺术活动深度融入课堂教学、大课间、课后服务、校园文化建设等环节，全力保障学生参与体育艺术活动，共享育人成果。市教师进修学院将充分发挥教研引领、专业指导、统筹推进职能，全力保障活动落地见效。市教师进修学院副院长王占英：
7: 我们将牵头搭建教研交流平台，梳理标准化、易操作、普适性强的活动路径与实施方法，提炼优质的典型经验，供全市的学校学习借鉴、复制推广，确保活动开展有方向、有路径、有成效。同步也将开展指导与评估，确保体育教育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8: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9: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1: 来，坐我后面。
1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1: 嗨，你们好。
1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哎呀！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

0: 味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龙，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龙斌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9: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95.1交通音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安排的是健康和养生方面的知识。

我们先来分享一段文字啊，想解决焦虑，先坐起来。只有先上路，你才能看见路上的风景。光去想全是问题，去做才有答案。你是不是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面对自己要完成的任务，左思右想却无法启动，仿佛被无形的绳索困住了手脚，总是觉得自己准备得不够充分，害怕最终的结果不如人意，结果越是拖延下去，内心的焦灼和不安就越是翻滚，最终陷入恶性循环。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想的太多，以至于被自己的思虑困住了。我们的大脑呢，擅长想象，总是忍不住想象任务有多少难点，想要得到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想着想着，困难似乎越来越多，信心却越来越小，焦虑被想象放大，我们离完成任务也就越远了。其实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停留在想的阶段，就好像站在一扇门的面前，不停地脑补门后的世界，却迟迟不敢走进去。而开始做，就是勇敢地打开门，和门后的事物较量较量。推开这扇门，先坐起来，在行动的过程中，踏实前进的获得感会抚平我们的焦虑，让我们感到充实与自信。

先去做，目标在前进中是越来越清晰。先去做并不是说我们要不加思索毫无章法的蛮干啊，在开始行动之前呢，我们当然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基本的规划，找准前进的方向。但我们并不需要提出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毕竟在开始行动之前，很难有一个方案能预判全部的细节，只有实际上手去做，才能逐渐地知晓任务的全貌，获得最真实的反馈。就像学骑自行车，看再多的教程也不如自己登上脚踏板，在几次摇晃中掌握平衡。所以呢，理清思路之后呢，你可以先做起来，在过程当中不断地校准自己的方向，允许自己带着不确定性开始，再在过程当中逐渐的清晰，允许自己先完成一个雏形，再迭代出精品。

去行动去做，人生在一次次行动当中破局。做好一件事啊，需要先做起来，走好人生的道路也需要一次次果断的行动。人生的路呢，是走着走着才变清晰的，很多时候啊，我们感到失去了方向，于是焦虑地停在原地，试图找到答案。然而事实是，你永远无法仅凭想象就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热爱什么。那些关于我是谁，我能成为谁的答案，不在无尽的思考里，而在你每一次尝试，每一次调整。

或许完成了某个挑战，你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有韧性，学习了一项技能，你会发现自己之前没意识到的天赋。只有先上路，你才能看见路上的风景，看准了就开始，然后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看到自己解决问题与创造价值的能力，走着走着路就宽了，做着做着心就定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和养生方面的知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条新闻哈，一个女孩呢在小区玩耍后呢确诊为严重的脑炎。那最近呢很多人也会见到这种东西，千万别碰，是什么呢？那最近呢在这个广东省啊多地是暴雨频发。那大雨过后呢，不少细心的小伙伴发现哈，马路或者公园的草丛边出现了一群气定神闲的大蜗牛，更有不少的朋友难掩好奇心啊，直接上手去。

面来。但是千万小心啊，这个东西呢不仅体型大，而且还有毒。这种大蜗牛呢学名叫做褐云玛瑙螺，也叫非洲大蜗牛，已被我国列为进出境二类检疫性有害的生物。这种大蜗牛呢非常的脏啊，它们的粘液或者粪便里呢通常携带了寄生虫和病原菌，特别是广州管源线虫。为什么在雨后这类的大蜗牛会如此的猖獗？因为平时啊，它们只在潮湿的草丛里面活动，十分的怕晒，而且特别容易缺水。那雨后湿漉漉的环境呢，反而成了它们的天然乐园。郑重地告诫大家啊，这种特别大的蜗牛啊，不要碰。1岁的女童确诊严重的脑炎啊，只因为在小区玩的时候碰到了大蜗牛。近日呢，在深圳市儿童医院呢，一则病例引发了家长们的广泛关注啊。一名年仅1岁的女孩啊，在深圳光明一小区玩耍后，突发持续高烧，经多日的诊治，最终确诊为广州管源线虫病引发的严重脑炎。患儿历经半年规范的治疗呢，才得以停药，后续呢仍需要长期的随访观察。主治的医生介绍说啊，这位患儿的感染来源呢是南方非常常见的非洲大蜗牛。医生表示呢，这类的感染在儿童群体当中呢并不少见，仅去年一年医院就接诊了几例啊类似的病例，均与接触这种大蜗牛有关。令人揪心的是呢，该患儿的治疗过程异常的漫长，从发病到停药整整持续了半年时间。目前孩子呢刚出院，但后续还需要长期的随访观察脑部的恢复情况。医生呢向记者解释了治疗难度所在，一方面呢针对广州管源线虫感染的治疗药物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呢被杀死的线虫虫体还会引发人体严重的免疫反应，进而造成继发性脑部损伤，加重病情。医生呢同时表示，目前广州管源线虫感染暂无特效的疫苗，治疗需要依靠阿苯达唑等驱虫药结合激素，而长期使用激素呢还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给患儿身体带来额外的负担，因此家长呢一定要提高警惕。这蜗牛爬过的路面、草丛留下的粘液，接触后呢，都可能感染寄生虫啊。广州管源线虫是一种寄生虫，极易引发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中间的宿主呢，就包括褐云玛瑙螺，而人是广州管源线虫的非正常宿主。研究表明呢，被感染的非洲大蜗牛，它的体内排泄物、爬行遗留的粘液均含有广州管源线虫的幼虫。人们呢可以通过以下的途径感染，生吃或者是半生啊吃被感染的螺肉，还有伤口黏膜与被感染的螺有密切的接触，食用被感染的螺污染的沙拉、蔬果还有水。广州管源线虫感染人体后呢，可在器官间移行啊，侵蚀这个中枢的神经、肺部、眼部等等，导致脑膜炎、视觉损伤，甚至是失明。他介绍说呢，像广州管源线虫感染治疗，如果不及时的话，可能导致脑组织坏死、抽筋、智力低下、脑出血等等严重的后遗症，极端的情况下呢，甚至会危及生命。更需要警惕的是啊，这种寄生虫的传播途径呢，比大家想象的中要更隐蔽。医生提醒呢，除了直接用手触摸非洲大蜗

蜗牛可能感染外呢，接触蜗牛爬过的路面、草丛留下的粘液，也可能被幼虫感染。如果在家里的阳台、花园发现了大蜗牛，该怎么办？首选的办法是找小区物业过来消杀。如果没有办法消杀，遇到这种大蜗牛，尽量绕道而行。蜗牛喜欢阴凉潮湿、雨过天晴，气温升高，它们就自己躲起来了。实在不行，蜗牛有个天敌，盐。只要蜗牛一碰到盐，它体内的水分呢就会被吸干，蜗牛的身体呢就会慢慢的融化成水。最后啊，再次提醒各位家长，带孩子外出的时候呢，严禁孩子触摸、捕捉、践踏非洲大蜗牛。发现蜗牛后呢，应该及时的远离。如果孩子不慎接触蜗牛或者疑似被污染的区域呢，需要立即用流动的水搭配肥皂或者洗手液，彻底的清洗双手，坚决避免用没有清洁的手触摸眼、口、鼻，注重孩子的玩具卫生。如果玩具掉落在户外的地面，需要及时的清洗消毒后再给孩子玩耍，防止孩子将污染的玩具放到嘴里。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含糖饮料的事情啊。很多人认为啊，糖尿病呢主要与吃饭、肥胖和缺乏运动有关，却往往忽视了一个重要的诱因——含糖饮料。那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呢，我们每喝一口甜饮料，或都在促进糖尿病的发生，即使运动呢，也不足以抵消伤害。如果每天喝大于等于两杯的含糖饮料，那么糖尿病的风险将会增加41%。哈佛大学研究人员呢，在《糖尿病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喝含糖饮料啊、人工甜味剂、代糖饮料，或者是增加糖尿病的风险。那与很少喝甜饮料的人相比呢，每天喝等于两杯或者是大于两杯的含糖饮料呢，糖尿病风险会增加41%。每天喝大于等于两杯的含人工甜味剂的饮料，糖尿病风险增加11%。那一杯饮料呢为240毫升。更重要的是，即使运动达到了指南当中的推荐量，就是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喝较多的含糖饮料、人工甜味剂饮料，仍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这说明运动也无法完全抵消甜饮料造成的伤害。研究共纳入超过19万名参与者，收集他们喝含糖饮料、人工甜味剂饮料的量，以及他们日常的运动数据。在平均15年的随访期间，共有19940人被确诊为新发二型糖尿病。那最终分析发现呢，即便是运动量达到指南的推荐量，每周喝大于等于两杯的含糖饮料、人工甜味剂饮料的人，糖尿病风险也会分别增加22%、7%。换句话说，我们每喝一口甜饮料，或者是在促进糖尿病的发生，即使运动也不能抵消甜饮料带来的伤害。爱喝甜饮料呢，正在摧毁你的胰岛细胞。你身边呢，有把饮料当水喝的人吗？2025年1月，《自然医学》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全球约1/10的新发二型糖尿病和30分之一的新发心血管疾病可能与摄入的含糖饮料相关。

0: 航空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啊方红娟介绍说哈，饮料中的添加糖呢会迅速的提高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那么关于更多的信息呢，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接着给大家介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

0: 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6: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5: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6: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2: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和养生方面的知识。刚才我们提到了爱喝甜饮料正在摧毁你的胰岛细胞，专家介绍啊，饮料中的添加糖会迅速的提高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长期下去呢，可能导致或加重高胰岛素血症和胰岛素抵抗。与此同时呢，含糖饮料的热量高，营养素密度低，而且不容易产生饱腹感，很多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摄入太多。那是不是喝人工甜味剂的无糖饮料会好一些呢？无糖饮料一般指不含蔗糖、白砂糖等传统的糖类，但是含有一些代糖品或称为甜味剂的饮料会让舌头认为好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武一鸣表示啊，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低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有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无糖饮料呢，含有的代糖品会让舌头认为甜，却不是糖，胰岛素误认为跟糖有一定的关系，就会出现紊乱，不该分泌的时候分泌，该分泌的时候不分泌，血糖也开始乱套了。如果一个人每天都会喝一瓶不含糖的代糖饮料，大约在3到5年之后就会有内分泌问题，出现肥胖或血糖代谢问题。

胰岛素分泌出现问题会带来哪些严重后果？胰岛素是体内调节血糖的关键激素，它负责促进机体对葡萄糖摄取、利用与储存，维持血糖的稳定。当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是作用障碍的时候呢，导致血糖升高，进而发展为糖尿病。中国糖尿病患者90%以上为二型糖尿病，主要后天因素与不良饮食、低体力活动等等生活方式有关。糖尿病呢，会损伤人体的血管，危害非常严重。人体的每一个脏器都有血管，凡是有血管的地方都可能有糖尿病的并发症。比如有的人眼睛看不见了，就是视网膜病变；有的人下肢发凉、麻木和疼痛，甚至皮肤破溃，被诊断为糖尿病足，甚至有截肢的风险。最严重的并发症就是心脑大血管病变。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提到了啊，不能经常喝甜饮料啊，含糖饮料。那么健康饮品都有什么呢？可选择这两种啊，第一个是白开水，最健康的饮品首选还是白开水。白开水啊，对人体的生理功能具有重要的调理作用，能够维持生理平衡，促进新陈代谢，润肠通便等等。同时白开水

啊，有多项研究曾经指出，经常喝茶呢可以降低患癌、中风、高血压、心血管病、痴呆、死亡等等风险。日常呢可以适量的喝点茶，但是不要大量的饮用浓茶，喝点淡茶。

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经念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速鲜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

0: 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4: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虹、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2: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4: 连军，一点小意思。
1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4: 是我不好意思。
1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军多关照啊。
13: 小意思，小意思，
1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银口味道？
2: 他们
1: 仨都知道。
2: 在孩子们眼中，什么是美食，什么是美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3: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孙芷墨，来自青年小学二年级，我今年8岁了。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美食是我们营口特产虾爬子。虾爬子又叫皮皮虾，其名虾菇。每当5、6月份的时候，长长的渤海湾就会有虾爬子出产。它舞动着灵活的触须，身披晶莹的外壳，是一道鲜美的佳肴。虾爬子有多种吃法，起净蒸熟可以吃，可以炒着吃，炸酱吃，还可以用它的肉包饺子吃。最美味的吃法是盐卤虾爬子莫属了。盐卤后的虾爬子原汁原味，而且营养丰富，带给我无尽的味蕾享受。
4: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蔡佳宁，来自青年小学2年1班，今年8岁了。今天我推荐的美食是小龙虾。我的妈妈经营着一家尹小胖小龙虾店，小龙虾都是从江苏空运而来，确保每一只都新鲜美味。小龙虾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口味，有麻辣、金汤蒜蓉、13香、油焖、清蒸等。我最爱吃的就是金汤蒜蓉口味，裹满蒜泥的小龙虾，吃上一口甜甜的，超级满足，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享用哟。现在正是小龙虾最肥美的季节，虾肉饱满 Q 弹，剥好的虾肉要再蘸一下汤汁，搭配一份手擀面，混合着蒜香的味道，简直太幸福了。听我说了这么多，有没有迫不及待的想吃一份呢？那就快来尹小胖小龙虾店吧。
5: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王子航，今年8岁了，我来自健康小学1年3班。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美食是披萨、薯条和地瓜，还有一个百香果果汁。薯条和地瓜必须得搭配番茄酱吃，不然没有灵魂。第二个登场的是百香果果汁，喝一口很甜。最后登场的是披萨，我最喜欢吃里面的鸡肉和锅子茶，这整个披萨我都能吃光，我就是大胃王。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侯伟强，今年8岁了，来自于长江小学2年级10班。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探索中国的火锅文化，这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绝对让你们欲罢不能。火锅作为中国独有的美食，历史悠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一锅美食，代表着温馨和团圆。火锅的魅力源于其独特的烹饪方式和丰富的食材选择，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喜欢的食材，如鲜嫩的牛肉、肥美的海鲜、爽滑的豆腐等，将它们一一放入滚烫的火锅中，瞬间就能品尝到美味佳肴。特别是麻辣火锅，那种麻中带辣的口感绝对让你们大呼过瘾，那就快来让我们一起享受火锅带来的快乐吧。
3: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郭子怡，来自青年小学南开分校，今年7岁了。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美食是粽子。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在那一天，人们会吃粽子、炖龙舟、刮艾草等，以纪念屈原和抵御瘟疫。清丽的粽叶包裹着亮白的糯米，配上绿豆、红豆、红枣等，煮熟后香甜扑鼻，软软糯糯，在舌尖上轻轻一压，就会释放出浓郁香气。肉松经过煮熟后，猪油浸润在糯米中，每一口咬下去， 不仅浓郁的肉香外，还能感受到口腔中散发出来的甜美味道，无论是肉粽还是甜粽，都让人回味无穷。
7: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8: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9: 嗯，好吃。
7: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哈喽各位，到点了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都是我们的时间段，和各位唠一唠关于吃喝玩乐的各种信息。
1: 没错啊，真的是特别开心啊，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然后咱们玩转营口呢，我认为哈、绝对是一个重磅级的一个栏目吧。呀
0: 我的脸透红透红的啊，但是啊心里开花了，这个乐开花了，但是真的是这样子的，每天啊我们都会在上节目之前啊筹备很多的信息，然后在节目当中呢这样的简短的一个小时里边呢，尽量和各位分享一些我们发现的好吃的好玩的各种的一些信息，或者哪哈开了一个新的店铺啊，上了什么新的新品呢、都会第一时间赶快跟各位去分享分享，因为我们觉得啊，就大家收听咱的节目呢都是抱有期待的，然后呢都是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呢收听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啊，有一些这个好吃的一些这个信息，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有私底下问我的说，哎呀这个最近啊，怎么没感觉你们这个没发现什么新的一些东西啊，或最近有啥好吃的推荐推荐呢，都私信我。所以说呢我们感觉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我们感觉啊应该真的是每天上节目之前都得做好多功课，希望在节目当中呢尽量把我们所知道的赶快跟各位去说一说。
1: 嗯，没错。然后其实呢刚才峰哥说知道了这个特别多的资讯哈，然后我会发现说呢，其实现在好像这个营口哈有一个新兴的好像年轻人会比较喜欢的 DIY 的手作店，越开越多了。我不知道峰哥有没有关注到一个小小的一个爱好，就是拼豆。
0: 拼豆，俺闺女很喜欢。
1: 他现在已经是挖掘到了这样的一个爱好了吗？
0: 就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呗？因为拼豆这东西啊，我有关注到，因为我闺女有很多这个工具。
1: 你真的好时髦啊，小峰哥。
0: 时髦吗？
1: 对呀、正常来说，其实我觉得有一些这个男生啊，可能对于一些特别这个细致的动手的小爱好不是那么感兴趣。
0: 那可能是我家里有小朋友，所以说呢因为小朋友可能经常鼓求这些小玩意儿，所以说我也接触到了拼豆这东西啊，它不分年龄，你有没有发现到家旭？
1: 还真是，
0: 就是小朋友啊他们可能就是整一些这个比较简单的图案图形，然后呢成年人呢就会挑战一点复杂一点的，然后呢图案的这个配色多一点的，然后整个这个拼豆拼出来这个图案更大一点的。所以说呢这个东西我觉得它第一呢是一个兴趣爱好的发展，第二呢可以是动手动脑，第三呢还可以打发时间。
1: 没错，是这样子的。然后其实我以前更多的会觉得这个拼豆啊，它好像就是一个小摆件啊，或者是一个小挂件、不是那么的实用吧。但是我会发现现在啊这个拼豆真的是360行行出状元、还可以拼成那种立体的、好像就是通过一种这个特殊的一个压制的方式呢，可能这个拼成了一个类似于 3D 的一个摆件哈，就感觉说以前是我把拼豆想的太简单了，
0: 咱们都是2维的，人家都是3维的、
1: 对。还有就是如果说这个时间非常富足的一个前提下，耐心呢眼力也是特别的高超。我还看到了拼全副的这个大型动漫 IP 的这样的挂画哈，我感觉这个大挂画呢得有1.5米左右的一个高度了，
0: 拼豆版十字绣。
1: 对，我就想着说啊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巨作，那得花费老长老长的时间了。
0: 哎呀，说实话，我觉得就是挺佩服，就是能做这种大作的这种非常有耐心的朋友们，真的是太佩服了。因为咱们身边也有很多朋友也在做这个或接触，所以说接触的比较多，了解的也不能说非常深，但只是说知道这个东西，知道这个事儿。因为家里孩子就老鼓就这玩意儿，然后呢，就是平时也看他

0: 整，然后有的时候因为担心他的眼睛，因为毕竟是孩子嘛，正在长身体的时候，那个东西啊，专注力特别强，他得一个粒儿一个粒儿往里边去放，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怕时间长了对这个视力不是特别的好。但其实有的时候呢，其实侧面去考虑的话，他其实是挺锻炼孩子的一个专注力的。
1: 是，其实我就发现我小的时候啊，有很大的一个缺点吧，就是好像耐心不是很足。
0: 是吗？
1: 对啊，我小的时候可能做一些这个事情啊，就做的可能一旦好长时间也没有一个成效啊，我就要放弃了。我小学的时候应该买了很多的拼图啊，包括那种积木。不怕大家这个笑话哈，就是好像没有一个是完全的去竣工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好失落。但是慢慢慢慢的呢，加续这个随着一个年龄的增长，好像现在耐心会多很多，而且陆陆续续呢，有周围的好朋友已经做了妈妈了，我就带着起他们家的小孩一起去完成这个手工品啊，和小孩一起玩，我反而会发现好像突然间呢，就是特别有细致的一个心了。
0: 哎，真的，所以说啊，这个拼豆这个行业就这个品啊突然横空出世，我不知道谁研究的啊，是这么厉害啊，
1: 好像这个好多年的一个这样的时间了但是呢近些年来就越来越火了。家旭发现说哎，在这个在公器公司附近啊新开了一家这个拼豆店，包括还有说这个可能这个原先装修公司是一楼，但二楼可能利用空间不是太大，我还看到营口有这个和装修公司合并一起这个创业的合作伙伴哈然后包括商场里在财富的几楼我忘记了，但一定是在财富坐电梯直梯那块儿也能看到。对，现在这个店铺挺多的，我看出来了有很多的一个形式，就可能是一小时收费多少，或者是多少元畅玩不限时。
0: 这玩意儿挺贵，就是啊，我家孩子就有这个东西，然后呢，他之前买的就是少，因为他那个配色分配色，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他就比较少，就可能是几十块钱，然后呢，随着这个
1: 技术的精进。
0: 可能是吧，然后呢越来越上瘾，然后拼得越来越大，东西越来越复杂，
1: 那就是这个设备啥的就得越买越贵了。
0: 对，那天就是我爱人的朋友就送了他一个拼豆，我这一看这个东西它就不能便宜，因为特别的大，好几层，
1: 而且质感看起来很不错。
0: 对，它这个就是配色我感觉能有好几十种。
1: 哎呀这么棒。
0: 对，它那个像一个工具箱一样，一打开哦，好几层，然后我就问，因为都比较熟，我说这玩意儿得值个十几二十块开玩笑的说啊，然后他说
1: 对对
0: 啥玩意儿，他说你后面得加俩零，加个零
1: 啊，
0: 一百多二百多，所以说我和这玩意儿确实是也确实不便宜。然后呢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安全隐患，尤其家里边孩子玩这个东西的话也是不妨。
1: 这个安全隐患是怕小朋友误食吗？
0: 有一点。然后还有个什么事呢，就是要提醒各位的，就是各位家长尤其孩子在家里边去鼓球这个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看着点，就刚刚家旭说的话会误食。
1: 对，
0: 就那小玩意儿不跌点儿的东西
1: 特别小，
0: 尤其还在磨牙阶段，他就喜欢咬
1: 啊。他这个可能说
0: 在嘴里含
1: 的，对，那么小东西一下子就很容易咽下去了。
0: 对呀，你说卡到了是不是很麻烦？你就哪怕没卡着，你那东西塑料的东西吞到肚
1: 子
0: 里边，它也不好啊。对呀，然后还有个什么事呢？就是那个小熨斗
1: 啊，对，因为它的这个原先呢，它是一个粒儿一个粒儿，
0: 对，
1: 它得融在一起
0: 啊，所以是靠那个熨斗一加热，它可能就化掉了，就形成一个。整体的固定
1: 的
0: 这个平面的一个图案了，所以这小熨斗，因为有的这个拼豆啊，它里边带这个小熨斗，那小熨斗呢，因为本身它这个价值不高，所以它这个质量呢是会稍稍差那么一丢丢，它是有一定安全隐患在里边。那举个例子，
1: 家长得陪着呀。
0: 对呀，万一它自燃怎么办？还有一件事，它孩子插上那个东西。它忘拔了，你放在什么床上了、书桌上的都木质的，对吧？它容易会起火，这个东西真的是挺危险的。
1: 没错，
0: 所以说在孩子操作的过程当中呢，虽然是对孩子的一个这个专注力啊或动手能力的一个提升，但是呢也不要太长时间，像刚刚小峰说的，有一定安全隐患在里边。第二个什么呢，就是孩子有可能会近视眼啊，因为这一直抠死的，你就合计，对不对？这长时间用眼的话，它也会有近视的一个风险。所以说，什么东西都有点度啊。家长在陪同的情况下的话，孩子玩一会儿，其实也就玩一会儿了，也无所谓。
1: 没错，是的。然后其实呢，这个家旭啊，突然间就觉得说，哎，怎么拼豆还能近视眼呢？因为自从智能手机啊这个逐步的发展以来，我更多听到的说法是，你这眼睛肯定是玩手机给玩近视了。后来。其实才发现，对呀，一切可能这个会用眼过度的一些爱好啊，或者是可能过分的这个近距离去看东西，都会说导致近视的啊。
0: 是的，是的。

0: 哎，我发现真的是啊，这个一些动手的一些小玩意儿、小物件，真的是，一个潮流一个潮流的。他们家实行这个叫拼豆，
1: 对，
0: 其实以前就是我记忆当中呢，就是、啊、我也就是玩过或摸过的东西呢。其实还有什么那个叫像小拼图那个东西，你知道不？
1: 像拼图，
0: 其实就是拼图，
1: 哦、
0: 然后各种图案，然后拼。有这个，30×30的，像 A4 纸那么大小的、
1: 哦、对，
0: 还有更大的，还有更大的那种拼图。
1: 现在可能拼图更多的是可能500片
0: 啊，
1: 1000片，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靠这样的一个去计算的。
0: 是是是，然后还有那个叫、叫十字绣，那是更久远的。
1: 哦，在我可能小学的时候啊，好像2块钱还是5块钱能买一包。
0: 啊、
1: 哦，嗯，真的有我的小学同学哈、啊，别看那么小的一个年纪，哦、他真的是像模像样做的很棒，特别。耐心，可能在一些课间呢，或者是可能上课哈、啊，这个小孩还是比较淘气的，偷偷的在一些这个可能其他
0: 角落里，
1: 班主任就是看的不太紧的课任的课上去偷偷的去刺绣
0: 绣这个东西。
1: 对，然后家旭呢，这个人呢，其实也是很勇于尝试新鲜事物，但是当年我就印象中让我给绣的很糟糕，就是人家是有那种花的嘛，我可能是直接就打叉，就是在一个小格上，哎。勾一下，勾一下，
0: 我明白了。
1: 对，结果效果特别恶劣。
0: 对，这十字绣我印象挺深的。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那个，像乐高的那个，像积木的那个、特别小、特别小那个玩意儿，然后拼各种图形，然后拼汽车、拼大楼，然后拼各种古建筑、拼那个人物啥的。
1: 嗯嗯，
0: 我当时也是心血来潮也买过，就是那个时候我家孩子还小呢。
1: 嗯，
0: 我就买过那东西，成功的话有几个呢？
1: 嗯，
0: 特别小的东西都成功了。
1: 嗯，
0: 然后最后越拼越上瘾，然后到时候呢，就是，把我的这个就是我们家三口，晚上啥也不干，就坐在这个茶几上就开始整这个玩意儿。拼最大的一个是什么呢？就那个叫当时《疯狂动物城》比较火，里边有那个什么胡尼克
1: 啊，尼克胡尼克。
0: 对对对对对，我买了一个那个。就拼了一个脚丫子，就不拼了，放弃了。
1: 因为实在是不太容易哈。
0: 我的天哪，真的，就像我说的，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别说小孩子了，大人我拼完之后啊，拼了一个点之后啊，我的眼睛啊，眼冒金星了呀。
1: 嗯，而且其实有的时候你发现小峰哥就是高达之类的那种什么大船、大飞机模型，你一旦按错了，还不太容易摘下来呢。
0: 哎呀，
1: 因为你其实已经说把它给敲的那么紧密了、成为了一个形状了，你再单独把那一块给抠
0: 下来，
1: 而且你有没有想？你在复工，哎呀，
0: 不敢想。
1: 所以有的时候就将错就错吧。就假如这个门呢、按反了，或者说这个颜色差个口，就那样吧。反正那么小，谁能知道，对不对？
0: 对对对。然后拼完之后呢，剩一大堆零件。这都是咱们走过来之后啊，就一回忆，其实真的是挺有意思。因为有的时候自己动个手工啊，或做点什么。因为小的时候，咱们的条件没有像现在孩子那么富足，就是玩的东西啊，动手的东西那么多。
1: 对。
0: 其实小的时候呢，咱也动手整过，我比家旭得大不少呢，所以说可能家旭也体会不到我们小的时候玩那些东西，叠个纸飞机啊、大轮船呐、都是靠纸来去做啊。
1: 但其实我觉得，在我在小学可能还没有毕业的一个时间段吧，智能手机也许还没有说进入到一个高速的发展的时间。在我是认为，好像就是在我小学5-6年级才开始慢慢越来越智能化哈、我小的时候也玩 PR 机啊，包括我们说。可能也会在这个操场上什么老大老二啊，然后或者木头桩啊，很爱玩这些小游戏的、
0: 对，就是一些动手的一些东西啊，折点这折点那、叠个小星星啥的。我小时候特别流行叠那个千纸鹤
1: 啊、我上课就特别喜欢叠小星星
0: 、然后你旁边同桌在那绣那十字绣，我在叠小星星。
1: 然后我给你讲哈、我们班主任呢其实是一个我感觉是比较擅长教育的老师、就当年我觉得可能大家呢就不会刷一些短视频说啊，我的这个教育方法是什么？然后可能教师群体共同取经，更多的就自己一个经验的积累吧。我们老师呢，其实我感觉上课的时候发现我去折小星星了，我同桌整十字绣呢，怎么都不抓我们两个人呢？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合计说，老师和我们好，所以呢就放纵我们了。结果呢，我买了一个小罐子，这罐子已经几乎90%满的时候，我就说太好了，回家可以当成一个摆件了。然后我同桌呢也就把这个可能玩偶的这个大部分就差这个收个线头就可以了、老师说好吧，拿过来吧，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给我们两个人没收了，老师就说其实我早就看见你俩了，偷偷摸摸，但是我怕你们两个人呢就是刚抓几个不太痛，就不会说是哎呀有一次这个经验教训、哎、那这样一次呢你们两个人叠了这么长时间被我没收了，可别再弄了啊，还是好好学习吧，不然下次再弄我还是要没收。然后我们两个人呢就被震慑住了，说啊原来老师是这样想的啊，原来不是我们两个人是招老师喜欢，所以睁只眼闭只眼啊。所以后来在课堂上我们两个人真的没有再搞小动作了。
0: 对呀、啊嗯、就是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啊，这种教育的方式真的是太好了，让你铭记于心。
1: 嗯
0: 啊，要不你说你刚叠完给你没收呢，完你还叠。
1: 对呀、啊、我有的是啊、哎、我随便叠呗，但这种都材料都没了，再想叠也没钱了。
0: 哎呀真的啊，真好，真是好老师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就是哎呀咱们小的时候啥也不懂，
1: 嗯，
0: 可能都是通过大人呐、啊、通过老师呀 啊通过一次次帮助我们的这些朋友们啊，让我们慢慢的成长，
1: 嗯嗯，
0: 慢慢的懂得人生的道理，慢慢懂得啊这个代价是什么样子的。
1: 没错，嗯，
0: 哎呀其实说实话刚刚就是一个小拼豆啊就引出这么多的话题啊，
1: 对呀、
0: 啊、真的是满满的回忆，因为咱们都有童年，然后每个人的童年呢也都不太一样，每个人童年接触的一些东西啊事物也都不是特别的一样，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回忆、
1: 嗯、
0: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回忆这个过程、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难忘的，因为它都属于独有的，
1: 对，
0: 没有人能复制得了的。
1: 嗯，没错、嗯、然后其实讲到这个动手呢，嘉旭最近啊又要打卡一件事情了、
0: 啊、
1: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小峰哥应该是没有刷到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吧。
0: 啥玩意儿？
1: 我打算去体验一下胡闹厨房了。
0: 那是什么东西？
1: 哎你看看终于是有一点优越感啦。
0: 胡闹的了，
1: 就峰哥没冲浪到啊。其实呢、
0: 啊、
1: 就是在我之前刷到云南西双版纳那边的视频呢，就会发现说因为人家本来可能就是这个气候啊比较热嘛，然后大家其实可以模仿泰国的一个整体来说的一个布造景啊，然后包括说呢给大家哈就是设一个露天的厨房，然后大家拿着锅，有专门的师傅教大家炒菜
0: 啊，
1: 嗯，其实就是咱们
0: 动手，新东方，
1: 对，新东方没错哈，这个形容的非常准确，但是只不过是夏季版的新东方，大家小姐姐戴一个大草帽，然后戴一个那种漂亮的围裙啊、
0: 嗯、
1: 然后去炒一些这个漂亮的菜品，就感觉说在旅行过程中呢又玩上了，又拍上照片了，最后中午自己炒的自己吃啊，也管饱了。
0: 哎呀、嗯、这个好，那咱营口也有吗？
1: 嗯，没有，但是呢我会发现说离咱们营口最近的有一家沈阳的叫做福神胡闹厨房，是我今天早上刚刚刷到的啊，在沈阳就能打卡了。
0: 哎呀，
1: 所以打算说呢什么时候如果顺便去沈阳啊，那就去打卡一下。
0: 哎，这新鲜啊，这个是我第一次听说的、嗯、通过嘉旭刚刚的一个小形容，我觉得真好，一看就是没成家，成家之后还胡闹啥呀，家里边做饭天天的都不爱做，都
1: 在家都不愿意做饭、
0: 啊、
1: 上外边
0: 还
1: 花
0: 钱
1: 去
0: 做
1: 饭了，
0: 就看着灶台我脑瓜都疼，在天天的一回家就得合计今天做啥吃啥，
1: 还真是还真是啊
0: 但是啊其实生活当中注意体验，注重是体验、
1: 嗯、
0: 体验感好，其实生活是多一点乐趣的。其实有的时候呢咱虽然可能家家天天在家做饭，但其实有的时候你去这种就刚刚家去推荐的胡闹厨房什么的，
1: 嗯，
0: 去体验感的话，它肯定是在家里边和在那边是不一样的。
1: 对，这个主要是有一种这个露天的一个野味野趣在吧。
0: 对的，对的啊，就是一个兴趣爱好的一个小拓展，一个小发展啊，真的是太好了。上半段呢，和各位唠了唠这个。怎么说呢，一些小玩意儿吧，
1: 对、
0: 啊、
1: 确实是动手的这类、嗯、
0: 然后要进入一段小广告了，广告过后呢我们接着聊，一会儿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马特1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

0: 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秋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8: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7: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8: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9: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9: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9: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9: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收听九五幺，
12: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子们眼中什么是美食，什么是美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1: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孙芷墨，来自青年小学二年级，我今年八岁了。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美食是我们营口特产虾爬子。虾爬子又叫皮皮虾，其名虾菇。每当五六月份的时候，长长的渤海湾就会有虾爬子出产。它舞动着灵活的触须，身披晶莹的外壳，是一道鲜美的佳肴。虾爬子有多种吃法，起净蒸熟可以吃，可以炒着吃，炸酱吃，还可以用它的肉包饺子吃。最美味的吃法是盐卤虾爬子莫属了。盐卤后的虾爬子原汁原味，而且营养丰富，带给我无尽的味蕾享受。
2: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蔡佳宁，来自青年小学二年一班，今年八岁了。今天我推荐的美食是小龙虾。我的妈妈经营着一家尹小胖小龙虾店，小龙虾都是从江苏空运而来，确保每一只都新鲜美味。小龙虾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口味，有麻辣、金汤蒜蓉、十三香、油焖、清蒸等。我最爱吃的就是金汤蒜蓉口味，裹满蒜泥的小龙虾，吃上一口甜甜的，超级满足，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享用哟。现在就是小龙虾最肥美的季节，虾肉饱满 Q 弹，剥好的虾肉要再蘸一下汤汁，搭配一份手擀面，混合着蒜香的味道，简直太幸福了。听我说了这么多，有没有迫不及待的想吃一份呢？那就快来尹小胖小龙虾店吧。
3: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王子航，今年八岁了，我来自健康小学一年三班。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美食是披萨、薯条和地瓜，还有一个百香果果汁。薯条和地瓜必须得搭配番茄酱吃，不然没有灵魂。第二个登场的是百香果果汁，喝一口很甜。最后登场的是披萨，我最喜欢吃里面的鸡肉和果汁茶，这整个披萨我都能吃光，我就是大胃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侯伟强，今年八岁了，来自于长征小学二年级十班。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探索中国的火锅文化，这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绝对让你们欲罢不能。火锅作为中国独有的美食，历史悠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一锅美食，代表着温馨和团圆。火锅的魅力源于其独特的烹饪方式和丰富的食材选择，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喜欢的食材，如鲜嫩的牛肉、肥美的海鲜、爽滑的豆腐等，将它们一一放入滚烫的火锅中，瞬间就能品尝到美味佳肴。特别是麻辣火锅，那种麻中带辣的口感绝对让你们大呼过瘾，那就快来让我们一起享受火锅带来的快乐吧。
1: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郭子瑜，来自青年小学南开分校，今年七岁了。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美食是粽子。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在那一天，人们会吃粽子、炖龙舟、摘草等，以纪念屈原和抵御瘟疫。清丽的粽叶包裹着亮白的糯米，配上绿豆、红豆、红枣等，煮熟后香甜扑鼻，软软糯糯，在舌尖上轻轻一压，就会释放出浓郁香气。肉粽经过煮熟后，猪油浸润在糯米中，每一口咬下去，不仅浓郁的肉香外，还能感受到口腔中散发出来的甜美味道。无论是肉粽还是甜粽，都让人回味。

0: 无停。
1: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2: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3: 好吃。
1: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好了，各位，广告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转营口》，我是小峰，
1: 我是佳旭。
0: 嗯，上半段呢和各位唠了唠一些动手的小玩意儿啊，然后又回忆了回忆啊，回忆了以前啊，咱们小的时候都有哪些动手的一些小玩意儿、小物件儿、啊，和各位唠了唠，来了一波小小的回忆杀。下半段呢，接着和各位唠一唠吃喝玩乐的各种的话题和消息啊。其实说实话啊，我们上节目你们都知道的啊，没啥内涵，然后没啥深度，对吧？就是嘻嘻哈哈。
1: 但是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像是一些咱们国民的综艺哈，那其实我带给大家小的时候的一个童年回忆就是嘻嘻哈哈呀，这快乐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嘛。
0: 嗯，
1: 所以咱们的节目我觉得啊挺重要
0: 啊。是的是的是的啊，那必须重要啊，对不对？
1: 嗯，
0: 这么好的一个黄金时段，
1: 那这个领导高兴了哈，听见说有道理，给咱俩延长三个小时的大直播了。
0: 那不行，蕊姐接咱班不开心了。不唠了啊，不闲唠了。
1: 好，咱们说点这个
0: 言归正传，哎，唠点好玩的。哎，最近哈、啊、这个东北超热度挺高啊，有没有发现佳旭？
1: 嗯，没错。
0: 哎呀，
1: 真的就感觉说呢，可能一些但凡关注一些这个大型的赛事啊、
0: 哦、
1: 或者说是对足球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们，这东北超啊总能出现在大家的一个朋友圈呐、啊、或者是一个正常的聊天内容里。
0: 对，就是身边的朋友啊，甭管看球的不看球的，男女老少啊，好像对这个东北超啊都有点关注度啊。所以说呢，这东北超呢从五月份开始踢到现在呢也进行了很多场了，然后呢咱们栏目呢也和红泰旅行社呢共同携手带着咱们的听友一起去大连去看比赛。我觉得啊这个决定做的还是蛮正确的啊。
1: 嗯，
0: 因为最近好像是出票了，大连的这个做玉湾体育场的这个比赛，然后呢出票就这两天。
1: 对，
0: 然后呢身边有朋友开始说，哎呦我抢到了，也有说哎呀没有摇到自己的这个位这个票啊。所以说呢咱们呢带着咱听友也不多，就100人啊，两台车，两台大巴车，然后咱一起去大连去看大连对战沈阳的这场比赛，然后呢和咱球迷一起也是开开心心的，然后咱们也会时时刻刻的去报道前方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大家也可以一直关注我们。然后到目前为止呢咱也截止了，就是招募已经截止了，因为身边还有朋友在问我说，哎呀你们那个去就大连看看球那个怎么回事啊。我说咱们就是在9号的时候结束的，为啥呢？因为出票了。对，就是现在你再去找我们，我们也弄不着票了，实话实说。所以说各位想以后啊跟咱栏目干点啥事儿呢，或咱们牵头带大伙干点啥事儿呢，抓紧点时间，你别腾到跟前儿，对不对？到咱也没有办法了，是吧？
1: 其实是这样的。然后其实呢，因为咱们本次观看东北超赛事啊，是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牵头的，
0: 对，
1: 然后也是携手到了营口的红泰旅行社啊，然后可能两方一起合作，来给大家一次非常棒的游玩的体验。
0: 是的。
1: 然后我在这个红泰旅行社的这个马上出发的这个群里呢，就是可能有的朋友看到了这个消息，说是下午3点钟就是截止。因为他就是拢拢票就实名了嘛。
0: 对，
1: 结果3:05说有一个这个姐姐说我要报名。但是这个旅行社导游说呢真的不行了，
0: 只
1: 票了。他就说哦那挺遗憾的。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

0: 案能不能只是饥饿营销啊，或者是你这个故意早说两天好让大家就上上人。我们在节目中呢，我觉得好像这个宣传啊信息什么都是比较真实的，
1: 嗯，
0: 说是什么时候可能纸票，那确确实实就是已经实名制认证结束了。
1: 对，因为票就这么多，然后呢我们按人数来去抢的票啊，所以说呢超过时间的话咱弄不着票了，大伙儿你跟着我们去也进不去啊，因为都实名的啊，所以说呢没抢到的啊，或者是没抢到名额的啊，很遗憾，但也是给各位提了个醒，以后啊抓紧点时间啊。
0: 没错，然后其实我也是说作为广大听友的一个嘴替哈，问问小峰哥，就这一次呢就是咱们大概是一共100位听友，但是呢咱们也知道啊，就是营口交通营广播的这个实力，100个人其实我觉得只是去了一小部分，
1: 对，
0: 可能还有更多的这个粉丝呢下一次还想跟着大家一起出发。那最近的这一年的一个时间里吧，有没有说一些另外的精彩的活动咱们今年还会举办吗？
1: 肯定的呀，而且呢在这个因为咱们节目啊就带大伙儿就是开心嘛，对不对，所以说也会有很多的落地活动。
0: 嗯，
1: 同时呢咱们的栏目呢也开通了很多的板块，像之前很早开通的一个融媒陪你看世界的板块，不也带着大家一起出去玩吗？
0: 还真是啊，
1: 然后也走过很多的地方，
0: 嗯，
1: 也同时呢也会举办一些线下的落地的一些活动，然后呢大家也可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就是还是一样的嘛，对不对，那活动不有都是吗，或者你们想要去干啥可以跟我们说一说，然后我们也策划策划
0: 啊。没错，也是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以前更多的是咱们可能去想东西啊，然后听友跟着一起出发，嗯，那现在呢其实也可以通过咱们的公众平台，大家说说自己想去哪玩，然后咱们也是随着大家的一个心愿哈，一起出发。嗯，
1: 是的。唠点吃的吧。
0: 好呀。
1: 就是发现了一个事儿，这事儿我觉得我得一定在节目当中提一嘴。
0: 是什么样的美食？
1: 我之前其实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我非常喜欢吃一家店的三分熟。我会为了这口三分熟特意开车去到沿海里头去吃，其实在节目当中说过，叫李三胖，在哪儿呢，在沿海市场的那个位置，然后呢那个小区叫滨河丽都小区，对，说对了，滨河丽都小区的东门市那个位置，水岸新都的小区的西门是对过，就那个有一个市场外门是有叫李三胖的，然后呢他家以前是一个烧烤店，就烧烤呢各种的肉品啥的串品啥的都有，然后我非常喜欢吃他家那个拌的那个三分熟，非常好吃，尤其我身材管理期间的时候呢我也会吃牛肉嘛。
0: 哎，这个三分熟啊是牛的哪个部分啊，小峰哥我一直不是很清楚。
1: 牛上脑或牛子盖这个位置，
0: 所以确实是这个
1: 很嫩，
0: 而且这个肉又切的薄吧，还没什么肥肉，是不是？
1: 对，就净瘦肉，然后呢所以说我非常喜欢吃这个部位，然后他家拌的那个味儿呢还挺好吃的，然后呢上面有那种大粒的辣椒面，吃起来真的是太香了，挠挠的。然后呢我最近呢又去他家吃这个三分熟了，但我突然发现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呢改了。
0: 改了，就是这个味儿变了吗？还是说整个装修风格去变了呢？
1: 形式变了，
0: 形式变了，
1: 变成自助了。
0: 哎，
1: 以前我上他家吃啊，他家其实也不是特别贵，都是按斤称重的，肉可能是，30来块钱半斤啊，就背50-60块钱一斤吧，就比市面上市场咱买呢稍微贵个10块-8块的，
0: 嗯，
1: 但其实对于很多烧烤店来说也算是便宜的，因为烧烤店可能一盘肉是40多50多，他一盘可能就是4两或6两，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所以说他肯定要比普通那种烧烤店还要性价比更高一点。
0: 对，
1: 但是呢现在他改自助了，自助那天我也是惊呆了啊，完我合计自助的话那品质能不能下降了呀，
0: 嗯嗯，
1: 我就进去望了一圈，我突然发现我爱吃那三分熟还在
0: 啊，
1: 而且肉品呢没有太大的变化，像什么肉筋啊胸口啊这些肉啊，嗯嗯，还有什么燕翅啊都是有的，就正常来说在我的印象当中自助的情况下的肉的品质肯定是要
0: 变点
1: 样的，大打折扣的。
0: 对呀，啊，你肯定说是这个同样的价格大家吃
1: 的用
0: 的
1: 肉的部位和品质肯定是不我们想象当中那样的一个部位了，
0: 是，
1: 但是他家用的还都是平时我们吃烧烤的那些部位，什么肉筋啥的，肉筋就咱在市场买都得48块钱一斤了，
0: 是的是的，
1: 胸口啥的。
0: 那我想问问这个李三胖现在自助多少钱一位呢？
1: 49.9块，因为价格我更惊呆了，因为首先肉的品质在那放着呢，和这一个能不能抵70-80

0: 都可以去吃，因为我平常总点这个菜，
1: 嗯，
0: 然后甭管在烧烤店点的话，可能一小盘就不点儿，
1: 就得二三十
0: 、
1: 嗯，
0: 对，所以说我就突然觉得真的太合适了，然后它还包含炭火和小料，这些都是包含的，
1: 全都包含在49块9里面
0: 了。对，没有套路合计，你可能就是菜品随便吃，但你收你20块钱
1: 炭火费
0: 、小料5块钱，
1: 或者
0: 在这边勾一勾，对不对？它不是的，它全包含了。然后呢，海鲜就是什么蚬子、烤那些东西，它也都有，扇贝啥的，虾也都有。
1: 嗯。
0: 然后呢，青菜类的、串类也都有。然后呢，不能说有多全吧？
1: 嗯，
0: 像那个咱平常吃那个自助餐，什么圣罗巴啥那么全，有中餐啥的，它没有那么全，以烧烤为主。但是也有100多种的样式，然后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它不包含酒水的，酒水你需要额外花钱，但我一想我去那儿就包含酒水我也不喝呀，那多占肚啊，
1: 嗯，
0: 对不对？你就
1: 更多得把这个肚子里的空间啊放到想吃的肉上。
0: 对呀、啊，所以说啊，有很多伙伴会问，那你酒水贵不贵啊？酒水正常价格，什么青岛啥的5块钱一瓶。
1: 嗯，
0: 对，这个我也帮各位去看了。但实话实说，那吃自助你上那光光喝酒去了
1: 啊、嗯？我感觉还是多吃点肉吧。
0: 对吧？所以说啊，性价比真的很高，里边的三分熟一定是必吃的，太好吃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各位，这个消息我知道之后呢，我第一时间要跟各位去说一下，因为就是。品质没变的情况下，他给变成自助了。就是以前2个人100块钱肯定是下不来，
1: 嗯，
0: 因为你点点这个，点点那个，点点蚬子啥的，都得100多，100多。说实在的，也不可能吃这么多样啊。
1: 对呀、
0: 啊，
1: 肯定都是说点的有限的哈。
0: 对呀、
1: 啊，可能吃的有的时候还甜嘴巴舌的，还100多呢。
0: 现在你敞开肚子吃吧，
1: 嗯、
0: 俩人100块钱都用不了。
1: 真的太
0: 棒了。点两瓶矿泉水，
1: 对，
0: 挣多钱？
1: 对，
0: 100块钱用不了，两个人，这、嗯、太合适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啊，这家店呢，就上节目之前，我就其实一直想说，
1: 嗯，
0: 然后终于给我机会
1: 了，太好了，也是这个不吐不快了、
0: 嗯。
1: 然后其实呢，这个刚才小峰哥说到了自己特别喜欢吃这个三分熟啊、
0: 哎，
1: 我就想到应该是。前年吧，或者大前年，家旭和爸爸一起去了一家这个小野店儿、
0: 啊。
1: 但是这个野店呢，到底在哪儿哈、啊？你等着我下了节目回去问我爸啊，他可能是比较了解。印象中就离我家真的是非常远，就我家住在大润发超市附近嘛，所以开车我感觉得20多分钟。
0: 往西头走。
1: 对，往西头走。
0: 在西环小区里边有个叫二姐。烧烤，他家三分熟挺有名的，
1: 那可能就是这家吧。
0: 他家离你家应该挺远的。
1: 对，然后呢，就感觉环境特别一般，环境特别不好。
0: 嗯，对。
1: 但是呢，就是该有的这个干净是有的，但是你说想要这个装修啊，这个特别的这个富丽堂皇或者网红店，那绝对不是那样的一个环境啊、嗯。
0: 对。
1: 然后有一次呢，就是还和人拼桌了，就太着急想吃了，好像就是一个大长桌子啊，就感觉好像没走几步就是一个车棚子，还是门口停着一堆这个非机动车，就给我的感觉说太特别了。但是我当时就说，爸呀，咱非得来这地方吃吗？怎么不整一个这个可能更舒适点的地方？他说你去尝尝吧，他家的这个三分熟好吃极了。所以当时呢，我就品尝了一下，哎呀，真的很好吃，就是做到了是，如果这火候掌握这个比较得当的一个前提下啊，我感觉就上面自己或者是可能说人家给腌好那个料呢，就和我在外边吃的那个三分熟那个烤串味儿真的差不多。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这家店呢虽然在哪不知道啊，但是我猜应该是就我说的这个地方，在西环小区里边啊、
1: 嗯、
0: 有一家三分熟就做的挺有名的。
1: 对，
0: 然后呢很多人过去去吃，然后呢。说到这个烧烤啊，我突然又想起了一家店，
1: 是谁家呢？
0: 也是前些日子下大雨去吃的，朋友带我去，就那天就突然在群里就说，哎呀，今天晚上我请客，我要带大家吃一个你们都没吃过的一个小店。
1: 哎呦
0: 哎呀，我心话在我面前说这话，
1: 当时是有胜负欲的，
0: 脑袋顶上冒3个问号，我心想的，来吧，哪儿吧，说实在我们真没去过，但是我知道这家店在哪儿，就是见过，但我没尝过。然后呢是什么地方呢，我跟各位说一下吧，在那哪儿，在这个书香庭院对过有个小巷子，然后呢那小区叫啥我不知道啊，就奥林社区对过有个叫望福记的烧烤店，
1: 这个真没去过，
0: 没去过，在五线上，
1: 嗯、
0: 五线图书馆斜对过有条小路往里边走、
1: 嗯，
0: 那是奥林社区的对面，叫望福记，黄色的牌匾，屋里边没几张桌，也就是顶大条4张桌吧，然后呢，他家呢就几样肉，和咱平常吃烧烤店不一样，他家好像就4样，有胸口，有那个。

0: 入金有个肥瘦，不到什么部位啊，不是燕翅，应该是可能是燕翅吧，不知道啊。然后还有一个纯瘦的，就四样肉。然后呢，拌菜的话能有几个，拌茧蛹什么的，反正就是不多。然后周边的话，烧烤周边也不多，所以说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呀，也没说菜品多丰富啥的啊。但是他家的一个招牌的点是啥呢？是那个料，蘸料。他这个蘸料和咱平时吃蘸料是不一样的，他那个有个小红料，就红椒酱，叫 红色的酱，我料我不知道叫啥名，然后和芝麻酱混合在一起，吃起来的味道呢是什么呢？是咱没吃过的一种味道，
1: 是那种咸咸的鲜鲜的，
0: 咸鲜甜口，是这样的一个口感，然后还有一丝丝的小辣椒的味道，所以说是这个味儿哈，挺挠人的，就像现在我突然回忆哈，我形容不出来是什么味道。
1: 而且好像其他家确实和这味儿不一样。
0: 没有，因为在这个营口这个烧烤众多的一个地方，这么多烧烤店，料其实都挺相似的，酸甜口的。
1: 对对。
0: 但其实呢，他家呢和别人家的味道是不一样的，真不一样。所以说呢，大家要吃过的话，不妨告诉告诉我啥味儿啊，然后没吃过的话你去尝一尝这家店呢，我觉得挺有特色的，这是我的朋友说的不一样。蘸完这个料呢，这个烤肉的味道呢真的是和我们平时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印象挺深刻的，在节目当中也是和各位推荐一下，叫旺福记，旺就是旺旺的旺，福就是
1: 福
0: 利门的福，对，福，然后记就是
1: 那个日记的记，
0: 对对对对对啊，旺福记啊，就是在五线上

0: 啊，今天呢给各位推荐的东西啊也挺杂呀。
1: 对，
0: 这太杂了啊，啥玩意都有。然后呢，但是啊，虽然杂一点，但其实呢离不开两个字，就是快乐。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的节目呢，我们一直认为它的定位就是一个传递快乐的节目，因为分享吃喝玩乐不就是分享快乐的一种方式吗？所以说呢，我每天呢都会准备很多的内容在节目当中呢和各位去分享，然后呢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个分享吧，让大家呢在吃喝玩乐上不迷路，也同时呢通过我们的一个这个比较兴奋的状态吧，把我们的这个快乐的情绪传递给各位，让大家呢元气满满。因为呢这个中午一过啊，就可能大家就到下午了，下午时可能有可能会犯困，
1: 嗯，
0: 对不对？就是说实在的，会有这种情况嘛，对不对？
1: 对，
0: 犯困呢，别影响工作啊，也别影响咱们正常的一个手头上的一些任务啥的，听听咱节目，对不对？
1: 嗯，
0: 让咱给你打打这个状态，让你元气满满的迎接美好的下午。然后每天中午的11点、12点到1点钟都是我们的时间段，然后大家呢也时刻锁定 FM95.1 和我们不见不散。今天内容就这些了，然后呢？
1: 咱们马上就要进入一段精彩广告啊，然后就可以听到耳东哥的声音了。
0: 好了，那就拜拜了。
2: 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午后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5: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7: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7: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8: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 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9: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青红、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9: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0: 宏泰承诺宠儿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0: 罗宾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1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1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汇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3: 燕之屋，
14: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4: 951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5，我是尔东，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

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会。

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纵览车市全资讯，横跨品牌深剖析，
0: 专业引导，真诚推荐，有车生活，轻松驾驭。
1: 听广播，买好车，汽车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
1: 大家好，我是尔东。
0: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那么在周四的午后时光，汽车大管家节目给您带来的内容是车市抢先听，
2: 把握前沿资讯，网罗车市信息，车市抢先听。
0: 车市抢先听，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车市上的最新动态。那么在6月7号的时候，东风柳汽第10届67品牌客户日的现场，东风风行2027款星海V9是正式上市了。那么新车呢，一共是

0: 推出了200公里舒适型、200公里尊享型、200公里尊贵型这三款车型，官方的指导价呢是17.99万到22.99万，超级置换价是16.99万到21.99万，便宜了10000块钱哈，相当于。
1: 来关注一下
2: 啊，那相较于2026款车型，2027款的星海 V9 200公里尊贵型，官方指导价是由25.99万降到了22.99万。
0: 嗯，
2: 那其他车型也是有所下降的啊。
0: 啊，
2: 那在配置升级的同时，进一步降低了豪华 MPV 的入手门槛。
0: 嗯，
2: 同时啊，新车同步推出了至高50000元的十重大礼，让用户买车啊更加的轻松，用车也更加安心。
0: 是的，那么这一次东风柳汽67品牌客户日呢，集中展示了企业在战略规划、技术成果、产品换新与用户关爱等方面的阶段成果。活动现场呢，东风柳汽携手华为乾坤合作签约，将围绕智能座舱、车联网及数字化生态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进一步释放企业新能源化、智能化转型的信号。
2: 那在这个背景下，27款的星海 V9 正式上市，作为全价的豪华智电头等舱。
0: 嗯，
2: 新车以豪华增配、一步到位的为核心的主题，围绕豪华、宽敞、智能、安全、无忧五大头等舱的价值全面的升级，进一步推动20万级新能源 MPV 的价值进阶。
0: 嗯，
2: 那发布会的现场，东风风行产品总监表示说，每一次换新升级都是从用户的声音出发，上市到现在，那星海 V9 已经陪伴千家万户走进真实生活场景，也从用户反馈中看见了家庭、事业、远方与热爱背后的共同期待。那这一次啊，27款的星海 V9 的真诚上市，更是希望让更多家庭轻松地拥有更高价值、更好体验、更大诚意的豪华智电 MPV。
0: 是，那上市以来呢，星海 V9 已经在家庭出行、宜商接待等场景中积累了良好的用户口碑。面向20万级家庭 MPV 用户，对舒适、空间、智能的更高期待，2027款星海 V9 在原有产品优势之上，围绕五大头等舱体验持续进阶，把家庭高频使用场景中的核心价值进一步坐实。
2: 嗯，来关注一下27款的星海 V9 这次换下，首先是把用户最容易感知到豪华舒适配置进一步的补齐。
0: 嗯，
2: 新车升级尊享二排座椅，两个独立的12项可调豪华的航空座椅，支持左右调节。
0: 嗯，
2: 加热、通风、按摩、腿托等功能，并新增一键半躺，配合一体式扶手啊、触控面板、老板键和航空的小桌板，让家庭出行更加的舒适，商务接待也是更加的体面。
0: 是的，那前排呢也是同样延续了高规格舒适体验，智享尊贵主驾支持10项电动调节，并且呢具备通风、加热、按摩和记忆功能。尊享女王副驾呢同样也是配备了通风、加热、按摩功能。这一次换新呢，还新增了5升的车载冷暖冰箱，可以满足家庭出游、儿童饮品、商务接待等多元场景，让冰箱、彩电、大沙发的豪华体验真正落到日常用车的细节中。
2: 同时，空间也是 MPV 的核心价值。27款的星海 V9 拥有着5230毫米的车长、3018毫米的轴距，并且具备85.2%的得房率。220毫米的二排的通道，让三排满员也能从容不迫。
0: 嗯，
2: 在空间灵活性方面，新车啊拥有着第三排4:6的比例下沉式放平设计，载人、储物、露营休息都能够灵活切换。满员出行时，后备箱仍然有着593升的容积，在不同座椅布局下，后备箱空间最高可以拓展到2792升。那全家的旅行、儿童用品、露营装备等等都能妥善的收纳。
0: 是的，那智能座舱呢是2027款星海 V9 这一次升级的重点之一。新车搭载着高通骁龙 8 2 95P 旗舰级芯片，进一步提升了车机响应速度和系统的流畅度。同时呢，融合百度文心一言及大模型的一个能力哈，双 AI 的一个大模型的能力，支持智能回答、AI 绘画、行程规划等功能，让车机交互更自然，也更贴近全家人的出行需求。
2: 同时，屏幕与娱乐体验方面，新车升级了15.6英寸的触控中控屏和15.6英寸的副驾娱乐屏，组成了双15.6英寸的交互娱乐屏，支持在线的视频、音乐、车载 KTV 等等功能。同时配备声纹识别、4英区智能语音、高德地图、手机互联等等配置，让孩子、长辈和副驾都能够轻松的使用。
0: 那么在智能驾驶与泊车方面呢，2027款星海 V 九也是进一步升级自动泊车、遥控泊车和50米循迹倒车的功能，可以覆盖横向车位、竖向车位，还有这个极窄车位、靠墙车位等等啊。数字大家听一下，100多种日常停车场景。我就在想，我平时停车遇没遇到过100种停车场景？啊，这算出来说有100多种日常的停车场景啊，让大车不再难开难停，进一步降低了家庭用户的一个驾驶压力。
2: 安全就是最大的豪华。来了解一下，那27款的星海 V 九在原有的安全基础上，进一步补强主动安全与用车守护能力。新增了盲区监测、开门预警、倒车向后向来车预警、后碰撞预警、变道辅助、自适应远近光灯等等多项功能，覆盖了并线、开门、倒车、夜间行车等高频的风险场景。
0: 是，
2: 而且车身的层面啊，新车全车高强钢应用比例超过了70%，热成型钢占比是20.5%，为全家出行提供坚实的防护。电池层面，新车搭载铠甲电池3.0，为新能源出行增加一层安心的保障。而且这次换新还升级了哨兵模式，让车辆停下以后仍然有安全的保障。27款星海 V 九要做的就是把看不见的风险挡在车外，把看得见的安心留给家人。
0: 再有呢，我们说一说这个头等舱的话题啊。新能源 MPV 用户呢，同样关注的就是续航、能耗、补能效率还有舒适度。那么2027款星海 V 九搭载的是马赫混动高效发动机，电机输出效率呢是97%，实现了100公里馈电油耗啊是5.27升。那么再有呢，续航方面，新车呢也是拥有着200公里的纯电续航和1300公里的综合续航，同时呢支持18分钟超级快充，进一步提升了出行效率，真正实现了近无忧远无虑。所以这个头等舱就给它命名为是无忧头等舱哈，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2: 是的，那在当前新能源 MPV 市场竞争持续升温，而用户真正关心的是一台车能否长期满足全家出行中的豪华、宽敞、智能、安全、续航和品质的需求。那27款的星海 V 九的真诚上市，正是对这一市场变化的一个回应。那豪华的增配一步到位，随着27款星海 V 九正式上市，星海 V 九也将继续以全家人的豪华致电头等舱定位，把更高的价值、更好的体验、更大的诚意带给更多的用户，陪伴他们奔赴更从容、更体面、更有品质的出行生活。
0: 哎，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东风风行2027款星海 V 九是正式上市了，他们呢要主打的就是要打造全家人的豪华致电头等舱。
2: 对，
0: 了解了这样一款新车型之后呢，接下来车市抢先听，我们继续来关注哈。我们接下来关注的呢是瑞虎8 Plus 还有瑞虎8 Pro， 非凡冠军也是上市了，以赛促研、赛级民用这样的一个生动的实践。那么这是怎么回事？是什么样的比赛？又是什么样的赛级民用？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
2: 那在6月2号的时候，新疆阿克苏2026年的环塔 拉力赛收官之际，赛级民用油电同志瑞虎八冠军家族新品发布会举行。第五代瑞虎八推出了全新限时聚会瑞虎八 Plus 非凡冠军与瑞虎八 Pro 非凡冠军正式联袂上市。其中第五代瑞虎八的指导价是9.99到12.99万，限时价

0: 是9.29到11.99万。瑞虎8 Plus 非凡冠军推出豪华版和猎鹰500两款车型，指导价是12.99和14.99万，现实价是10.69到12.19万元。瑞虎8 Pro 非凡冠军推出豪华版车型，指导价是12.99万，现实售价是10.19万元。
1: 从这些这个价格上可以看出来，那么这一代的瑞虎8是比较亲民的哈，这个价格是很亲民的了。那么以环塔收官为上市舞台，可以说是奇瑞对赛级民用理念的一个生动的践行。赛场那就是最好的试金石，赛道则是最严的质检线。瑞虎8车队呢，以原厂动力迎接史上最难环塔赛道淬炼的冠军基因，正全面反哺到每一台辆的这个量产车当中。新品呢，在这个时候上市，也正是赛事反哺民用的一个最强的印证。环塔拉力赛呢，向来呀是检验极限实力的终极擂台，更是锤炼产品品质的一个熔炉。2026年环塔拉力赛赛事一共是历时了17天，全程呢是7500公里，沙漠戈壁占比超过了60%。在高温、沙尘、长距离、高负荷的极端环境下，瑞虎8车队以原厂鲲鹏动力征战 T1.1 专业改装组，凭借这套原厂动力的出色可靠性，车队呢是斩获优异成果，包揽了 T1.1 组队的亚军、季军啊，收获了6个分赛段的冠军。
0: 那这次拉力赛，奇瑞也携手飞驰人生特技车手胡云飞、2025年环塔冠军领航员吴大军、月明将李鹏程以及2025年环塔冠军敖日格勒，以冠军阵容驾驶冠军车型出征，那彰显敢闯敢拼的品牌态度。对奇瑞而言，测试第一，比赛第二，完赛即胜利，敢于亮剑本身就是冠军精神的最好诠释。那奇瑞29年的自建全站自研，那打造了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2017年到2025年，奇瑞瑞虎赛车队5站环塔5次夺冠。瑞虎8家族更累计斩获41项赛事冠军、40项全球荣誉、28项用户口碑，共计109项冠军的资产。那这征服赛场的冠军、享誉全球的冠军、用户心中的冠军，三大底座为奇瑞共筑了品牌的护城河。车辆在赛道上经历10000次的严苛的一个试炼，只为用户造出心中更好的产品，守护用户日常出行的万一。那从动力到底盘，从操控到刚性，奇瑞以赛事级的耐久验证为用户筑起品质底线和安全底线。
1: 是的，那以往我们都觉得说赛车跟我们民用好像没有多大关系哈。我们也知道说赛车它的各项这个性能肯定都是很优越的。那么现在呢，瑞虎八也是以它的这样一个以赛事级的这种耐久验证这样的一个车型，来回馈到我们的民用车当中哈，让大家呢也能够感受到这样的车型。那么瑞虎8 Plus 非凡冠军，它呢则定位是小蓝灯领航家庭 SUV， 专为信赖燃油车却不愿意放弃智能体验的用户而来的，目的呢就是实现燃油智能平权。因为我们以往总结的说更加智能的车是在新能源上的，那么瑞虎8 Plus 非凡冠军它则定位呢就是要为信赖燃油车却不愿意放弃智能体验的用户来建造的了。那么瑞虎8 Plus 非凡冠军呢，是搭载了猎鹰500智驾系统，内置高通8620智驾芯片，引入了智能辅助驾驶世界级大模型 R7 世界 AI 大模型，支持高速智能领航与自动泊车。燃油车同样能实现高阶智能辅助驾驶，长途高速不再疲惫，车辆可智能绕行、避障、变道通行，还有这个狭窄车位从容入库，以及泊车场景自动搞定，极窄的车位也能够通过手机来遥控。
0: 那新车的智能座舱同样也是越级，在高通8255车规及芯片的加持之下，15.6英寸的 2.5K 高清窄边屏与侧端的一个大模型共同上车，使得本地与

0: 翼提升40%，综合唤醒率可以达到大于98%，响应率低于700毫秒。那一句话即可搞定导航、空调、娱乐，全品牌手机互联，让燃油车也有电车级的丝滑体验。动力和安全是领航的底气。新车搭载鲲鹏 1.6T 发动机，搭载了匹配的是30万级的豪华同源底盘与全新的控制系统，带来更加速的从容、自动自信的驾驶感受。那9安全气囊含后排侧气囊与主驾驶的膝部气囊，铝合金的防撞梁覆盖率达到84%。全系标配540度全景影像，满足全球5星安全标准，为全家构筑起坚固的一个防线。
1: 是的，刚才我们介绍的呢是瑞虎8 Plus 非凡冠军，那么还有瑞虎8 Pro 非凡冠军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哈再来详细的跟大家伙介绍一下这一款车型。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呢，就要到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听一小段的音乐，稍后我们车市抢先听继续来聊车市上的最新动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盛夏旅行。

0: 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1: 收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5: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有车生活，
15: 驾驭科技。
14: 整合槟城汽车资讯，
15: 深挖车市价格底线。
14: 听广播，
15: 买好车，
14: 汽车大管家。把握前沿资讯，网罗车市信息。
8: 车市抢先听。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在半点广告回来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我们的汽车大管家。今天的固定板块是车市抢先听，一起来了解一下车市上的最新动态。那在上半段临近结尾的时候呢，还有奇瑞瑞虎8 Pro 非凡冠军这款车没有介绍给大家，继续来了解一下。那瑞虎8 Pro 非凡冠军定位的是5+2的真七座家庭 SUV， 致力于一台车解决全家出行的所有问题。那对用户来说啊，大空间也不必以高油耗为代价。那这款车搭载的是鲲鹏 1.6T 的发动机，合驾验证超过1.5万个小时，整车验证超过200万公里，百公里油耗是7.2升，强动力与低油耗兼得，满载七人依然动力充沛。那环塔赛道验证的冠军车的品质，让每一次出发都信心十足。安全守护是给家人的最高承诺，车辆严格按照 CNCAP 的五星安全标准打造，采用一体化龙式车身结构，关键部位呢使用6块超高强度的热成型钢，大幅的提升了碰撞防护能力。那 L2 级的组合辅助驾驶搭配540度的全景透明底盘，路况尽在掌握，无论是新手老手都能开得安心。新车的座舱啊，同样内置的8155芯片，3秒的快速启动，24.6英寸的环宇星云沉浸环绕屏，红灯读秒，50瓦的无线快充，实用的科技也是一应俱全。舒适性的配置提供了索尼的8扬声器，前排座椅加热，双温区空调，全景天窗，电动尾门，更是有着静立方绿色座舱，欧盟级的环保用材，每一次都守护着您的呼吸。未来奇瑞将继续坚守以赛促研、赛及民用的初心，以29年的全站自研的技术底气，不断突破燃油车的价值边界，致力于让全球用户见证中国汽车品牌的硬核实力与向上精神。

关注了几款国产车型，我们再来关注一款合资车型，智慧性能旗舰 SUV 奥迪 E7X 正式上市，售价是26.98万元起。那在前段时间，深圳奥迪 E7X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车展上正式上市，并同步开启交付。那新车呢，推出了先锋型、先锋 Pro 型、先锋 Quattro 型、先锋智能远航版以及旗舰 Quattro 型，共五款配置。限时真享价是26.98万元起。叠加预售膨胀金与增换购权益之后呢，奥迪 E7X 起售价正式进入到25万元的区间。那自预售开启以来，奥迪 E7X 订单也是持续的攀升，大部分门店的单店订单已经破百，展现出了强大的市场号召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款车。奥迪 E7X 以越级的产品力重新定义豪华电动 SUV 的价值基准，真正的做到入门即高配，全系标配奥迪全景的一个辅助驾驶，双向14度的后轮转向系统，前255后285的胎宽鸳鸯胎，那21.4英寸的 QD Mini LED 星空屏以及智能调光天幕，以十足的诚意满足消费者的奢想需求。在内饰方面，全球首发的奥迪智慧客厅，甄选高端材质打造豪华座舱，并荣获全球首个悦享母婴级全舱安全认证。那智能座舱搭载着基于豆包的一个千万级的大模型的奥迪助手 2.0， 配备行业的首个可表达复杂情感的拟人化语音系统，将豪华质感与人性化的交互融为一体。智能辅助驾驶层面， E7X 全系标配的是强大的学习大模型，那依托100亿公里的真实路况数据，深度的适配中国复杂的出行场景，全面打通环岛通行、ETC 通行等难点，并支持全场景的自定义泊车。未来，奥迪 E7X 不仅将成为奥迪首款搭载 L3 级的自动驾驶技术的车型，同时也将 L3 自动驾驶车型做一个首发。那先锋 Quattro 型作为兼顾家庭出行与驾控乐趣的用户打造，那新车搭载品牌标志性的 Quattro 全时智能的四驱系统，大陆的空气悬挂以及采埃孚 CDC 可变阻尼的减震系统，百公里加速仅需3.9秒。那历经奥迪王牌的驾控团队两东两下横跨中欧五地的极限的打磨，带来极致从容的赛道级驾控体验，成就电动时代的新公路之王。那在这条舒适与仪式感配置同样拉满，像 BOSS 的跃针音响、可折叠的超轻电子外后视镜、全车电动门、百万级像素的大灯以及星钻光幕升级套装等等等等，豪华配置也是一应俱全。限时期间可免费升级为 NAPA 的全立面小牛皮内饰。那先锋 Quattro 型以32.98万元的诚意价格，叠加预售膨胀金和增换购权之后，直接挺进31万级的价位，让奥迪的经典驾控乐趣与豪华质感是触手可及。

同时呢，作为一款四座的 SUV， 旗舰夸克型以满配的旗舰标准树立行业的新标杆，精准匹配豪华商务出行的需求。新车配备的是22英寸的运动轮毂以及运动 Brembo 的一个运动卡钳，并专属升级悦听后排双零重力座椅和智能的星钻穹顶，打造13屏联动的殿堂级零压头等舱的体验，将旗舰级的性能实力与奢享体验推向了全新的高度。此外呢，针对长途出行高频用户对续航能力与补能效率的核心诉求，奥迪 E7X 还推出了智能远航版，它搭载的是行业首发的宁德时代109度的聚能大电池， CLTC 的续航里程可以达到751公里，依托全系标配的900伏的一个高压充电平台，实现10分钟补能429公里，配合360度全方位电池热安全防护体系，消除用户电动出行的核心焦虑。那在上市首发期间，用户还可以解锁多重的尊享权益、购车权益等等方面，可享2年零息或者至高5年低息的金融方案，轻松的奢华的一个豪华享受。那用车权益方面，首任车主享终身基础的免费流量，以及首年无限娱乐流量，随时在线互联，更有多重的安心保障加持，包含500万的高阶辅助驾驶系统无忧保障，以及3年免费24小时安全顾问事故处理协调服务。从购车决策到日常出行的全链路守护，以看得见的诚意与

硬实力为用户打造无忧体验。那奥迪 E7X 的推出不仅彰显奥迪在电动豪华领域的技术沉淀与创新实力，更标志着奥迪品牌在华电动化布局战略布局迈向全新的阶段。秉承着奥迪突破科技启迪未来的品牌基因，奥迪将以勇敢、专注、坚持、热爱的精神，始终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核心，引领豪华智能出行的新未来。

0: 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给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节目。那今天的汽车大管家节目，我们给您带来的是车市抢先听，共同来关注一下车市上的最新动态。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全新独立的新能源品牌。其实就这个话题，之前我跟尔东也聊过，现在路面上有很多车的品牌可能好多人都不认识。
1: 我眼睛都不想睁开不，我眼睛都已经不想睁开了，就一听到这个新品吧，
0: 是不是？就原来哈，你看，不管是我们的汽车嘉宾也好，包括像尔东这样的很专业的汽车主持人也好哈，他们都敢说路面上跑的车，不说百分百吧，但至少90%以上的车是认识的，看到车标就知道是啥。可是现在别说尔东了，专业的汽车人也不敢说这样的话了。
1: 我认为是这样的
0: 对吧、嗯、我们上次说了好几个品牌，尔东当时说蕊姐这是什么品牌，我刚才是比亚迪的品牌。那么今天我们又要介绍一个品牌了，这个品牌叫悦翼。
1: 好的，
0: 悦，喜悦的悦啊，翼呢就是意义的翼，悦翼。这款车是哪个品牌的呢？
1: 一汽的。我能
0: 因为他看到文案
1: 我能看到文案
0: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介绍这样一款全新车型哈。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预售发布活动是在长春中国一汽科技创新基地正式举行了，共推出增程版以及565公里、650公里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六款车型，并提供六款外观颜色以及四种座舱配色的丰富选择。官方预售指导价呢是104,900到144,900。预售期间，如果你下定一汽悦翼08，就可以享88元抵2,000元的一个下定礼，还有价值3,999元的充电礼，以及多种免费流量礼。还有很多优惠以及服务等等等等哈，大家伙如果有意的话呢，可以到这个 4S 店去好好的打听一下。但是你如果说哎，我还没到想买的地步，可是想关注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哈。作为一款新生代智享家用轿跑，一汽悦翼08呢是凭借着颜值运动更轿跑，操控灵动更随心，智能带感更舒适，央企品牌更靠谱，在四大旗舰实力为悦活年轻小家庭的选车用车献上了来自央企的更优解。
1: 来关注一下，那中国一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在致辞中就表示说，一汽悦翼升级为独立的新能源品牌，是中国一汽布局主流新能源乘用车市场的关键的举措。未来中国一汽将持续加大对一汽悦翼的支持力度，在品牌培育、技术创新、品产品打造、生态协同、海外布局等等方面深度的赋能，打造中国一汽自主乘用车的事业的腾飞之地。
0: 是的，那么践行中国一汽 All In 新能源战略，顺应时代之变，洞察行业之需，回应用户之盼，一汽悦翼品牌扬帆起航。一汽奔腾汽车的相关领导呢，也是在现场啊，深度解读了一汽悦翼为生活添悦翼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景。悦，刚才我们说喜悦的悦哈，那人家也说了，这是一种悦己悦享的美好体验。而翼呢，则是一种情绪价值，是氛围感。

0: 地平线等等顶级朋友圈，打造学霸联盟式的合作，更依托月影全球化新能源架构、超光架构、如意座舱等等核心技术，以前沿科技回应时代的需求，让用户享受国家队加生态圈的双重红利。
1: 是的，那么作为一汽越翼的首款旗舰车型，我们说的这个一汽越翼08是专为拒绝将就的越活年轻小家庭而来的。新车定位呢是 B 加级，新生代智享家用轿跑。整车的尺寸呢是4.92米。1.92米和1.475米，轴距呢是2.9米，拥有了六项同级唯一及六项同级 number one， 充分满足了年轻用户既要轿跑的颜值与操控，又要家用的空间与舒适，就既要又要，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既要智能科技的便捷，又要安全可靠的底线，多元需求。我记得在之前节目当中，我和尔东也一直开玩笑说，在生活当中我们不要总是既要又要还要，总是要。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在汽车上，现在的造车理念就是想让用户
0: 既要又要，总是要，
1: 总是要，
0: 总是要
1: 啥有啥，
0: 对，
1: 是吧？
0: 来了解一下吧，这款车颜值车啊，颜值的运动更加的轿跑，开出去就是焦点。一汽越翼零八拥有的超低的风阻和1:4.1的轮轴比，1:2.1的轮比高的黄金比例车身。宽体低趴姿态，舒展灵动，那星河飞瀑、天际流川数字灯组合点亮仪式感，无框的电吸门与无框的后视镜精致感也是拉满了。车漆的灵感源自于自然的诗意，星辰紫、极夜黑、太空灰、晴空蓝、森野绿、电光白六款专属的荣光车漆，随着脚的异色光影流转。那座舱内则提供了静谧黑、温馨棕、沁心紫、松弛灰四种配色，采用曲面极简的设计与非对称的双 C 的一个布局，宽适开阔的一个车内空间，让全家出行自在舒展。同时呢，每位乘坐人员各得其所，颜值与实力从不妥协。
1: 是的，刚才尔东在读到颜色的时候我就笑了哈，我就想到就钢铁大直男之前经常说我不知道那么多颜色，
0: 对，真不知道，
1: 现在就各种紫、各种各样的紫、各种各样的黑啊。那其实大家伙如果去看一下官方图片的话，这个颜色就真的是挺好看的。它所谓现在你看它怎么就不叫单纯的紫色，这款车叫星辰紫，还有之前有叫什么光紫什么什么的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在紫颜色的基础之上真的是进行了其他一种颜色的调配和融合，
0: 就是在这个特殊的光源之下打造出来这个车漆颜色，确实是就不能说这个紫好不好，就所有的车漆颜就它这款车在这个特殊的灯光源下就特别的让人能吸睛。
1: 对，就是很好。你看刚才我提到的是紫，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官方图片里面还有这个森野绿。
0: 对、
1: 你说这个绿它也不是说像现在路面上跑的比如说坦克他们有一款那个深绿色，
0: 对对对，
1: 其实那款绿色很好看。
0: 对，
1: 就是当那个就是长城的这个一系列的有的车型出来那个绿色的，我还真的觉得我就是这绿色很好看，但这个绿呢又不跟那个绿一样，
0: 就是颜色真的就是之前有很多很火的一些新能源品牌起的一些绿色、紫色，你要真把这些车放在一起，你真的就是它确实是需要分这么多紫，
1: 对吧？就不能单纯的只用说给孩子买彩笔，买个56色得算多了吧？现在来看56也不算啥了，
0: 现在10000来色，
1: 对吧？所以你看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颜色，包括它的这个内饰也有很多的颜色，为什么？其实我觉得就是满足现在人的一个个性的需求。
0: 对
1: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彰显自己的这种需要。我们说这个品牌叫什么叫越翼嘛，是不是越己？他刚才就有一个定义说要越己，就首先你开这个车自己要是快乐的。
0: 但是我现在就是感觉开的时候会快乐，因为明天就二手车了嘛。
1: 漆如果刮的时候怎么办？
0: 一个是刮的，一个是卖的时候。
1: 一个卖的时候怎么办？
0: 我感觉卖的时候也能，因为现在出的品牌太多了。
1: 哎，但是尔东你发没发现一个问题，说到车颜色，明天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跟王总经理来探讨一下哈，就是放在几年前或者也就是几年前嘛，二手车 咱们都说什么红色什么色根本就卖不出去哈，就是黑白灰，就是黑白灰。但是你看现在逐渐在王总经理的新华拿手车店，你看前两天咱们看一个蓝色的那个车，

0: 对吧？
1: 嗯，什么什么蝴蝶兰
0: 啊？对，蓝色的。然后咱们还问过王经理，哎，这个颜色好卖啊？这个颜色是怎么讲？
1: 对。
0: 所以你看，现在就已经开始有转变了，就有的一些颜色在二手车市场上不会就是降低维度了，而是可能会再高一些的这个。
1: 尤其是像这些新能源，他们可能它的主打色往往就不像我们曾经一直买车的黑白灰，而是这种主打色在新能源的市场领域当中，它保值率会更高。如果你买了黑白灰，可能保值率没有那么高。
0: 所以你看，我说这是咱前几年坐车和现在坐车的一个感受。那你说未来几年，咱俩如果五年之后还在做汽车大管家节目的时候，那未来这五年可能在二手车市场你去也是五花八门的了，可能那个时候王永经理也改口了，说现在二手车市场再不是黑白灰的天下了，颜色就是越花花越好，
1: 而且品牌也越来越多了。
0: 就你说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可能也会有，
1: 也会有。但是也是对于所有的资深的车评人、汽车博主、以及像我们的这个二手车经销商，他们带来的这个知识点要储备的要更多了。
0: 哎，对啦，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车元素越来越丰富多彩，包括我们中国的这个造车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前两天跟朋友在开车的时候也聊到一个话题哈，他说你说中国现在的这个车的一个更新速度多快，说不往远了说，两年前咱就说营口的路面你都不会看到有这么多的绿牌子，可是两年后的今天绿牌子已经越来越多了。
1: 对，
0: 这就表明什么呢？表明我们换车的速度可能越来越快了，当然也就表明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呀。
1: 哎，是的，
0: 对吧？所以美好的生活我们要有美好的心情来享受。那么在每周四周五我们汽车大管家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伙来聊一聊车市上的最新动态呀，分析一下二手车的市场行情啊等等。希望各位车友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享受到一份快乐轻松的同时，还能了解一点专业知识。
1: 对
0: 吧，
1: 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车市上的动态，而且像就是和我们一起节目一起成长。
0: 对，
1: 像很多的一些汽车品牌和车漆的颜色和配置和一些最新的前沿科技，我们也是通过这些资讯当中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我们一起来见证未来高科技时代汽车会有什么变化，
0: 我们一起学起来。
1: 对、
0: 好嘞，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拜拜。
2: 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速宣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9: 语音遥控看电。

0: 事、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3: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5: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4: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4:05，我是尔东，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微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会。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在这一时间段继续锁定 FM 95.1来收听我们的空中服务台，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报师以及实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以上两种互动方式在这一时间段同时为各位开通，欢迎大家的参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分别是直播间热线电话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西市区国宝首府一家台球棋牌室招聘收银服务员，要求年龄在30岁左右，工作时间是早九到晚六，工资面议。同时呢，在自来水公司附近一家洗车店招聘洗车工，年龄不限，男女不限，要求有从业者。工资呢是面议啊，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市区一家电动车修理部招学徒工一名，要求年龄在18到30岁之间，工资面议，工作时间是早八到晚五，工作地点在万有加油站对面小刀电动车，同时出售渤海明珠小区一房屋，二楼面积是35平，屋内有部分家电，联系电话都是14741356123。出售一台2014年的长城哈弗 H6， 1.5手动低配，白色，一多半元漆，跑了11万多公里，售价是12000。联系电话是13464469368。出租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三楼，面积是71平，3室1厅，一卫，家具齐全，月租500。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期，91平，3楼有大平台，相当于1楼带院。家电家具齐全，拎包即住，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

某家医院招聘推拿按摩机师，要求女性，年龄在30到50岁，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具备相关资质，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某家服装工作室招聘服装熟练机台工，同时寻求合作伙伴，工作室常年有活，小批量加工女装，地址在至圣新家园附近啊，联系电话都是18604970770，微信同步。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6层的步梯楼，4楼，96.53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记住，售价30万。楼下有车库23平，售价10万，仓房10平，售价3万，可分开买。同时出售南平里 A3号楼3单元5楼，面积是115平，30两厅1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都是13238242880。售房：南湖公寓 B 区6层的4楼，面积是75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13304175069。售房：盼盼路中段商品房，77.35平，2楼，2室1厅，院内宽敞，停车位，南北通透，采光好，供暖好，纯实木装修，有空调。楼下1楼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建设学区，拎包记住。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售房：保利香槟花园18层的5楼，89平，赠送南面露天阳台，精装修，家电家具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湿以及事务招领。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以上2种互动方式在这一时间段同时为各位开通，欢迎大家的参与。下面的时间放送一段好听的音乐，等待其他听友参与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5: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4: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5: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汇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6: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6: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6: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0: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8: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9: 收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15: 就业是民生之本，

职棒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未来。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在这一时间段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报失以及失物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00，微信

门市房出售富安园一万门市20多平对外出售，地点好，位置佳，价格免疫，同时有个一楼出售，可做门市手道边，有停车位，有前门，有进户门，有小房，联系电话都是15640701646。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据空中服务号上的信息，辽宁米奇食品有限公司招聘周杰临时工五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000到5500，地址在营口市自贸区新湖大街107号，联系电话是192-9417-5773。辽宁同住环保设施运营有限公司招聘水工事业部区域经理一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5500到6500，地址在中小企业园管委会大楼西座8楼，联系电话是198-1868-8222。辽宁新宏源环保材料有限公司招聘倒班操作工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500到75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滨海路南105号，联系电话是159-4074-6662。辽宁优益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招聘面点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500到32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新兴路南1号-1号，联系电话是13-9875-0651。水之韵辽宁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夜班食堂帮厨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000，地址在营口市智泉街东123号，联系电话是150-0417-6502。营口艾斯威特阀门有限公司招聘洗工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000到7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新兴大街西145号，联系电话是13-8229-2900。营口北方制统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招聘技术部文员1名，要求本科以上学历，月薪是4000到4500，地址在营口市新联南大街109号，联系电话是13-9407-9-6990。营口方舟科技有限公司招聘电子工程师1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4000到5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河口1街10号，联系电话是18-64171-935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报失以及失物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以上两种互动方式在这一时间段同时为各位开通，欢迎大家的参与。

月薪是2300到2600，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居民里1号，联系电话是13840737015。营口吉多制衣有限公司招聘 CAD 服装打板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500到4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新兴大街53-6原电火花院内，联系电话是13050527518。营口辽河管建有限公司招聘数控车床2名，要求中专及中技以上学历，月薪是6000到80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柳树镇聂家村，联系电话是15141708279。营口美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招聘装配工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500到8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民兴河2街19号，联系电话是13-4076-6039。营口普奈美制材料有限公司招聘电工2名，要求中专及中技以上学历，月薪是5000到55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南海路南129号，联系电话是13841770039。营口萨帕科车用电子有限公司招聘车间生产班长1名，要求中专及中技以上学历，月薪是47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智泉街103号，联系电话是15204180185。营口三立纺织有限公司招聘电工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500到4000，销售内勤1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3000到35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新兴大街西126号，联系电话是13904176356。就业空中服务号是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和营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推出的。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本期的空中服务台以及就业空中服务号到这里也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

0: 零强制消费，十八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

0: 今天我给您说一段新编鸿门宴。话说这鸿门宴上，项庄建议在沛公，此计不成则又生一计。
1: 项庄，我看你建议大不如前，却是为何？
2: 主公，恐是因风寒多日未愈。
1: 天助我也，项庄，何不将那风寒传与刘邦？
2: 樊哙在此，恐难以近身啊。
1: 这有何难，一同进餐即可。沛公项庄皆天下英豪，何不合并食案，对饮言欢？
0: 话说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分餐制，这鸿门宴上大家也是各吃各的。项羽突然提出合餐，刘邦犯起了嘀咕了。
3: 项庄有恙，与我合餐必定传染。壮士，我们还是一人一份，分餐也一样尽兴嘛。
0: 就这样，通过分餐，刘邦又一次躲过了鸿门宴。今天我这段鸿门宴新编说的就是老友新朋喜相逢，聚会分餐最文明。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选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

欢迎大家在路上继续关注 FM95.1， 这里是我爱我家。在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在持续的为大家开通中，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那在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进行分享。你在节目当中你有哪些问题，或者你在家装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家装的小技巧，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更多的朋友们。我们的微信平台是 YKFM951 YKFM951。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盈美网络台的微信视频号，我们也将不定时的进行视频直播。在视频当中，我们会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的工地，还有各个家装的隐蔽工程和表面工程等等。无论是软装和硬装，大家想要了解的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一一的来和大家进行分享。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很多朋友啊，就是问了这个玄关柜应该怎么样去弄。其实对于这个玄关柜的尺寸，很多朋友都觉得说好像有点把握不好，不知道到底是实用为主呢，还是要好看一点啊。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装修玄关柜呢，大多数吧都是盲目跟风啊，网红这个颜值款式。入住进去之后发现真的是问题百出，为什么呢？鞋子放不下啊，衣物无处收纳，台面堆满杂物，彻底沦为了摆设式的柜子。那没有实用性，咱们还是挺苦恼的。其实这个玄关柜的价值呢，主要是在于布局的合理，还有尺寸的一个适配。你比如说，如果细节到位了啊，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的玄关改造，掌握一下实用的干货，还是能够轻松打造出整洁耐看、舒适又适配的日常入户空间的。

们首先来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它的功能区。首先呢，你要进行一个规划，然后再去兼顾颜值啊，肯定我们希望它是又好看又实用的，对吧？玄关的收纳关键呢，就是要分区明确，这样呢拿取才会更加的便捷。那我们要结合入户的动线还有日常的习惯，并不是说你看到的这个网红玄关设计它可以适配所有的家庭啊，并不是这样的。你要结合你入户的动线和日常的习惯，你习惯是把这个东西放在左边还是右边，你习惯把什么东西放在下边，什么东西放在上边。规划的四大核心功能区就可以让各类物品去各归其位，从根本上就解决了入户杂乱的问题啊！我们随手拿的这个什么包包啊，然后钥匙啊，这个东西应该放在哪儿啊，然后拖鞋呀等等，这个设计都是要考虑进去的啊。玄关区呢设在入户柜体的中部，其实呢还算是比较不错的，高度大概是160到180，这样的话是比较适配全家去使用的。那当然挂衣杆呢，这个承重啊是需要达标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外边啊回到家里，在冬天的话肯定是会有一些大衣呀 啊包括我们要背一点这个包啊，里边放很多东西的话，你需要这个承重啊有一定的这个达标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底部呢可以预留一个大概10到15厘米的空隙，方便悬挂点这个雨伞啦、围巾啊。小户型呢可以改用壁挂伸缩的杆儿啊，壁挂伸缩的，再加一个防尘帘儿，这样的话就是低成本的去提升了收纳力。那我们再考虑到把这个收纳柜装修的很好看啊，很完美的前提之下，我们呢也要考虑一下它的这个成本在里边。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家庭来说，还是希望性价比啊要更高一些。所以咱们就是通过这种伸缩杆加上一个防尘帘，能够低成本的去提升收纳力，可以是大多数的朋友选择的一个方案啊。那包括抽屉的区域可以设置在70到90厘米的平视高度，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弯腰啊，就能够把物品取到了。抽屉深度大概是40到50，搭配一个分隔板去分类啊，收纳点这个钥匙啊、口罩啊、门禁卡这样的一些小物品是非常方便去拿取的。只需要2到3个分层抽屉啊，基本上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能满足日常所需，而且呢柜体又能够避免冗余的浪费。所以说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玄关柜的一些设计啊还是有它的想法在里边的。那不知道我们的各位朋友，大家再去做装修的时候，你的这个玄关柜有没有一些你自己的想法想要去了解去把控呢？那刚刚我们也说这个抽屉的高度啊，抽屉的深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如果说有的朋友用这种镂空的陈列去展示呢，那这种的话尺寸就要控制在高100到120左右，深30到40左右，杜绝杂物的一个堆积。因为日常呢其实你仅摆放点这个少量的软装点缀啊就还可以啊，比如说纸巾呀、还有这个消杀用品啊，最好呢是用一些统一的收纳盒给它进行一个收纳，坚持什么呢？少而精。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既可以兼顾家居的一个颜值，又可以保留我们想要的这种实用性。所以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刚刚主播分享的玄关柜的这样的一些设计啊，还是对于我们朋友来说挺实用的。那当然这也是我们之前很多朋友想要去改善的一个区域，因为他们在装修的时候确实也遇到了一些相关的问题。
那对于我们的朋友来说，那刚刚主播分享的这些，希望对于大家是有所帮助的。那我们如果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更多的想要去了解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 YKFM951 来跟我们留言分享。那当然，如果你有更多的技巧在装修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些朋友也可以用得到的话，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分享给我们更多的朋友们。我们在分享家装的同时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分享好听的歌曲给大家。那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给大家分享。

0: 雪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课堂。家装课堂。
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很多人

0: 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衣服上有油点的问题，那么衣服上的油渍到底有没有什么神奇的方法可以去除呢？今天贤惠姐就和大家来探讨一下。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油渍是哪种类型的。动物油、植物油与矿物质油的成分是不同的，分清楚是什么油渍，洗涤会事半功倍哦。植物油渍是我们最常见的油渍，它是一种急性液体污渍，溶于四氯乙烯等有机溶液。在清洗的时候，可以用汽油在油渍的部分涂抹一点，停留一会儿，再用洗衣液进行清洗，这样就能洗干净了。对于动物油渍，牙膏清洗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还有盐水清洗，这应该是大家最为常见的一种清洗方法，也是比较方便的，清洗效果也非常好。对于矿物油，可以用胡萝卜汁进行清洗，最好是用热水清洗，但是要注意衣服的材质，如果是不能烫的衣服，就不要选择这种方法了。好了，关于清洗衣服油点的方法，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
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
0: 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有不少朋友喜欢穿一些颜色浅的衣服，但是我们发现这些衣服洗的次数一多就会发黄。今天贤惠姐就来教大家几个让衣服不发黄的洗衣妙招。首先，浅色棉织衣物洗久了会逐渐变黄，变黄的衣服可以在水中加洗洁剂煮20到30分钟，再用清水搓洗，就能恢复原来的样子了。那么我们又该如何防止衣服被洗黄呢？可以采用滴墨水法，在一盆干净的凉水中滴3到5滴纯蓝墨水，用手搅匀，然后把漂洗干净的白衬衫放进水中，上下提拉3到5次，捞出来晾干就可以了。另外，在洗白色的丝织物之前，用脱脂牛奶泡一下，或最后一次漂洗时，在水里加2汤匙牛奶，就可以保持白色丝织物的本色，防止变黄。洗白色丝织物的时候，还可以在水里加点柠檬汁，也能让衣物更加洁白。大家经常会穿到的白色衬衫，在清洗的时候，可以在泡好的洗衣粉溶液中加上漂白粉，浸泡20到30分钟以后再清洗。另外，经常用淘米水清洗，白衬衣就不容易发黄了。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8: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9: 问您的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10: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巴结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9: 那您用公筷吗？
10: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9: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10: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9: 您看，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
10: 那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太见外。
9: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10: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9: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公筷，还有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分辨。
10: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啊，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9: 用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3: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
11: 我平凡但重要。
12: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13: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14: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15: 择一事，终一生，匠者匠心。
16: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8: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0: 951
21: 生活很美好，
2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2: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雪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我爱我家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想要了解的家装信息。我们的平台呢，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疑问、你的困惑。那在家装中，如果说你有一些更好的技巧，也欢迎分享给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玄关柜的一个设计啊。那我们也朋友问说，那这个鞋物的储物区大概要留多少呢？那个底部又留多少呢？这个尺寸实在有点拿不准啊。鞋物的这个储物区呢，如果按单鞋来说的话，大概15到20厘米的这个宽度啊，这个按这个规划去容量的话，就算正常还不错吧。那底部预留一个15到20的悬空懒人区，这样的话你可以把常穿的鞋直接摆放，你就不需要频繁的去开柜了呀，是不是？那柜内呢也可以做一些分层的设计，比如说收纳点这个拖鞋运动鞋或者是长靴，那当然还是要预留一下专属的这个鞋盒的收纳位啊，防尘整洁。其实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区域，就是为了说充分的利用好空间，让我们空余的这些空间都能够成为我们储物的一个地方，也是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更多的便捷。所以我们就是要精准的去把控这个尺寸，一定要避开一些装修的误区啊。比如说像多数的玄关柜有很多的翻车的情况，大多是源于尺寸的不合理，因为要贴合人体工学的标准尺寸，它才是实用性的一个关键。鞋柜的常规深度呢，就是30到35，适配的日常就是平底鞋运动鞋。那当然，如果说你要去收纳一些长靴或者是鞋盒的话，建议就加深到40厘米，这样的话可以避免鞋子挤压变形啊，同时呢又不会浪费过道的一个空间，是不是还挺不错的？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挂衣区。挂衣区如果说你家的空间这个适配度还可以的话，你可以分长短做一个区域的划分。这个是长区啊，这边是短区。短区呢就是比如说大于等于这个1厘米的挂卫衣挂衬衫桌地积灰你像一般可能在玄关这块也会做一个定制柜这种的，桌地积灰你像一般可能在玄关这块也会做一个定制柜这种的，一体化的这个鞋凳这个高度其实有的时候也挺难把控的，大概就是在40到45厘米左右。因为大概是在这个高度的话，它的坐姿是比较贴合人体工学的，会比较少的这个起身会比较轻松。因为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这个高度它是都能够去适宜身体去接受的底部呢还可以收纳点这个拖鞋。你像抽屉的常规高度可能就是15到20厘米，然后预留1到2个25到30厘米的这个高抽屉，你可以收纳点这个鞋油一些护理的工具，是吧？咱肯定也是要留一点这个空间的那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会有一些小众的配件。那我们对于屋里的一个整体的设计，我们尽量可以做到的一个点是什么呢？盘活死角空间。其实像有一些比如说低成本的收纳配件，它就可以盘活玄关的死角空间，比如说柜门加装一个薄一点的挂带，它是不影响开合的。那收纳的各类零碎小物件就可以放在这个小挂带上。还有呢，就是柜体和墙体的这个窄缝搭配，比如说你用一个专用的收纳架放点这个雨伞或者是如果你家有小宠物的话，遛狗绳这样的一些长条物品
都可以啊。如果说你的家里采光可能不那么好，那你还可以考虑在玄关安装一个人体感应灯，夜间的话就会自动亮灯，你这样的话就会告别摸黑的去取物了。如果摸黑的话啊，比如说有这些桌桌角角啊磕了碰了的话，还是挺疼的啊。再搭配一个可调节的隔板和一个统一的收纳盒，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实现物品的精细化分类了，是不是？我们所有的东西是不是既可以让它很美观，又可以让它达到一个我们想要的实用性？所以其实对于

这样的一个区域呢，细节很关键，耐用不返工也是很关键的。那想要玄关柜耐用不返工，细节就是必不可少。首先呢，封闭式柜体你需要预留透气孔，或者是选用格栅的柜门，因为你要通风散潮，杜绝异味发霉。所以你在柜体的板材上的选择就很关键了，优先选择防潮的那种板儿啊，或者是多层实木板。你像门板的话，就要选择耐刮的啊，但是呢又比较容易清洁的这样的一些材质。那台面呢，你可以选择岩板或者是石英石，防水抗污，主要是打理起来是真的很省心，朋友们。千万不要小看打理起来省心这件事儿啊，很关键。其次呢，你可以遵循八漏二的原则，藏八漏二啊，就是封闭柜体你可以藏一些杂物，开放区域做一点点缀，再兼顾整洁和质感。同时哎，你还可以预留出一到两个啊无孔的插座，适配感应灯啊、烘鞋器、手机充电等等一些需求。那其实有一些，比如说在门口啊，可能还会放一个消毒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比如说擦鞋的呀等等。所以说留点这个插座，哎，还是挺有必要的啊。所以咱们玄关柜这块的设计还是有很多大家需要细心去了解的这样的一些细节。所以想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呢，就是关于玄关柜的一个设计，大家一定不要说盲目的就跟风网红的设计款式。入住后你会发现有一些并不适配于你的家，是这样子的，不是说所有的设计它都适合你。所以说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你看这个设计啊，符不符合你心里的预期啊，是不是那种摆设式的柜子。所以呢，在玄关柜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布局合理，尺寸适配，细节到位。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讲这个玄关柜怎么样去设计啊，怎么样去留这个空间的一个关键点啊，布局合理，尺寸适配，细节到位。所以说希望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实用干货能够帮助大家轻松地打造出整洁耐看，适配于你家的入户日常空间。那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把更多你的一些疑问啊分享给我们，我们在直播间呢会帮助大家一起来解决。那在家装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更多的好的办法、好的技巧、好的家装小窍门，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0: 雪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课堂。家装课堂，
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家里的皮鞋有时候长期不穿，或者下雨淋湿之后

样皮鞋的霉味就能去掉了。千万不要用水直接冲洗皮鞋，这样会让皮鞋坏得更快。深色皮鞋发霉处理最简单，用软头的洗毛刷把皮鞋表面的发霉物质刷掉，用符合鞋面颜色的鞋油把皮鞋擦拭一遍，然后用干净的绒布把皮鞋的表面擦亮就可以了。如果你的鞋子是白色或者浅灰色的话，可以先用细毛刷轻轻地把发霉物质刷掉，然后用去油渍的东西把鞋面的脏东西擦一下。如果这样无法彻底清除鞋上的发霉物质的话，可以使用甲苯来擦一下试试，直到擦拭干净为止。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会。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很多朋友都喜欢吃火锅，但是吃完之后衣服上总会留着火锅的味道，有什么好方法可以不通过水洗就能去除呢？今天的都市生活家，我们就来学习几个快速有效去除火锅味道的方法。第一个方法，我们要用到柠檬水，找一个喷壶，在里面加上清水，再滴入适量的柠檬汁，搅拌均匀之后喷洒到衣服上，然后把衣服晾到自然通风的地方，让它自然风干，这样味道就能去干净了。另外可以用蒸汽熨斗或者蒸汽挂烫机，先在衣服外面均匀地喷上蒸汽，然后把衣服放到自然通风的地方，这样蒸汽在挥发的时候就能带走衣服上的火锅味道。第三个方法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在有味道的衣服上直接撒上香水，这样就能用香水味盖住火锅的异味了。最后，贤惠姐想提醒各位的是，在清洗有味道的衣服时，千万不要添加任何有漂白成分的化学液剂，比如84消毒液等等，否则很有可能会把衣服弄花哦。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大家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我爱我家，后续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大商电器新玛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玛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4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素轩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0: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

0: 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5: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6: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5: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5: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午时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9到25度，盖州18到29度，大石桥17到29度，鲅鱼圈16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午时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到8级，20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80前后转为3到4级，19到24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50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50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9到25度，盖州18到29度，大石桥17到29度，鲅鱼圈16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50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到8级，20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

阵雨或雷阵雨，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到八级，八十前后转为三到四级，十九到二十四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南风五到六级，五十前后转为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九五点一，这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0: 听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

0: 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4: 日历上的数字，
5: 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
4: 啊。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旭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旭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旭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6: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6: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9: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9: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9: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9: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口、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0: 龙奔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13: 哦，那产品怎么样？
1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

0: 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1: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0: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1: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2: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3: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九五幺，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

0: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
1: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通过电台直播加线上经办的深度融合，创新社保服务载体，破解传统服务时空限制，构建空中服务阵地。届时市社会保障中心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针对养老保险业务为广大群众参保者和参保企业进行专业解答，同时实现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让群众足不出户通过直播热线2834700、营口951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方式说明要办事项，并提供身份信息，就可以办理社保业务。
0: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现场可受理的15项窗口高频业务有：一、个人缴费基数查询；二、个人缴费信息查询；三、灵活就业人员暂停参保；四、灵活就业人员恢复参保；五、人员参保信息查询；六、人员基本信息查询；七、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八、人员解封；九、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十、离退休人员变更信息查询；11、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明细查询；12、养老保险待遇调整信息查询；13、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管理；14、社保卡挂失；15、社保卡注销。温馨提示：所有业务办理需参保本人上传身份证原件。
1: 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和群众才能少跑腿。
0: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视频直播，欢迎收听收看，参与节目，办理业务。
1: 群众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0: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敬请关注
2: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3: 服务大交通，
4: 传递正能量。
3: 三色方向盘，和您一起向快乐出发。
4: 为幸福导航。

好，北京时间16:32，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微广播。以下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一些主要内容。首先呢，是我们周四的固定板块栏目《交警直播室》。在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来自于营口市公安局交通安全交通管理支队宣教大队法制办公室的王勇警官到我们直播间呢，给大家介绍有关于法制办一些工作的内容，同时呢也会接听我们热心听众的电话咨询相关的问题。那么在节目的后半程呢，我们还会有一组热点社会新闻跟各位共同来关注。那么在听节目过程当中呢，您有问题或者是在这个我们的社会热点新闻当中有哪些自己的观点，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微信公众平台呢是 YKFM91 YK

FM 951，大家呢也可以在上面积极的留言。另外呢，在下班回家路上，您碰到了什么样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呢，在上面给我们啊，把这些路况啊，比如说什么地方有这个拥堵，什么地方有这个交通事故，在这个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请营口交警呢到现场进行处置。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简单介绍，稍后呢走进第一个小栏目交

0: 你有问题说，我来帮你答。真诚互动，用心交流。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
1: 好，今天在交警直播室，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嘉宾呢是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教大队的王勇警官。王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请您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法制办公室具体都负责哪些工作好吗？
2: 我们法制办公室主要负责这个交通事故复核，也就是说全地区各交警大队做出的事故认定啊、如果说当事人不认同，就可以到我们法制科申请复核。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非现场的申诉，如果说我们对这个路面的电子抓拍啊、民警这个现场的执法，就是说有意见，可以到我们的反映相关的问题。
1: 这个法制办啊，它是主要是对于交通事故的复核，还有非现场处罚的申诉哈。那在你平常的工作经验上来讲啊，就是在事故复核方面有哪些需要向广大驾驶人提示的内容呢？
2: 事故复核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注意好这个时间。如果说对这个事故认定不认同，那么就是在我们收到这个事故认定书当天不算，第二天开始算，按工作日算，三天之内一定到我们法制科提交相关的申请材料。第一个就是说当事人的这个身份证复印件，然后是这份事故认定书，另外一个就是说写出你这个对这个事故不认同，你的理由，你的观点，为我们更好的开展这个事故复核提供一定的依据。
1: 您说是三天，是指以什么日期为准？
2: 这个是以这个工作日为准。我们举个例子吧，就说比如说你星期三收到这个认定书了，那么星期四、星期五，下一周的星期一，也就是说你最晚要在下一周的星期一五点下班之前，要把相关的材料递交到我们法制办。
1: 在法制办这个工作地点在什么地方呢？
2: 法制办在大水塘，我们常说大水塘交警支队，就是在市府路和这个清华大街五干线交叉口，往南大概200米左右到西的这个我们叫事故处理大楼办公大楼，在这个大楼一楼的北侧就是我们法制办的办公地点。

0: 接下来呢，我们还想请王勇警官呢给我们普法一下啊。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新的这个醉驾，其实也不是新的醉驾了，是从23年开始啊。咱们这个醉驾意见实施之后呢，从咱们法制日常审核的案件来看，有哪些需要向广大驾驶员提示的内容呢？
1: 啊，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是很有必要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大家聊一聊这个事情。
2: 嗯，
1: 因为这个醉驾意见呢，我们那个是从两高两部是从2023年12月28日啊全国实施的啊，发布这么一个醉驾指导意见。
0: 嗯，
1: 以前我们一直认为那个血液鉴定报告的数值80以上就构成这个危险驾驶罪了。
0: 对呀，
1: 啊，这样从这个，但是从这个醉驾意见实施了以后呢，就是说在这个80和150之间啊，就出来个档了。就是80到150之间，如果说没有相应的法定的这个从重的情形，这个从重情形总共制定的是，这个大概是15条，有这些项，那么我们就需要调查，在我们民警查获的时候，如果说你这个数值恰恰在这个区间的话，啊，没有其他的这个大概15条的这个从重情形，
0: 嗯，
1: 啊，就是说这个

0: 案子就是不需要移送到检察机关，啊，接受这个法院的审判。
1: 嗯
0: 嗯，那么你就是转为一个行政案件办理。
1: 嗯
0: 嗯，
1: 那超过150呢？
0: 超过150是必须起诉的。
1: 嗯，
0: 但是这个超过150也分这个被查获的具体情况。
1: 嗯，
0: 像有一些情况，如果说我们是短距离挪车啊，在这个还有这个在小区内外，像这种阶梯驾驶，就比如说那个我们由这个代驾人员。我在饭店吃完饭，代驾人员把车给我送到小区门口，
1: 嗯，
0: 然后代驾人员就走了，我就自己又往小区里开了一段，
1: 嗯，
0: 像这种情况是不考虑这个，这个数值的，
1: 嗯，
0: 就是超过了150，你这个案子也有可能最后就是按照行政处罚，最后不涉及到这个刑事犯罪，
1: 嗯。你现在不是单纯从数字上来定了哈，
0: 是的，是的，
1: 得看你具体的情形
0: 啊，是的
1: 啊，
0: 也就是在80到150之间，但是你要是150以上，通常的话是这个需要移送到检察机关的
1: 啊。
0: 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形，短距离行驶啊，
1: 嗯，
0: 是比较特例的情况。
1: 明白，
0: 这个需要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
1: 嗯，那你看我们在交警啊查这个酒驾的时候呢，是拿一个那个呼气式检测棒，
0: 是的，
1: 对吧？那我们说这个80也好，100也好，150也好，咱是以这个吹气式的那个数值为准，还是以什么为准？
0: 嗯，这个我需要明确一下。首先，我们常看到的就是说，这个检测棒
1: 啊，
0: 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这个检测棒是什么呢？
1: 嗯，
0: 我理解应该是你指的是快查棒。
1: 快查棒，对，一次性使用的那个塑料的那个头
0: 啊，对
1: 啊，
0: 这种快查棒是这个是便于我们交警能够快速的查处这种酒驾行为使用的，也就是它属于一个快查，它的数值不作为证据
1: 啊。
0: 当你如果说你喝酒了啊，民警让你吹一下，你看棒闪了啊，就是说你有酒驾的嫌疑了。
1: 对
0: 啊，这只是一个最初的，它不作为什么证据
1: 啊，
0: 这是最开始的。然后民警会让你把车靠边啊，这个时候民警会给你拿一个小机器，这个小机器上插个管子，插个小吸管，
1: 对，
0: 让您对着这个小吸管含住吹气，
1: 嗯，
0: 这个证据啊，这是一份证据。这个时候，如果说您那个数值超过80了，民警我们就要依法带当事人到医院去提取血样，采血，最后是否认定这个刑事犯罪，我们是以这个血液鉴定报告。以这个为准，
1: 抽血，
0: 是
1: 医院抽血啊。
0: 但是这个两告两不一间又规定了，如果说在这个现场吹了以后，民警带你到医院采血的这个过程中，你这个当事人脱逃了，跑了，这个时候
1: 拒不配合哈，
0: 是的，这个时候公安机关就会以这个你现场吹的那个弹子啊，现场就是说我拿着那个小机器
1: 啊，
0: 这个小机器插管让你含住吹的这个，以这个弹子打出来的数据啊，就作为你这个是否构成刑事犯罪的证据了。
1: 跑了就白跑了，
0: 对，不能说跑了就白跑
1: 啊。这个呢，你应该配合警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调查，
0: 配合公安机关调查。任何一个案件都应该是无条件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
1: 刚才你说了这个数值80以上不满，每百毫升150毫克的这个情形啊，而且不具有重重的情形，可以认定，情节显著轻微，啊。危害不大，有哪些提示呢？
0: 这里头，因为它规定了这15项情形里头啊，就是说我们按照我们近期吧，就是这从这个意见实施了以后，这两三年，在这期间，按照我们的工作经验，我发现大部分的驾驶员啊，就是说本来可以，就是说按照行政处罚，也就是说你规规矩矩配合交警的检测，本来这个案子就是转为一个行政处罚的案子，但是恰恰由于当事人不配合，就是说存在了这个从重情形，那么这个时候你这个事儿，就是说80到150期间，你这个案子就得移送到检察机关依法移送，由那个法院最后审判，然后你就构成这个刑事犯罪了。所以说很多当事人在这个知道这个事儿以后，他才拍大腿后悔
1: 啊。
0: 对，本来就是应该一个行政案件，没有必要到检察机关最后判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就违反了，就违反了这一项。这里头这15项里头有其中这一项，我所说的常见的大伙就是说看到警察查酒驾了害怕，

0: 就是挑头也好啊，逃避也好，嗯啊，还有就是车扔下人跑的，
1: 人跑了
0: 啊，最后也被我们公安机关查获了，
1: 查获了。
0: 像这种情况就是常见的这种类型，
1: 嗯
0: 啊，还有看到警察查酒驾，然后跟车里其他人调换驾驶员，
1: 嗯
0: 啊，这种都属于逃避公安机关依法检查的从重情形，
1: 嗯。
0: 那么有这一项啊，你这即便你数值在80到150。跑不了了，指定得承担刑事责任了。
1: 嗯，
0: 这个案子就需要依法起诉。
1: 明白，
0: 是的。
1: 嗯，这个平常我们在法制科工作过程当中啊，您刚才讲了，我们这个工作的职责呢，有这个非现场的处罚申诉啊，还有呢交通事故复核。平常我们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接待啊，这个广大驾驶员的这样一个工作内容比较常见的，就大伙儿去复核去了，啊。
0: 这个复核我们指的是交通事故啊，
1: 嗯。
0: 那么现在就是说，我们广大的那个驾驶员呢，这个在道上发，一个是车辆的保有量也多啊，大家在道路上驾车时候发生交通事故也非常常见，
1: 也常见。嗯。
0: 那么每个人对这个事故都会由他自己的这个角度去分析，
1: 嗯，
0: 去看，
1: 嗯
0: 啊，有些那当事人到我们说，我查那个跟网上查了一些那个媒体呀，一些主播呀，
1: 啊，
0: 是这么说的，
1: 啊，
0: 就应该是我。
1: 啊，
0: 你们这判的不对啊，你就应该是怎么怎么样啊，
1: 嗯？
0: 这个我们是，我不是说我不建议大家去参照这些人说的这些东西，
1: 嗯
0: 啊，你可以去学习，
1: 嗯，
0: 但是我们自己要对这个交通事故自己有个正常本，我只就是说比较客观的去认知，
1: 嗯
0: 啊，不要说一有发生事故就说对方跑得快，
1: 嗯
0: 啊，他就说对方跑得快，
1: 啊，
0: 我看不着，突然一下就窜出来了，
1: 嗯，
0: 我就没法采取措施。
1: 嗯，
0: 其实我们一直在提倡这个叫预防性驾驶，
1: 对，
0: 预防性驾驶是什么？其实就是你一个驾驶经验，啊，看到前方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情况，我应该提前采取措施，啊，提前减速，
1: 嗯
0: 啊，或者提前。啊，变一下，稍微轻微打一下轮。
1: 对，嗯，我们驾驶员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就是避免交通事故发生，
0: 是吧？但是怎么避免，嗯？不能说我看到前面车过来了，我还正常走我的这条道，就是我的道，
1: 嗯，
0: 啊，我就应该正常走。
1: 嗯，
0: 那么你前面你走就是错的，
1: 嗯，
0: 那你一直往前走，你不采取措施的话，人家车不就是撞吗？
1: 对呀，啊，
0: 但是我
1: 们你是眼看着事故要发生，
0: 是的，是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看这个事故，你怎么样能够避免？为啥有些老司机经验丰富？
1: 嗯，
0: 因为他就是说见得多啊，
1: 对，
0: 倒不是说警察发生事故积攒出来，
1: 嗯，
0: 我们要平时业余的时间多加强这方面的学习，
1: 嗯嗯嗯，
0: 就是这个事故怎么能为什么发生呢？发生以后正常如何采取什么措施能够避免呢？
1: 嗯，
0: 是不是说早点看到了？
1: 对呀，
0: 啊，我说交通法就是说交通法规定一大堆，但他没写，没有一个说需要看，
1: 哎，
0: 驾车时候需要看，
1: 嗯，
0: 但恰恰你所有的这个事儿，又让你不能超速啊，又让你及时避让啊，啊，不能喝酒啊，很多很多条款，其实围绕一个，你首先你要看，注意看，注意瞭望到，为什么不让喝酒？
1: 嗯，
0: 你喝完酒你反应迟钝，瞭望不周，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提前注意看，提前预判。到前面一看，前面有一个车，他要转弯，那我这个速度，我到那个车他转弯那个位置，我能不能过得去啊？
1: 嗯，
0: 他横在我的道前边了，我提前减速。那么我们目的主要首先要避免一个交通事故的发生。
1: 对。
0: 其次，如果说发生事故了，我们再去看这起事故双方都有什么责任。
1: 嗯。
0: 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故驾驶员就说这个我看了我也躲了，那么这个事故具体情况我们就要看。可能你在这起事故你就没有责任，
1: 对，
0: 我也采取了相应的必要措施，那我实在我也躲不过来，
1: 对，
0: 我也不能把我们所有的驾驶员当成神一样，
1: 嗯，
0: 看着事儿咔一脚马上我就能站住，
1: 对
0: 啊，我躲开，有的实在躲不开，那我们交警就看具体的路权啊，你有没有采取措施的时间空间和距离，
1: 嗯，
0: 那么正常你该采取不采取，这个时候你就会承担一定的事故责任，
1: 对，
0: 如果说你已经采取了也正常也躲不开了，
1: 嗯
0: 啊，对，比如说我走到车旁边，我正常按下我的照走，旁边有车夸并过来了，
1: 哎，
0: 就撞我的侧面了，
1: 嗯，
0: 那我实在我也躲不开，他突然我走到他跟前，他突然并过来了，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你让我们驾驶员我怎么我躲不开呀，
1: 嗯，
0: 我不可能把车一下就飞起来呀，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嗯，你看啊，就是我记得最早以前啊，这个监控不是特别的多的时候啊，咱们有些事故民警呢都是带那个皮尺哈，
0: 啊，是的，
1: 去看那个刹车的痕迹呀，啊，就对，那是老交警哈，啊，当年哈，
0: 是，
1: 这就是刚才王永警官给我们介绍之后呢，就是我们不是说看最后这个事故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而是要看事故发生之前，
0: 对，
1: 双方驾驶员你是怎么操作的，所以说在这方面判断的时候，有些这个就是这个

0: 事故当方嘛，双方嘛，这个驾驶员有的时候不太理解。那对于我们经验丰富的事故民警来讲啊，就是就尽管你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啊，但是我们也通过现场的视频，说我们现在事故的时候有很多的视频啊，作为这个佐证，包括行车记录仪。
1: 对
0: 吧，咱们现在也建议各位驾驶员呢在车里安装一个能用的啊这个清晰的这个记录仪，这也是为我们这个断案啊判断事故责任提供
1: 很非常大的帮助
0: 啊。对，就是我们平常法制科是不是也有很多的驾驶员会把咱们那个卡片啊拿到我们现场，说看我记录仪上显示的是吧。
1: 嗯，是的，有的有。现在就比较好的一点就是那个，我这不算做广告啊，就是有一些车配那我们叫做哨兵系统
0: 啊，
1: 这个系统特别好
0: 啊，
1: 就是说你车停在那儿，别的车刮碰，
0: 哎，
1: 它也随时能够拍摄下来，
0: 是不是？
1: 但是大部分有一些车都是自己带行车记录仪，它照的就是前面和后面
0: 啊，
1: 但是侧面照不到
0: 啊。
1: 嗯，
0: 哎，还有一个问题啊，之前有听众也问了，说如果这个我车正常在停车场停着啊，别的车可能把我剐蹭了，
1: 嗯
0: 啊，当然那样的一个那个这个事故一般都是小事故哈，后来。我们发现这个肇事方啊没有给我打电话也好，或者是马上就走了啊，那他算不算逃逸呢？
1: 嗯，这种情况就是非常多。
0: 嗯，挺多的啊，现在尤其现在停车也费劲啊。
1: 这个逃逸的这个方面，逃逸，因为这首先我们说他逃逸是什么意思，
0: 嗯，
1: 逃逸你不光是逃避这个民事赔偿，
0: 嗯，
1: 有的时候就是说一些严重的事故，那么你逃逸包括刑事责任
0: 啊，
1: 逃避是
0: 撞人了，
1: 民事、刑事包括行政处罚，
0: 嗯，
1: 你这都属于逃避的行为，
0: 嗯。
1: 那么回到您刚才说的这种停剐的这种情况，
0: 哎，
1: 那么这种情况真的非常多，
0: 嗯，
1: 就很多人驾驶人他是不注意发生了这种碰撞，
0: 或者是不小心啊，大家都知道是不故意的，
1: 不是故意的，
0: 对。
1: 但是就是说这个事儿，我们要看具体刮碰的位置、角度、力度。就是你作为一个驾驶员，你正常应该是知道的。
0: 嗯，
1: 我们判定你是不是逃逸，也是我们按照正常的驾驶员去判定。
0: 嗯，
1: 你不能说我反应迟钝呢，我车里开很大的音乐，你就说我不知道。
0: 嗯，
1: 这个我们是不采纳的。
0: 嗯，
1: 咱主要是看你这个就是刮碰这个力度角度，因为像您说的，现在的满大街的都是监控录像，
0: 对，
1: 太全了。
0: 嗯，
1: 如果说你这个刮碰的角度在你正常人来说，
0: 嗯，
1: 你应当知道的话。那你很可能，如果说你没有及时报警，联系这个或者联系
0: 对方
1: 车主，那么你这个事儿很可能就要我们会被认定为逃逸
0: 啊。
1: 但这个也是看具体情况。就我刚才说的，如果说你是车尾很轻微的那种剐蹭，
0: 嗯，
1: 或者就是说车表面就划很，我指的很简单的那种几道
0: 啊，
1: 在车的后面，你驾驶员一般也不可能注意到。
0: 嗯，
1: 这种情况实地现场情况，我们是不认为这个逃逸的
0: 啊。
1: 但是，一般在你的侧面啊，或者就是说你前方，你左前角、右前角啊，
0: 嗯
1: 啊，你说车耳朵那个车的后视镜刮了一下，这种情况我们一通常会认为是属于构成逃逸。
0: 嗯
1: 嗯，
0: 这种逃逸的话，就不是简单的修车的问题了。
1: 是的
0: 啊
1: 啊，所以说这个是对你来说被查获以后，这个损失就大了。
0: 嗯，
1: 有可能就是对你这个罚款呢。
0: 嗯
1: 啊，有的甚至伤害比较重的，双方无法达成和解的。
0: 嗯
1: 啊，就有一些更重的处罚。
0: 嗯
1: 嗯，
0: 那再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哈，我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停车场，我也是刚出来哈，我也感觉到了，我是给旁边的车剐蹭了。啊，剐蹭完毕之后呢，我也下车来看了，看了发现呢，对方的车上没有留电话号码。
1: 嗯
0: 啊，那么我这个时候呢，还有急事要办，
1: 嗯，
0: 我也不可能等着那个车主回来啊。那正确的一个操作方法应该怎么办呢？
1: 这种情况也很好办呢，直接挂110啊，由110转到我们的事故大队。
0: 嗯
1: 啊，就跟事故民警说，我在哪发生一个事故
0: 啊，
1: 我把，然后你可以在现场照几张照片，我备个案
0: 啊。
1: 如果说这个有台车啊，那因为如果说对方事后打电话的话。我跟交警已经报备了
0: 啊，我要承担责任的，
1: 只
0: 是我当时可能
1: 对我当时有客观理由原因呢，我需要先走
0: 啊。
1: 嗯，有的时候通常我们不建议你把车挪走，如果说你报备以后，民警说你可以把车挪走，那你得把车动。一般我们现场不要先保存好吗？
0: 但是我这个时候确实想着急要走的话，而且剐蹭也不是说特别撞的非常严重啊。那这种情况就是您的建议就是先报备。
1: 那对，
0: 啊，
1: 一定要报备。
0: 报备，
1: 嗯，
0: 啊，拍几张照片。
1: 对，
0: 啊，
1: 嗯，就跟民警说的报如实报啊，不允许我们不能谎报，
0: 不能谎报啊，
1: 如实报你的车牌号，
0: 嗯，
1: 啊，驾驶人是谁，
0: 嗯，
1: 啊，你的手机号是多少，
0: 嗯，
1: 啊，一定要如实报，
0: 嗯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就是就哪怕是后来。对方车主发现车被剐蹭了，
1: 对，
0: 他如果报警的话，因为我们提前已经

0: 没把它当个事儿，只有就是说一旦被处罚了，那个时候才知道这事儿啊应该这么办。那我们提醒的就是广大驾驶员一定要注意这种情况，只要有轻微刮碰知道的啊，就下来跟一般车上都有联系电话，
1: 对，
0: 就打个电话跟对方沟通一下，
1: 对，
0: 然后不同意我们就让找交警呗，交警来认定呗，其实什么事儿也不耽误啥，
1: 对。对，因为你毕竟呢就是说一个车辆之间的一个剐碰，
0: 对
1: 啊，
0: 对，
1: 没有造成人受伤啊，那么如果人那个剐蹭受伤了啊，那么你这时候跑了啊，这个讨论
0: 那这个后果就要严重了
1: 啊，
0: 有可能就承担到刑事犯罪，你把人撞到什么程度，构成重伤的话，加上逃逸，你这就构成交通肇事罪了，
1: 好，有听众呢问这样一个问题，说交管12123平台上我们可以这个快速理赔，是不是？那我如果跟行人之间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剐蹭，或者是造成这样一个事故的话，12123可以吗？
0: 这种我知道的情况应该是现在是吧，暂时还不行，因为12123平台，一般都是这个两车之间，都有保险这种的，
1: 啊，就是跟行人不可以哈、
0: 跟行人应该是暂时，我了解情况应该暂时不可以，
1: 包括非机动车。
0: 但现在就是今年的5月29号到6月1号、正好我们这个交管平台升级了，包括这个交管123系统也升级了，现在是否具备这个功能，先说不好
1: 啊，对，就是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后台
0: 啊，是的，
1: 这个交管123啊、
0: 但是正常就是说我们只要是大伙常说有困难找民警找警察，那么就是你发生事故有什么事整不明白的时候，为啥不找警察，就一个电话的事儿，是不是？
1: 对，
0: 不要耍一时的小聪明，将来就是后悔的时候就不赶趟了，
1: 就是发生事故之后，咱们也是建议各位呢就是走快处快赔，
0: 是吧？
1: 有的时候咱们有一些深刻的印象，就是交警不到现场我心里没底儿。
0: 这个就是正常你只要报警就可以了，也有些案子不是说这个非得民警到非得民警到现场，像我们远程快处通过视频联系民警，你一报案，民警那边通过现场的视频回放就能看到事故怎么发生的，然后就告诉你双方认定谁责任，然后双方到直接到我们大厅开一场事故认定书就可以了，
1: 就是现在呢因为车多哈，特别是早晚高峰，有的时候咱们民警啊倒不是说没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哈，真的要是到现场的话，那也可能也很费时啊，
0: 是
1: 这个时候造成的拥堵可能会更大，
0: 对对，为什么就是说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做这个远程快处，就是为了方便，包括有一些那个地方都配这个无人机
1: 啊，无人机、
0: 对，无人机现场这个拍摄，然后去看现场具体情况，不是说另外我们这个现在我们那个实行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现在也在征求意见，下边也要修改，就说通过视频这个事完全可以操作，
1: 对，还有听众给我们留言了，说到咱们法制进行复核之后啊，对于这个民警的复核结果还是不满意，那我们还有没有其他说理的地方呢？
0: 这个按照现行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啊，是可以。可以，这是上哪呢？是拿着是上法院
1: 啊，
0: 上法院提起这叫民事诉讼啊，不是行政诉讼。你不能说上法院行政庭，你提他也不会受理的，因为我们这个事故认定书已经最高法已经明确了，他不具有这个行政诉讼权。这个事故认定书就是一个证据。那么这个证据在那个民事诉讼里头啊，你可以去提起民事诉讼。首先提就是说我这个车损失需要赔偿多少钱？你因为应该是对方赔偿，你可以上法院起诉这个。起诉对方。
1: 那个对方就是被告是对方和驾驶员。
0: 对，这个被告不是公安机关
1: 啊
0: 啊，因为你只能就是起诉对方
1: 啊。
0: 然后开庭的时候，你就可以跟法官说了，我对这个事故认定不认同
1: 啊，
0: 我到那个交警复核了，复核还维持了没改变
1: 啊
0: 啊，
1: 我还觉得
0: 我就觉得不公平，
1: 不公平 啊，
0: 就说你从你自己角度这样的话，由法院。法院是有这个权利，去采信我们公安。如果说法院因为不对的话，法院就不采信我们的事故认定。
1: 也就是说到咱们法制科复核这个也不是说最后一步，对吧？
0: 对，
1: 咱们也给双方驾驶员、双方事故双方吧，这个驾驶员更多的这个法律的一个责任，就是一个法律的一个诉求的一个渠道，也可以走到法院起诉，
0: 对，
1: 民事诉讼。
0: 但是通常我觉得，什么事儿吧，没有必要斤斤计较
1: 啊，他有的人就是较真儿，
0: 你较

0: 是有些事儿我觉得较真值得，有些事儿我觉得没有必要较真
1: 啊。
0: 就是说，一个是我们首先强调就是说依法行车走路，
1: 对，
0: 这个是没有问题
1: 啊。
0: 但是有些事儿在这个赔偿方面啊，责任认定方面，有些事儿因为你不管那个像轻微的损失事故，两车之间，你不管你是主要责任啊、同等责任，其实在这个交强险范围内就足完全足够了
1: 啊。
0: 但就发现有些那个我们那当事人呢，就是我觉得有点太过于较真了。
1: 行。只要在法律范围之内啊，咱们都支持。
0: 是的，
1: 对。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交警直播室这个小栏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啊。感谢王勇警官，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5: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6: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7: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8: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9: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9: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9: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口南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南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美江，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银鹏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7: 营口帕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午时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9到25度，盖州18到29度，大石桥17到29度，鲅鱼圈16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午时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到8级，20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80前后转为3到4级，19到24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午时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午时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9到25度，盖州18到29度，大石桥17到29度，鲅鱼圈16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午时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到8级，20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80前后转为3到4级，19到24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五十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到8级。

0: 路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1: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2: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2: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0: 下一刻。现在是北京时间17:14，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此时通过 FM95.1 收听我们的节目，并在营口融媒之声以及营口951的官方抖音收看我们的直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还是先来浏览一下此时主城区各条路段的出行情况。
1: 好的，那么晚高峰呢已经正式的开启了啊。那么今天的这个晚高峰开启呢，我看到咱们主要的路口车辆呢是特别的多，尤其是万达广场制高点显示的是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渤海大街方向正在绿灯放行。那么今天的这个瞅看着这个现在这个画面呢，车辆是真的挺多的哈。你看
0: 为何？
1: 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呢？没到孩子们放学的时候呢，我想再过15分钟之后吧，等学校放学的时候，这个情况可能还会比此刻要严重一些啊。来说到学校呢，我们来看一下红小学的门前吧。莹姐你看一下。
0: 我看一下。
1: 这是盼望路。然后呢，这是一线辽河大街。这个路口啊，
0: 已经看到车很多了。
1: 对，你看现在这车过了路口就是开始往西走。基本上停了，
0: 就不动了，
1: 停了。你看现在这个绿灯开始放了啊，不断的还有车往里这个拥进来，
0: 就是向西的方向啊，拥进来。实际上大家过来的时候，哎，还好，这个时候又动了一点点，
1: 动了一点点，
0: 又动了一点点。
1: 是，
0: 朋友们汇入到这个车流里之后呢，就车它实际上是一种往前蹭的节奏。所以朋友们在这个节点上，你可千万不要溜号啊。
1: 我在想这么问题啊，你看很多从盼望路北段啊开始往南走，然后往西转的这些车，如果是我的话，我明知现在这个方向可能还会有很多的车哈，我可能就会直接直行南走。就是奔那个二线走
0: 啊，
1: 我宁可绕点远。
0: 明白
1: 啊，要不然的话，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画面只能看到这个路口啊，没有看到红星小学的门前。可以想象红星小学门前现在是车满为患，对吧？你可能要等或者是停10多分钟啊，或者20多分钟，也有可能啊。就照这个速度来看，
0: 行，请导播把这个画面给我们切到辽河大街
1: 对
0: 红星小学门前
1: 啊，
0: 也让各位网友呢可以看到。
1: 今天啊是周四哈，没有说到周五，那周五的这种情况可能还会更加的突出。你看不断的啊往这个辽河大剧院红星小学门前汇入啊。行啊，那么希望这些司机朋友啊在这个学校门前吧，既然你已经进来了啊，没有后路，没有后退可言，你就耐心的等待吧，别着急。
0: 耐心的等待，没事儿，反正一会儿都能过去。
1: 对，
0: 我们再看看其他路段，就这个，对。
1: 这个啊，是阜新银行制高点啊，看的是学府路，从哪呢？这不是这个智泉街吗？然后呢，这个是从什么位置呢？这个是，应该是在那个金刚山往南，是吧？往南方向。
0: 对，
1: 现在来看哈，就是车呢，也挺多，但是不像是咱们刚才说那个红小学门前的那种复杂，比较复杂的，啊，因为你看咱们看的是双向的。
0: 对，就是学府路啊，从中心街一直向南的方向，双向。现在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因为它那个地方还有个市场吧？
1: 啊，
0: 对吧？
1: 南湖市场。
0: 南湖市场。
1: 对，这不看那个小串了吗？这是智泉街。
0: 一天到晚总是串串串。
1: 对呀、但今天这风怎么这么大呢？我们镜头一直在摇晃哈。
0: 好，再看一下其他路面。
1: 哎呀，再看一下这个吧，这个是中天国际酒店制高点啊，市府路和中心街交叉路口。你看这个行走的就比较顺畅了啊，南北方向正在绿灯走。
0: 虽然车多，但是呢，车都是在快速的通过的这个行进当中。来缩小，我们再看一个。
1: 看哪个？
0: 这个
1: 啊。
0: 对
1: 啊，
0: 这里是哪？
1: 三线，渤海大街聚合城。
0: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路口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觉得这车怎么这么多？
1: 是啊，因为我们站得高，
0: 站得高，广，然后呢，下面的小汽车一个个的看着就是一个像小那个玩具一样，
1: 像小玩具啊，
0: 在行走。

0: 中的玩具，
1: 都来的希望呢、啊，
0: 特别的密集啊。
1: 嗯嗯嗯。这个是什么路口啊？哎，我们能看到西大庙的门前。
0: 啊。西大庙这块儿现在就是整个流量就非常好，大家通行的是非常顺畅的。
1: 因为这个一线辽河大街一直往西走啊，过了西大庙再往西走呢，这个西部有很多的企业、
0: 嗯、
1: 厂区啊，很多这个时间段下班的这些员工啊，都会走这个辽河大街。
0: 嗯，没事、啊、这里通行的情况还是不错的、
1: 嗯。
0: 那么各位听友啊，各位听众，我们在路面上感受到了怎样的具体的交通路况，值得分享，您都可以通过951的微信平台发送过来 ，YKFM951。
1: 嗯，
0: 我们也将会把您在路面上看到的交通路况的堵点，特别是交通事故的堵点呢，通过警媒联动群发送给林口公安交警，嗯、我们快速的来去解决路面上的这个拥堵的问题啊。二线新兴大街整体通行情况现在也是不错的，我们刚才看到的路面呢是二线新兴大街和盼盼路的交叉路口，可以看到南北盼盼路的通行情况比较顺畅，东西二线新兴大街的通行情况车流虽然是在增多的过程中，但是整体都还不错啊。
1: 今天阳光刚刚好啊，我们通过这样一个画面就看还是比较亮的。
0: 好啦，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啊一些重要的新闻。我们在下班的路上呢，也了解一些事情，同时呢，也欢迎朋友们随时的跟我们联系啊。微信平台是 YKFM951，您有重要的事情还可以随时的打电话过来，依然是2834700。
1: 嗯。接下来我们说这样一件事啊，今天是6月11号，那么从今天开始呢，这个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了，季次票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这也是铁路部门呢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一个需求，创新了客运产品的供给。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叫旅游季次票啊，就是亲子家庭旅游出行呢会更加的便捷实惠，将有力的促进铁路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提升的智能。
0: 嗯，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季次票呢。
1: 嗯，那么铁路部门呢日常发售的一般为指定日期、车次还有席别以及出发到达车站供旅客单次出行的普通客票。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的出行需求，那么从2021年开始呢，铁路部门呢逐步在部分线路推出了季次定期票。这个产品呢不限定具体的车次，购票的旅客呢可以在有效期内多次往返乘坐指定发到站、指定席别的列车。目前呢有效期为90日的季次定期票有10次、20次两种产品。
0: 嗯，
1: 有效期为30日的季次定期票有10到60次啊，这个次数不等的11种产品，覆盖了京津城际还有京沪高铁、下深高铁还有广深港高铁以及成渝城际等74条热门线路的780个车站。和普通车票相比呢，季次定期票啊各类产品享受不同幅度的价格优惠，购买的产品次数越多，优惠的幅度越大，较好的满足了通勤呢商旅这个商务旅游他们的需求。那么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还有客户端 APP 季次定期票专区通勤插旅板块进行购买。你像旅游这个啊，目前咱们铁路这个旅游季次票呢有26款产品，涉及到咱们全国242个车站，15天呢就是一次性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那么购票人呢可以在指定的车站之间自主的选择2到10段行程出城啊。也就是说什么呢，咱过去都是指定的某一天，那么现在呢，严姐你知道吗，这个季次定期票呢它是在这个一个时间周期内你可以乘坐，而不是说指定6月1号，它可能从6月1号一直到6月30号30天之间，你可以在这个期间内选择乘坐哪个车次的车，这个票好使，就像说月票一样。
0: 对，其实就是月票。
1: 月票，
0: 你等于提前先预定了我要出门坐火车票的这么一件事儿，
1: 一个时间区间。
0: 嗯，哎，那你说它的这个座位的话怎么办呢？我在这一个周期之内，然后我这个座儿要是跟别人重了怎么办？
1: 你看啊，人。

0: 在这里边呢有这个明确的标志了啊、嗯、说什么呢，铁路旅游季次票这个支持什么呢，就是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一呢就是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啊可以通过12306网站为乘车人预约席位啊，或者是凭借着乘车人有效身份证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呢需要通过12306网站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之后呢，乘车人持有效的身份证件原始件进站检票乘车。如果行程变更了，应该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没有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直接刷证啊乘车方式，就是你乘坐的列车呀有剩余这个席位的时候呢，可以凭借着有效的身份证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且进站乘车、
1: 嗯、
0: 那么铁路部门12306将席位信息呢通过短信推送到乘车人的预留手机当中。儿童旅客呢需要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之后进站乘车。
1: 行，说起来觉得有点复杂、嗯、但实际上如果您到这个车站里面一操作的话，这是非常简单的事儿。所以说到这儿你就能够明确的知道说大数据在我们应用到各个领域里面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便利。
0: 嗯，
1: 比如说它应用在铁路上的时候说啊，原来现在你在购买铁路的这个车票的时候也可以实现买月票了，原来你都根本不敢想哈、嗯、
0: 对，
1: 那么马上的暑期也会到来，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好的政策呢让各位能够知晓具体的操作，您在12306上就可以详细的了解了。
0: 对，因为你买的这个票呢有90天的，有60天的，有30天的哈、啊、那么在这个期间你购票有预约的话它是有折扣的。
1: 当然了、嗯、要不然的话为什么我要提前去
0: 对啊
1: 这个购买票呢、
0: 啊、这就是
1: 打折
0: 鼓励大家乘坐高铁出行。
1: 是的，
0: 嗯，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要说一个特别民生的事儿啊，很多的朋友们最近在说啊，说哎我到菜市场去之后呢发现鸡蛋价格涨了。
0: 哦，多少钱了、
1: 嗯、价格涨了，你看来是没有到菜市场去啊。
0: 没有，
1: 鸡蛋的价格呢是连续的在就上涨当中，已经突破了5元钱了啊。这个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5月以来呢鸡蛋的价格已经连续5周上涨，这和我们在菜市场感受到的情况是一样的。
0: 嗯，
1: 截至到6月9号的下午2点，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每公斤的鸡蛋平均价格是在10.85元。
0: 呵，5.4毛多钱一斤。
1: 对，
0: 嗯，
1: 那比前一天上涨了2.3%。鸡蛋的价格为什么会出现淡季不淡的逆势上涨呢？
0: 嗯，
1: 有的朋友讲说，哎呀，这不是马上要过端午节了吗？
0: 对啊，
1: 过端午节了，鸡蛋就要上涨吗？实际上，现在我们不会因为说要过端午节了，我就集中的会买好多的鸡蛋去囤一下，这并不是它上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受
0: 蛋鸡养殖亏损，
1: 对，和春节之后传统消费淡季的影响
0: 啊，跟春节还联系上了。
1: 对，蛋鸡淘汰加快，市场出现了阶段性的供需出现了一个不平衡
0: 啊。
1: 你比如说
0: 供弱需要强，
1: 对，就是这边供不上了、
0: 哎、
1: 那边呢需求量却又增加了、
0: 哎、
1: 实际上真正能够起到价格的波动的就是供需之间的关系。
0: 嗯，
1: 如果说你生产的多啊，
0: 供大于求，那就降价，
1: 那价格肯定就是得下降的。现在呢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啊、
0: 嗯、
1: 那么2025年呢是近年来蛋养鸡职业养殖呢这个行业当中比较低迷的一年。
0: 嗯，
1: 据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官网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的鸡蛋集贸市场的均价是9.25元每公斤。
0: 嗯，
1: 比较2024年呢是下降了13.55%，全年11个月都是处于亏损的状态。
0: 哦，
1: 也就是说现在呢上涨一点的话呢应该是让人家赶紧回本儿。
0: 嗯，
1: 是吧，
0: 嗯，养鸡赔钱了没？ 那么从供给上来看呢，就是在持续亏损的压力之下呢，养殖场啊淘汰蛋鸡加快，捕栏意愿呢明显降低，就是不愿养鸡了。
1: 嗯，
0: 哎，另外呢，春节之后啊，往往是鸡蛋消费的一个淡季，所以说叠加这些因素啊，养殖场养殖户集中淘汰老龄蛋鸡，使得蛋鸡产能呢进一步的减少了。从需求来看呢，端午节备货叠加，市场低库存，进一步推动了价格。阶段性的走强，货少了，
1: 是
0: 价格肯定会上来。
1: 当然有一道菜呢是大家伙特别喜欢吃的又简单，可能它也是你就是进入厨房之后你学会的第一道菜，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哈。然后前一段时间不就是西红柿特别贵吗，然后鸡蛋比较便宜，可是因为西红柿贵啊，于是说呢这个西红柿炒鸡蛋你就合计再等一等。最近这段时间是这样了，西红柿的价格下来了，但鸡蛋的价格又上去了，你说还等等啥等呢，是吧？
0: 对，
1: 你该吃你就吃，西红柿炒鸡蛋又好看，
0: 原来炒俩少炒一个呗，
1: 又好看又营养。当然也有朋友讲说，当鸡蛋贵的时候你可以多放一点西红柿。
0: 他俩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马特一层，2866-699。
4: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5: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4: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7: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8: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7: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9: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1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5: 听九五幺，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17:37，三色方向盘第三节，欢迎大家继续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海南。
0: 广告之前我们提到了关于鸡蛋涨价的事儿，天峰呢马上给我们做了一个留言，他说原来啊是鸡蛋涨价了，我说的呢今天早晨买的韭菜盒子扒了半天都没有看到鸡蛋呢。通常会是这样的，
1: 你买的是韭菜馅儿的饼，馅饼
0: 对，
1: 不是韭菜盒。
0: 韭菜贵的时候呢，哎，就鸡蛋多放点儿
1: 啊，
0: 是吧？
1: 对，
0: 鸡蛋贵的时候呢就韭菜多放点儿。你说到了韭菜盒子，其实你会发现就是日常当中会有许多的美食是特别能够给我们带来那种幸福感的啊。
1: 对，
0: 就比如说你所说的这个韭菜盒子
1: 啊，
0: 定期的话要是在家里面能够烙一点韭菜盒子，最重要的是必须是刚出锅的那个。
1: 对呀、啊，
0: 味道就完全不一样。
1: 热锅的那种啊，要凉的话，这味道可能就减少了很多。
0: 或者说你从那个小店里边你买完了，然后你拿一个袋儿给它装上了，然后那个皮儿就没有那么脆了。
1: 是，
0: 就是用这个蒸汽就给它塌的软了，那个味儿就和刚烙出来的，一咬嘎吱一下的不一样。
1: 现烙现吃那种，
0: 外焦里嫩。
1: 对，那个皮儿还有点脆脆的 啊，它不是那个软塌塌的就不好吃了啊。
0: 那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很多人他是喜欢就是那个皮儿呢稍微让它再有一点焦黄，
1: 哎，
0: 焦黄别太大糊，但是稍微呢让它火大一点。
1: 对，
0: 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0: 眼前是不是出现了一盘韭菜盒子？
1: 韭菜盒子，哎呀，有点馋了。你看韭菜盒子家里边是经常可以自己做啊，但如果要是想

0: 买的话，我真的不知道咱们营口哪些市场有就卖的。
1: 基本上就是农贸市场，但凡是做馒头啦，就那个摊位里面都会有韭菜盒子的。
0: 做馒头、蒸花卷、烙饼，
1: 哎，对。
0: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这些面食店都做韭菜盒子。
1: 那倒是，
0: 哪些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晚上咱去买点。
1: 烙韭菜盒子放油吗？
0: 烙韭菜盒子怎么不放油呢？那你
1: 不放油不糊锅吗？你没烙过，一看就是啊，小哥。
0: 加水吗？
1: 对，韭菜盒子呢，它跟饺子差不多啊，但是饺子你是煮啊蒸，就这个过程你就不会再放油了。
0: 饺子不会放油。
1: 但是如果你要是做韭菜盒子的话，馅儿里面自然就会带一点油。
0: 对。
1: 可是你烙的过程中呢，你最好是在那个平底锅上刷两下油。
0: 哎。
1: 刷完之后呢，把这个盒子放在上面啊，它就会出现这个焦黄的这个状态。但你不要放太多的油，就烙韭菜盒子和炸韭菜盒子不是一回事儿。
0: 还有炸韭菜盒子吗？
1: 哎，你要油放多了不就炸了吗？
0: 啊，
1: 是吧，你炸太多了以后油太大了，就对人来说负担比较重一些啊。说到了晚饭，所以说到晚饭的话，这个时候大伙儿就应该有点饿了。路面上呢，出行的车辆也在明显的增多当中，可能大家今天晚上回家之后的第一件事儿也应该是准备一下饭菜。如果说刚好家里面会有人已经把晚饭给你准备好了，你属于进屋就能吃饭的人，我觉得你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啊。南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他基本上全都是哎一进屋就能让他吃饭，当然他得掏钱。南哥是一个特别喜欢下饭店的人，你知道，下饭馆的人。
0: 对，
1: 基本上咱们营口市的所有的这个饭馆，你是在哪条街
0: 上？小饭馆啊，
1: 他把全部的都走遍了，
0: 走遍了，挨家尝啊，看看谁家的味道好一点，下回多来两趟啊。都知道了，姐。
1: 你是做这个有贡献的啊。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是东北猫发来的一条信息，他说的是。咱们金牛山大街和滨海路路口，由东向西的方向啊，路上指示牌是两个左转，路面上的白线是一个左转，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统一一下，说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就是说，
0: 由东向西，
1: 上面的标志和地面上的标线不一致了
0: 啊，
1: 就这个意思
0: 啊，明白了，明白了。
1: 金牛山大街和滨海路路口由东向西的方向，牌上指的是两个左转，路面上的白线是一个左转啊，希望能够统一一下
0: 啊。
1: 那假设说现在它没有统一，也就是说，上空的标志牌和地面的标线不一致了，那么以前我们是问过的哈，
0: 对，
1: 这种情况下大家通行的。规则是遵循哪一个呢？
0: 应该看地下标线。
1: 看地下标线。
0: 对，但是呢，就是这种情况下也不会处罚的。
1: 对
0: 啊，因为你标志标线，因为这个标志的原因啊有矛盾啊，交警部门也不会抓拍和处罚。
1: 对，即便是抓拍处罚了，也会给您进行复议的。我就记得当时有一句话讲的，说那你到底以什么为准呢？它没有绝对的，就是以你最先看到的那个指示。来作为一个依据，比如说你第一眼看到的是地面上的这个标线，
0: 对，
1: 那好了，你就按照标线。如果你当时呢，这个地面上的那个标线呢，已经被车都给
0: 碾压
1: 上了，
0: 碾压的啊，挡上了，
1: 挡上了，车在那个轮停在上面，你没有看到
0: 啊，
1: 但是你一抬头，你看见了上面的，你这个时候可能你就进行了一个左转啊，在第二车道上你进行了一个左转，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你就被拍到了，但是不要紧，你在复议的时候给他做一下说明就可以了。当然，东北猫刚才反馈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向咱们交通管理部门呢进行这个反馈，因为最合理的啊一种方式就是上下是一致的。
0: 对。这情况咱们一会儿就是发给警媒联动平台。
1: 好嘞，
0: 这位叫勇闯天涯哈，我收车了，
1: 刚从红旗小学过来，堵的原因是东向西最右车道停满了接孩子的车，车里都是没有人的，警察是在现场，但是他们并没有给他们贴罚单，所以他这说拥堵的原因啊，现在咱们也看一下吧，
0: 现在也是调整到了红旗小学的门前啊，尽管已经是放学快15分钟了啊，但是通过我们现在这个画面来看，渤海大这个一线辽河大街从东向西

0: 车流还是非常大，应该你看非常大啊，
1: 嗯，
0: 行车速度还不是特别快，
1: 对。
0: 嗯，他说的是哪个路口停车了？堵的原因是最西东向西最右侧车道，最右侧车道，那就是道北的车道，就这一排呗，是吧？
1: 啊，对，
0: 最右侧，
1: 因为它是单行的嘛，
0: 啊、
1: 对吧？就东向西的最右车道停满了接孩子的车。
0: 嗯
1: 嗯，
0: 那你说怎么办呢？接孩子车，
1: 实际上这个附近确实会存在这样的一种现状。
0: 对呀、啊，
1: 嗯，他只能是借用一个非机动车道啊，停一小会儿。停一小会儿，
0: 嗯，
1: 因为两侧的话，就是马路边十以上的所有停车位，包括联合大剧院门前的停车位，
0: 嗯，
1: 啊、都已经停满了，
0: 嗯，
1: 不够，就是说现有的这个停车的位置应该是不够的，
0: 嗯，
1: 所以警察，咱们交警呢，在这个周边，他实际上是以疏导为主的，
0: 对，
1: 嗯，就如果你是贴着一个边儿，你别停两排，只是停一个非机动车道的话，其实还算行，
0: 嗯，
1: 怕的就是，
0: 嗯，
1: 除了占了一条非机动车道。此外呢，
0: 又占一排，
1: 又往里面占了一个机动车道，那肯定就是对辽河大街的压力会比较大。那现在我们再看这个路口呢，已经是很不错了，
0: 比刚才强多了，
1: 好多了。
0: 嗯，
1: 勇闯天涯说，主要是在机动车道啊，是左侧的机动车道，明白了，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情况，不仅占了。非机动车道还占了左侧的机动车道，那等于你占了一排半车道。你说对于这个，辽河大街来说，就肯定是压力比较大，因为在右侧那边呢，还会有右侧的非机动车道也是被占的，就剩下中间的这么两条小车道啊，得是挤挤叉叉的，大伙呢得特别注意才能够过去。
0: 对，
1: 就是整个呢道就变窄了啊，就收口了，所以说它的压力自然会大一些啊。
0: 现在我们看画面呢是二线新兴大街哈，从那个这是光华路啊，往盼盼路方向，现在这个车是特别之多啊，已经从这个盼盼路的路口。停到了光华路，甚至都过了光华路啊，
1: 嗯，
0: 都已经排满了。你看，玲姐，
1: 哎呦，
0: 整个这一条道啊，
1: 是光华路和盼盼路之间全部都是车，方向呢就是从东向西的方向啊。嗯、
0: 那么此刻我们看不到西向东，但是也可以想象到，应该也一样，也就是从那个老兴隆过来的车也是特别多。

0: 聚散。
1: 好，路面上有什么新的情况，也欢迎大伙儿呢随时的联系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如果你有特别着急的事情，还可以直接给我们打电话，是2834700。今天晚上的晚高峰呢，在路面上整体情况还算可以啊，但是你会能够感受到，就是西照的日头是挺足的哈、啊，就是你看已经5:47了啊，晚上的5:47了。嗯，但是你这会儿看看那个太阳的光线，仿佛是下午2-3点钟的样子啊。
0: 嗯，现在日落时间都偏晚。
1: 嗯
0: 啊，以前啊，到了这个时候的时候，已经那个像冬天的时候已经擦黑了啊。那现在呢，这个日落的时间大概是在六点半左右啊。大家也可以到西坡台啊，牛首广场。
1: 看一看，
0: 去看看啊，夕阳坠海。
1: 行，当然从今天晚上开始呢，我们的足球的球迷朋友也应该迎来了一场盛宴啊，就是世界杯开始了。
0: 嗯，
1: 尽管呢，我们并不是个个都喜欢足球，
0: 嗯、
1: 但是呢，他总有人偏爱这一口。看足球是一方面，我觉得看一边看足球一边吃美食，可能是他人生非常向往的一件事儿。
0: 对，看足球不重要，重要的是朋友们在一起吃吃喝喝。啊，有的人就是拿这个足球做引子啊，大伙儿到一起找个理由看球嘛，
1: 嗯嗯嗯，
0: 是吧？跟家里人请假也有借口了，都是好朋友，都喜欢球，
1: 嗯
0: 啊，那个晚点回来也可以，多喝点也没问题。今天晚上美加墨世界杯将会开幕，啊。首场比赛呢是南非对阵的是墨西哥。
1: 你看南哥一说起体育来的时候，我觉得他真是这个味儿啊！
0: 啊，
1: 你快介绍介绍吧，今年这个世界杯的情况。当然，我重点想跟大伙说的就是，如果你一边看世界杯，
0: 啊、
1: 你中间还会切换一下

0: 频道再看一看东北超，是吧？就是足球赛场上呢，确实会有扣人心弦，也会有这样的一份激情在那其中。
1: 对，
0: 当然你一边看着球，一边可以品一品咱们营口的美食、
1: 啊、
0: 可能它是一个特别让人享受一种好的做法。
1: 对，今年这世界杯啊挺有特点的，是三个国家一起承办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0: 嗯
1: 啊，世界杯呢也是从今年的世界杯呢开始扩军到了48支球队了，一共是104场比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也就是6月12号的3点钟啊，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对南非将会打响，3点。
0: 对，
1: 嗯，怎么办呢？咱们能不能有球迷看呢？
0: 什么凌晨
1: 3点？
0: 3点，那指定有啊、嗯、那不用说呀，
1: 你不上班了，
0: 专门有人在这个时候选择休年假呀，就是为了
1: 休年假。你不够啊，
0: 这个
1: 世界杯整个赛程这么长时间，年假行，开幕式可以看，决赛可以看。
0: 嗯
1: 啊，
0: 而且它是这样的，由于你是要熬夜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你在熬夜的时候，你身上的身体里面的这个体能呢就跟不上了。
1: 嗯，
0: 说为什么人需要一边看球一边呢去来补一些美食，它是有道理的。
1: 啊，
0: 不完全是为了解馋，而是你体能的这种一种需要啊。你看你10点多钟睡觉了，晚上10点多钟睡觉了，和你凌晨3点还在那瞪眼睛在那看球，包括看到一些激烈的地方的时候你还得站起来
1: 啊，
0: 你体能上也是有一定的消耗的，
1: 你需要能量，
0: 需要能量、
1: 啊、
0: 所以说朋友们会选择一边看足球、
1: 嗯、
0: 看比赛，一边呢去享用一些美食。那么咱们营口当下的这些美食啊，确实可以供给广大的球迷朋友在观赛的时候呢解解馋，提供一些更重要的能量。
1: 对，
0: 那你说南哥看球的时候、嗯、对于你们男生来说最喜欢的美食会是什么呢？
1: 那指定是烧烤了，
0: 小串儿，就是你常挂在嘴边的小串儿，是吧？
1: 喝点小啤啤，啊，吃点小串串，看个小球球。
0: 我感觉你怎么一提到这个，你就变得天真了起来呢？
1: 不是天真了，那本身你看啊，看球呢，一般一方面是提高我们这个视觉的享受，啊，我们味觉恐怕这个时候就会要抗议了，
0: 嗯嗯，
1: 啊。那你眼睛啊，你是享受到了精彩的这个足球赛场上的这种氛围了，那你的味觉可能要抗议了，说不行啊，你光眼睛看着了，我这胃也不行啊，我也得享受一下呀、啊。
0: 那小串的话，人家在家里面，你谁给你烤呢？
1: 那所以说嘛，聚在一起到外面烤
0: 啊，到外面的、
1: 哎、
0: 这个酒馆里面。
1: 对，
0: 世界杯期间应该是有很多的酒馆，它是啊专门跟着世界杯的这个赛事的时间来去推进的。
1: 对，他这样的话，
0: 三五好友坐在那儿，完连超的带喊的是吧？
1: 对呀、啊，
0: 你要在家里头你嗷嗷一嗓子说好球，完了邻居不喜欢足球的人就懵了啊，
1: 肯定不乐意了。所以在一些酒吧呀或者一些烧烤店呢，这些老板们啊从现在开始就要忙起来了。原来是12点打烊的啊，那现在呢你就得是24小时通宵了，因为本届世界杯呢比赛啊，
0: 嗯，
1: 这个在北京时间的时候啊，这个大部分都是半夜后半夜啊，对于广大球迷来讲呢也要有一定的这什么呢，就是体能，要不然的话你天天晚上熬夜看球真是受不了啊，
0: 受不了、
1: 嗯、
0: 当然南哥刚才还提到了说你一边吃着小串一边呢、嗯、你又想喝点酒是吧、
1: 哎、
0: 凌晨3点多开始踢，然后呢1个半小时90分钟结束、
1: 哎、
0: 紧接着有的人说啊，年轻人他根本他就觉得这点体能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1: 要不也熬夜刷手机、
0: 啊、对，完我就直接我就上班了啊，我就直接我就上班了、
1: 啊、
0: 因为你看踢完了之后已经快接近5点了，
1: 可不
0: 他再在那儿回味一下、
1: 啊、
0: 就直接就上那个公园里面啊晨跑来那么2小圈，然后紧接着呢吃点早点就去上班了。那么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嗯、一你的身体受不了，第二呢你凌晨3点多你喝酒你一直喝到快到5点钟、
1: 啊、
0: 你那酒精啊还在你的血液当中呢，
1: 你没法开车了，
0: 你7点多你就开着车了、
1: 嗯、
0: 警察逮着你的话马上一测血液当中含酒精含量超过了
1: 超标了80毫克，
0: 对，
1: 就是醉驾了，
0: 就醉驾了、
1: 哎、
0: 啊！饮酒呢？
1: 嗯，
0: 饮酒的标准是多少来着？
1: 20到80吗？
0: 嗯，你还真行，没考住你啊！
1: 你我没喝多、啊，
0: 所以说、嗯，朋友们，你千万别大意了啊、
1: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人家在查你酒驾的时候，他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喝的，最重要的是看你血液当中含酒精的含量是多少，就可以认定为你是饮酒还是。醉酒，
1: 对，
0: 因为一旦醉酒的话，朋友们多犯不上啊！就为了这个追这个球，结果熬得两眼通红，啊、结果还让人家，
1: 警察抓获，然后还给你罚款，还给你扣分
0: 是
1: 啊！严重的话，你可能还会涉及到刑事。

0: 可以的，
1: 或者是半个月呢啊，可以天天请啊。
0: 是啊，你根据这个赛事表
1: 啊，
0: 当然呢，就是一边看着世界杯，朋友们也一边可以感受一下别样的东北超，对吧？
1: 哎，对对。
0: 虽然说我们的这个球技啊和这种世界顶级的比。
1: 咱差点承认
0: 啊，承认了，
1: 承认。
0: 但是呢，你的这个足球的快乐，可能要比世界杯那个还要加倍。
1: 对啊，你世界杯你再怎么着啊，都是国外的球队是吧？那么我们东北超都是咱们家乡的球队啊。
0: 嗯，
1: 你拿那个辽宁来讲吧，大连队、沈阳队，尽管没有咱们营口队，那么咱们踢外战还有其他几支球队呢。对这些球队来讲，对咱们家乡球队来讲，我们都是他的这个主队的球迷啊。最近的一场比赛。我们6月20号，
0: 对，在
1: 这个辽宁省的德比，德比啊，大连主场对阵沈阳，20号，正好是端午节假期。
0: 这个比赛应该是比较有看点的
1: 啊。昨天我也跟那个咱们广告的那个小伙联系了，人已经够了，100多人，
0: 满了是吧？
1: 满了，
0: 不是够了，是满了。你这词儿用的，你这
1: 够够的了。
0: 前两天是怎么回事啊？实际上就有人报名，后来他的行程突然间有了一点变化，单位领导派他去出差，
1: 你看
0: 对吧？他就只能是把这名额倒出来了。后来呢，这不就是把这名额一放出来之后，就是立刻就满了。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啊，尤其是他会有这样的一种很强的一种氛围。哎，你说南哥，既然咱们说到了足球，刚才你还谈到了说，哎，这个没有咱们营口的这个球队啊。那营口
1: 以后会扩军的。
0: 营口有一名队员啊，他是参与到了这个大连队里面啊，有咱们一名球员
1: 小李，好像是，
0: 是
1: 对吧？
0: 但是我就问你，你说在整个营口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足球队啊，咱就说纯业余的足球队发展的情况怎么样？水平怎么样？
1: 足球是世界第一大运动啊，它也有广泛的这个球迷的基础，当然也有很多的这个喜爱足球的这些，不论是这个小朋友们，还有这个成年人，是吧？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爱好者，咱们营口一直都不错，
0: 就是一直都是比较活跃的，
1: 对呀，对呀，你看有一些小学，他也有自己的足球队，
0: 对
1: 啊，有的时候我们走到健康小学，我记得有一天周六是周日啊，周末的时候我看有一些孩子在这踢球，可能也是学校自己组建的一些足球队，喜欢，而且还有女孩，
0: 其实能够去踢足球的小孩啊，他是非常坚毅的，就是他不会怕困难那种，因为你一直奔跑需要体能，然后你要面对失败，这是所有的体育项目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当你想要参与比赛的时候，你就要接受两种结果，一种是你要享受胜利的喜悦，
1: 对，
0: 还有一种呢，你要和你的队友一起去扛住失败的这样的一种失落
1: 结果。
0: 就是人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呢？就是他不仅要去迎接胜利，他还要能够接得住这种失败，所以体育的魅力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强大啊！朋友们，我们想问问大伙儿啊，就是足球，你无论是在小学期间，还是在中学、高中、大学期间，或者你现在已经是工作了，其实我知道，像咱们单位就有几个小伙，他是一直热衷于这个足球的，
1: 对
0: 吧？
1: 对，
0: 曾经我们也组织过咱们的的哥的足球队，和交警的足球队在一块儿呢，也都踢过这样的友谊赛。说足球乐此不疲啊，那么亲爱的，你的最好成绩是什么呢？你是在你那个校队里边，还是你的厂队里面？然后呢，你踢足球有多少年了？踢足球的过程中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欢迎大家在951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进行一下互动。
1: 对，
0: 其实大伙都知道南哥呢，他是特别喜欢体育的，而且他在这方面我认为他是特别有潜质的啊，就是只要他一说起体育的资讯，哎，你仿佛感觉就是觉得哎，这是一个体育新闻的主持人，就带着这样的一种感觉，没有之一。
1: 对，对，有很多
0: 在咱大院里头没有之一，这个咱可以骄傲的说，有你说出来是谁？我怎么不信了呢？
1: 好吗？我想一想啊，
0: 就假装想不起来啊，就是没有。
1: 很多咱们营口的这个球迷朋友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庞大的，这队伍非常庞大。
0: 不是，你说了半天，我的关键问题是，那么你到底擅长哪一个体育项目呢？你在江湖上做体育节目主持人多年是吧？你到底是
1: 三大球？
0: 你说的是
1: 足球、篮球、乒乓球？
0: 不是，感觉你说的时候一点底气都没有呢。
1: 在众多这个咱们这么多951听众，都是一些高手，咱能。 说我怎么怎么样，我怎么样，咱是小学生，谦虚点，
0: 低调呗，
1: 谦虚点好，
0: 关键我没怎么看你那个投身到这个火热的赛场上

0: 或者是训练场当中去呢？
1: 周末，周末，
0: 周末，
1: 哎，对，啊，
0: 嗯，就看你每天是热身在各个小馆了，小馆里了。
1: 那平常得周末得锻炼体能，才能到小馆里去。
0: 好来朋友们啊，微信平台留言说一说你是跟谁踢过什么样的级别的足球啊。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3: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勾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家门口接送，更有。

0: 10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饮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饮口胃肠病医院啊。饮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饮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饮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5: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4: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5: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7，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午时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9到25度，盖州18到29度，大石桥17到29度，鲅鱼圈16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午时前后转4到5级，阵风7到8级，气温20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八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19到24度。特别提醒大家的是，明天的咱们主城区的最高温度，像大石桥可以达到29度，而鲅鱼圈已经来到了30度。虽然是最高温度有这么高，可是最低气温呢，温差还是挺大的，所以早晚呢，我们还是注意别着凉了。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0: 18:10，三色方向盘第四节，欢迎大家继续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海南。
0: 提到了世界杯，刚才呢，我们为大家推送了这首歌，这首歌呢叫 DNA， 也是2026
1: 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
0: 官方主题曲啊，好像
1: 听
0: 的时候
1: 节奏挺好哈，
0: 挺明快的。然后呢，你好像能够感受到赛场上有人在奔跑，有人在进球，有人在哭泣，有人在狂欢。
1: 那赛场上不就是这样吗？
0: 啊，
1: 有高兴的，那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有胜有负，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表情。
0: 是，它除了跟这个实力有关之外，你会发现所有的竞技也会跟你的运气有一点关系啊。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呢？就是你在比赛之前，有的人就说啊，指定是谁谁谁赢，但是最终的结果和你之前的预判，它会有差距，
1: 那肯定
0: 充满了不确定性。
1: 因为它不是一个剧本，
0: 对
1: 啊，它就是一个现场直播，它就是真实的实力的较量啊。有的可能被看好的一些球队，它结果输给了弱旅，输给了一些，很正常啊，
0: 是，
1: 对吧？为什么要有彩票？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观众？就是因为它有不确定性。
0: 是，
1: 如果这场比赛已经注定了7-0、2-0，
0: 没啥意思了，就是吧，
1: 对吧？
0: 所以一切都有可能，就只要你在比赛的哨声没有吹响的之前，就一切都有可能。
1: 对。它都有悬念，
0: 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啊！刚才我们广告之前是跟大家问了一下，说这个足球，因为今天咱们谈到了世界杯嘛啊，说到了足球，足球你是在什么阶段啊踢过足球？然后你取得的最好成绩是什么？951的微信平台呢也正在和大家去互动。我们看到呢有朋友们给我们留言，他说要提起足球的话，那还是我美好的小学时光。
1: 哎呦，
0: 在小学的时候啊，我是在东新小学。
1: 哎呦。
0: 哎，东新小学现在都没有了。东新小学当时
1: 是跟谁合并了？
0: 跟建设
1: 啊，
0: 因为它离的片儿的这个比较近的
1: 啊。
0: 如果说你说你是东新小学的，那么莹姐马上就能够猜得出来，你一定是一个70后，你知道吗？真的，就是那个年代才有东新小学
1: 啊。
0: 东新小学离建设小学应该是比较近的，
1: 所以合并了啊。
0: 对，他说我们小的时候吧，在上小学期间，足球文化就非常的浓厚。当时有个校队，那个校队的教练姓张。
1: 哦，还记得呢。
0: 那他还记得张教练。
1: 张教练
0: 这会儿早就应该已经退休了，
1: 退休了
0: 是不是？
1: 对。
0: 他说校队和校队之间在比赛的时候，那是非常的紧张而热烈的啊。
1: 那打的那才叫精彩。
0: 是赢了的话，
1: 谁也不服谁。
0: 哎，你发现，就是一旦谁要是赢了比赛的话，没有人教你，你自然的就会和队友相拥在一起，
1: 对呀，
0: 欢呼。就人表达情绪的时候，不需要有人教你，是不是？
1: 对，那是大伙儿共同努力，谁都是洒下了热血啊，
0: 汗水是吧？所以这份荣耀来的不容易，虽然它只是一个校队之间的比赛，可是呢，每一个赛场都是值得我们去尊重的。
1: 对，你看，不光是校队之间，就是这个同一学年的一班跟二班踢，对不对？那都是拼的。倒不能说你死我活吧，就是说都是很卖力气，
0: 就是大家会很认真的去对待这场比赛。
1: 对，那么同校之间的比赛，那么代表这个自己的学校去跟别的学校打比赛，那就不一样了，
0: 那更是，
1: 是不是？
0: 对，就这种荣誉感哈，就一下子就爆棚了啊。好，我们再看他的留言啊，他说那个时候呢，他踢的位置呢是前锋
1: 啊。踢的前锋，
0: 前锋应该是很重要的位置。
1: 那当然了，他主要就是进球的
0: 射门的，
1: 对呀。
0: 那你优秀啊。
1: 他对应的是后卫啊。
0: 他说，那对，他说，足球这个体育项目，一旦你会了之后呢，它就将是你一辈子的记忆。后来呢，到了中学的时候呢，毫无悬念，他又进了校队。
1: 你看，
0: 等进到高中的时候呢，就不怎么再踢球了，
1: 没时间了，
0: 因为没有时间，大家也不怎么太组织了。校队之间的这种比赛，在高中阶段几乎就没有了。
1: 没错。
0: 是不是
1: 因为啊学习压力比较大了啊，咱们现在你看小学的校队还是比较多的，我了解的，你看比如说健康小学啊，包括那个南开分校，
0: 好像东风小学，是不是？
1: 东风小学也是一支强队
0: 对，他是足球这个，而且尤其是那些小女孩啊，她在这个踢足球的时候，我觉得让人充满了一份敬意，
1: 是不是？小女孩踢足球不多，
0: 小脸儿哈去黑儿，就是东风小学啊，小脸晒得去黑儿，完小牙就显得特别的白。头发呢扎起来梳一个小马尾，在奔跑的时候马尾呢一边来回晃啊，然后他跑的时候就是特 特别的坚定，尤其是那个孩子呢眼睛里面投射出来的光。
1: 对，杨姐，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不光是足球，只要有女孩子参加一些运动项目，大伙都会有一种钦佩的眼光来看。
0: 是是是，
1: 是不是啊？嗯、啊，我这两天、就是、我这两天刷了一个短视频呢，我看到一个女子，这个田径运动员啊，年纪很小，她可能叫玉子，玉呢是玉米的玉啊，就是一看她那个体型，看她训练那个场景，哎，就给人那种感觉，就是特别阳光。啊，她很年轻，
0: 而且她除了阳光之外、嗯、就是她能够吃苦，
1: 她能吃苦，
0: 就是一般的女孩子呢，她就和这种非常艰苦的这种训练相比较起来的话、啊、你就会感觉到好像
1: 倒不能说格格不入吧，格格不入吧，但
0: 是
1: 你
0: 不是格格不入、啊、就是她带有一定的挑战性，
1: 是不是、
0: 啊、就这样的女孩子呢确实是让人啊、嗯、很佩服，
1: 对，
0: 无论从体能还是从她的这个毅力
1: 韧劲儿
0: 包括她能够去迎接胜利接受失败的这个心理素质方面都应该是非常强大的。
1: 嗯 嗯
0: 未来孩子在长大之后从事各行各业，其实有这个足球的这个底子，
1: 对，
0: 有足球的这种韧劲儿再去做支撑的话，其实都错不了的。
1: 对，咱们听众朋友也说一说，就是咱们营口这个小学的足球文化呢发展的挺好的，我们刚才只是举了几个例子，莹姐说的是东风小学，
0: 东风小学
1: 啊，哎，东风小学现在还有吗？
0: 我不知道有没有，有一年因为他到了咱们直播间里嘛，就当时就讲，我就感觉到哈，那些小孩的那个精气神里面、啊，哎，他有了一种霸气、哎、你知道吧、
1: 啊、
0: 有一种强队的那种气质。
1: 东风小学好像是跟那个长征小学合并了，叫长征小学教育集团、
0: 啊、明白明白，应该是很近的、啊、
1: 对
0: 对，
1: 还有其他的一些学校，我记得原来还有一个就是雷锋小学的前身。
0: 嗯，
1: 雷锋小学前身是什么，就是原来在自来水公司对面那个小学叫什么小学了呢，
0: 民丰小学，
1: 叫民丰小学、
0: 啊、
1: 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这两个小学也是合并了，原来民丰小学的足球也挺好，
0: 也很强，
1: 也很强，
0: 能知道民丰小学建设小学的基本上全是70后。
1: 对，就是我觉得学校啊真的是应该把这些那个体育运动啊也当成教育的重要的一部分，
0: 那当然，
1: 而不是说什么呢，体育课也好，大课间也好，或者是眼保健操这样的一些对于孩子身心健康有提高的这样的一些课程都给压缩了。
0: 对，
1: 应该让孩子们多上操场，多跑多练。
0: 对，实际上呢，如果你注重了体育课的这个内容 啊和时间的把控，项目的这个训练的话，孩子们他心理素质就会变得更强大。
1: 对，
0: 得什么抑郁啥的肯定会大幅的减少。
1: 嗯，
0: 因为他这种抗挫能力一下子就在体育竞技项目当中得到了延展和训练。
1: 对，
0: 他就会知道说这次我失利了，
1: 嗯，
0: 失利了就爬起来呗。
1: 他有一个意志品质能力的提升、
0: 嗯、
1: 啊，他在赛场上他不服输，在学习上他也有这股劲儿。
0: 所以 啊更多的家长朋友真的应该在孩子的体育能力上能够多投入一些时间。嗯、
1: 对，咱不顾、
0: 啊、
1: 不光是在足球上，就是适合孩子，
0: 哎，对，
1: 打乒乓球也行啊，游泳也可以啊，篮球，这些都是有益的这个体育运动。
0: 因为每一项体育的项目，它都是啊，就锻炼你的体能，
1: 嗯、
0: 提升你的韧劲儿、
1: 嗯，
0: 包括他能够有接受失败的这种强大的心理素质，
1: 没错，
0: 这个对于未来孩子的成长真的是太好太好了、
1: 嗯、
0: 啊！
1: 人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很多新办的一些小学、嗯、哈，他有这个自己的什么篮球馆呐、啊、游泳馆也有，
0: 嗯
1: 啊，设施设备都是相当之完善。我们也希望呢，学校的领导啊，把这些设备真正的用起来，有的可能是一些招生的手段。啊，我们学校又有这又有那个，但真正让孩子们走进去玩起来用起来不是那么太多，他可能也会考虑到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校方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我们想既然有了哈，就应该保证孩子的安全情况下，让他们多接触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运动的项目啊，真正的把它利用起来，让孩子们在学习的同时呢有一个强健的体魄，
0: 利用的，我告诉你、嗯

0: 今年？
1: 前段时间我是到了这个青年小学南开分校
0: 啊，
1: 然后在那个大体育场馆里面，
0: 嗯，
1: 全都是孩子，
0: 嗯，
1: 教练的话就有五六个啊，跟着一块儿
0: 在
1: 做这个篮球啊，包括体能操啊等等。其实你会看到孩子们啊，小脸通红的，他是很开心的。
0: 对，
1: 在那一刻，运动带给你的这个身体和心理上的这种强韧的训练，会让孩子受益终身啊。回到家里面的话呢，咱们也是家长朋友，尤其是爸爸，就在这个体育运动项目的训练上，我觉得爸爸可以多奉献一些时间，
0: 负起责任来。
1: 哎，对，好了，小磊给我们发来了一条语音，我们看看他说的是什么啊。
0: 来听一下。
2: 两位主持人，东风小学还有，我就是东风小学毕业的。我们东风小学在我上学的体育就非常好。所以在我们那个年代开那个全占田区域呢，对东风小学都是拔尖。
1: 都是拔尖。他说东风小学现在还有。
0: 还有。东风现在。
1: 没有跟长征小学合并。
0: 合了。长征小学教育集团东风分校，
1: 对吧？他俩离的是特别近的，没事儿，人家还有这个名字，
0: 有
1: 是吧？叫东风分校，是一个这个体育强校，
0: 对，
1: 很强的啊。看来小磊就是东风小学毕业的，是吧？毕业生，
0: 而且也夸了一下自己的母校。当年啊，他在这个学校的时候，体育也是强校啊。
1: 明白，明白。包括你说的那个民风，是吧？
0: 民风小学，后来的雷锋。
1: 是，哎，当年南哥，咱别的不说啊，因为更多的赛事咱也没有去过，估计很多的小孩他参加过的最大的场面应该是一个区的
0: 体育艺术节吧，
1: 运动会。我们小的时候叫艺术节吗？
0: 不叫，
1: 叫运动会吗？
0: 运动会，对，现在是不是叫艺术节？
1: 现在叫艺术节了，因为那里面会有许多表演的项目在那其中。
0: 对，
1: 那个时候咱们是纯纯的，就是以竞技为主，是吧？除了这个那个运动员走过那个主席台检阅一下，然后
0: 发展体育运动，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对，回家就得做那个什么的哈，是花束啥的。
0: 花束啊。
1: 然后呢，更多的来自于体育项目。那么我想问问你，那个时候在学校，你除了当了学校的就小主持人之外，你参加过什么样的像样的体育项目吗？
0: 体育项目其实就是踢球。
1: 你就是踢球。
0: 对，
1: 比如说100米啊什么的。
0: 百米那个我跑不了，就是跑多少回也是没有被选中。
1: 明白，班级先会有一个初赛。
0: 那对呀，
1: 选拔一下，
0: 而不是说你报名你就能去参加。
1: 你选没选上呗？
0: 对，跑得快的比我快的人多了，多了很多。
1: 你别紧张啊，你没选上。
0: 不是紧张，是来气啊！为什么都比我跑那么快啊？
1: 你是不是在跑的时候你就故意的？
0: 有可能。有可能，
1: 你
0: 看那个时候啊，
1: 你就想当那个主持人。
0: 对，你看咱们现在有很多小学也是在六一啊，或者在一般是在什么时候开运动会？学校
1: 在春季，有春季
0: 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是在六一前后。
1: 对
0: 啊，现在我不太清楚了。那时候莹姐哈，男子百米啊、200米啊，是吧？还有4×1接力啊。
1: 对呀、
0: 那时候还有这个跳远。
1: 我觉得就是4×1接力这个是个特别刺激的项目。
0: 那肯定啊，对，包括现在就奥运会也好，世界田径锦标赛也好，就这样的项目都是特别精彩的。
1: 对，它展示的也是一个团队，就是一棒、二棒、三棒、四棒，每一棒都是那么的重要。
0: 对啊。
1: 但是，一般老师在安排的时候，这教练安排的时候，第一棒这个人特别关键。
0: 那对。
1: 他给你先打下一个底儿，是吧？
0: 对。
1: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最后一棒的这个人特别重要，他要冲刺。
0: 对。他有一个分工。
1: 实力不是特别强的这种拔尖的，就中间安排在二三棒上。
0: 对。对，这都是那个教练员要有一定的规划，而不是说随便啊，你一棒、二棒、三棒，不是。
1: 就是这个最强的项目，我参加过
0: 啊，4×1女子啊，当时你是
1: 跑得挺快，
0: 第一棒，
1: 我肯定不是第一棒和第四棒
0: 啊，
1: 是中间那棒。
0: 中间。
1: 但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哎呀，我们第一棒的那位同学，他跑得老快了，他真是像闪电一棒，就是
0: 像波尔特一样，
1: 嗖嗖嗖嗖嗖，一个女孩，她长得又好看，她跑得又快，她学习还好，
0: 腿还长是吧？
1: 当时就是同学们就特别喜欢她，你知道吗？
0: 全能，
1: 同学们喜欢的这个小孩，他一定是全面发展的这种。
0: 对，
1: 但是呢，你看啊，人生就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么优秀，你也有可能有失误的时候。
0: 怎么了？
1: 他当时跑得飞快，可是他在 B 棒的时候，他棒掉了。 这个是在比赛当中常见的一种情况，你知道吗？
0: 脱手了，
1: 棒掉了，然后第二了，我是第三棒
0: 啊！
1: 哎呀，当时给我们急的就在那块就是直蹦，你能不能理解那个吗？就直蹦啊！
0: 着急呀、啊，因为他之前一百米跑得太好了，只是交接棒的时候出现失误。
1: 这脸上的表情啊，就是说什么什么影帝啥的，都不如你在这个赛场上的那种面对这种情况，你的情绪的自然的一个流露啊。
0: 明白。
1: 然后第二棒的同学特别沉着，
0: 嗯。
1: 他蹲下身去就把这棒就捡起来了，
0: 你看
1: 捡起来以后完他撒丫子就跑、
0: 啊、
1: 他真是拼尽了全力啊、嗯、我就从他那个表情，我当时在脑子里我现在能够清晰的记得那张童真的脸 啊就跑啊跑，然后跑到我这块的时候我也没有怠慢 啊我稳稳的把这第三棒我就给他接过来、啊、
0: 我以为你从兜里掏出来你的棒子接着往前跑呢，怕它掉了提前准备一个、啊、
1: 就是连接带抢、
0: 哎、
1: 其实会有一点那样的过程、
0: 哎、对，交接的时候确实挺
1: 想快一点的，就是哪怕快那么0.001秒啊，拿着好吗，就往前也是拼尽全力
0: 撒丫子跑，
1: 对，等你把这一棒送到第四棒那个同学的手上的时候 啊你心里面就觉得你完成了这个这一棒的使命，
0: 对，
1: 然后紧接着这个希望就全部都寄托在第四棒，
0: 啊、
1: 嗯，就玩命的给他喊加油，
0: 结果呢？
1: 结果是不负众望，
0: 嗯
1: 嗯，
0: 一举就夺得这个四乘一百米世界冠军。
1: 这还不算完啊、
0: 嗯！
1: 最荣耀的时刻是什么呢？
0: 什么？
1: 就是虽然那个比赛它不算什么啊，嗯、可是
0: 就是学校的比赛是吧？
1: 学校啊，
0: 啊
1: 学校完了，我参加过这个区级的比赛。
0: 哎呦，
1: 我参加过的，
0: 拿过。
1: 你莹姐小的时候就是体育方面确实很优秀的，
0: 是吗？啊，等
1: 我
0: 看你朋友圈。
1: 我们是在班级里面哈、
0: 啊，
1: 等你回到了你的班级的时候，
0: 啊、
1: 你们四个人啊，骄傲的往回走。还没等到你的班级，走到了邻班的那个方队前面的时候、
0: 啊啊、
1: 你的班级里的所有同学们都已经站起来了，
0: 站起来欢呼哈
1: 啊，又欢呼沸腾
0: 啊
1: 喊你们的名字的时候，我的天哪，就是那种神圣的感觉、
0: 啊、
1: 就好像你
0: 骄傲的感觉哈，就真的像是这个在奥运会上拿到冠军一样、
1: 啊、就是一样的啊。所以说你看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平台上
0: 啊，
1: 你获得胜利的时候，尤其是这个胜利来的还有点不容易，第一棒掉下去了，那时候第一棒掉下去之后的那个女生她当时就哭了 你知道吗，但是大家你看
0: 正常
1: 回来的时候都因为最终的结果是很好、
0: 啊、
1: 她眼泪还没干，一边脸上挂着眼泪、
0: 啊、
1: 一边呢脸上
0: 捧着冠军的奖杯
1: 捧着笑容啊，就这种情绪她像过山车一样的、啊、来回的跌宕的考验你历练你，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0: 嗯、
1: 你就说体育对于人的这种影响、
0: 嗯、
1: 它是深远的，
0: 对，
1: 它是潜移默化的， 对不对，
0: 骨子里现在就是对这个运动还是要不，莹姐现在把那个项目改了，原来是短跑现在改乒乓球了哈。
1: 哎，现在真跑不动了、
0: 啊、
1: 我觉得那时候小腿倒腾的老快了呢，
0: 正常对吧，
1: 现在真是倒腾不动了呀，
0: 哎呀，但是这种
1: 这个乒乓
0: 运动的习惯没有改变，它只是方式这个项目发生变化了，
1: 是，
0: 但是有一颗上进的心一直到最后、
1: 嗯、
0: 就是一直在坚持，
1: 是不是所以说一千到一万啊，借着世界杯的这个由头、
0: 嗯、
1: 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也许我们今生都没有这样的机会站在世界杯的这个赛场上啊，但是你完全可以主宰你自己的这个体育场，你可以给你自己设计一个能够驾驭得了并且能够坚持下来的这样的一个体育的项目，在这其中啊，既练你的身体又练你的心理素质，我们的孩子们也是一样的，
0: 对，一样，运动使人快乐，运动使人健康，这个不管是男女，不管多大年龄，
1: 运动还使人心理强大，
0: 心理强大
1: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抗挫能力是从这样的体育项目当中自然养成的。
0: 嗯，
1: 我后来总结了一下，之所以后来就是我算是内心还行
0: 啊、所以说在后来的学习啊工作当中呢，一直有这样的一个
1: 可以接受
0: 强大的心脏，
1: 对，就是后来回想一下。回想一下得益于什么呢、
0: 嗯、
1: 啊，得益于小的时候在校队里边的培养，
0: 你看感谢当时的启蒙教练哈，启蒙老师哈，
1: 嗯不光四乘一百呢，还有跳高呢，也我说在区里比赛是
0: 全能
1: 的跳高
0: 啊，
1: 嗯，
0: 跳高、短跑、游泳、射箭，
1: 游泳不会，
0: 骑马、马术，
1: 你真的炒作你、啊啊，
0: 这是奥运五项哈、啊，五项全能，选择一项，你至少得有一项，
1: 是
0: 对吧？坚持住就好。
1: 好了，朋友们，吃完饭赶紧出去
0: 锻炼
1: 运动
0: 吧
1: 啊！今天晚上如果你是要看世界杯的话，
0: 嗯、
1: 第二天你休息一会儿啊，
0: 嗯。好，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明天是周五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9: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虹、新疆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9: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8: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1折起清售，
8: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8: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二八零

0: 5999，
1: 大一圈南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0: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7: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8: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9: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严爵，一点小意思。
9: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0: 是我不好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9: 小意思，小意思，
11: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3: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因为多说一句可能是最后一句，多看一眼可能是最后一眼。这一句话是我看某一部电影的时候听了一遍就记住的话，邓紫棋的歌《后会无期》。

0: 竟是结局。
1: 我总觉得也许感情里的每一场分别都像生离死别，你盛装出席奔赴最后一场会面，其实是想在那份爱弥留之际为他做最后的祭奠。要知道人生在世，多的是后会无期，难的是好好分别，

奇葩说里面有一句话，你可能在我们吃火锅的时候知道这是最后一顿饭，在送我回家的时候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我。文字能告诉我你离开的原因，却不能告诉我你离开时对我的情感。我听不到你的决绝，便总想着你会回来的。我没有办法放下，只能一直等你回来。明明是你先动了情，可是为什么难过的总是我？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周深，再漫长的故事也有完结的时候，行驶的再慢的列车也有一个又一个的站台，再亲密无间的旅伴也有分开的时候。

像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很多站，很难有人自始至终陪你走完。当陪着你的人要下车，即使不舍，也要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我只能陪你到这儿了。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最宝庆院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圈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知识汇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知识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半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棍循环抽，后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

0: 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六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三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一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木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2: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曾经有人说，哪有什么邂逅，缘分都是我死撑出来的，只是那个人不知道而已。我想了很多种跟你打招呼的方式，比如露出门牙热情地冲你挥手，或者大大咧咧地拍拍你的肩膀，或者热情地冲过去给你一个拥抱。可是我最后什么都没有做，只是默默地看着你，不自觉地笑了笑，然后别过脸去，不让你发现我的目光。许飞，我设计一万种方式遇见你。

0: 准备好了雨伞，想在下雨的时候陪你一程，送你回家。可是等不到下雨天，也等不到送你回家的机会。我还买过两份早餐，想借口说买多了送你一份，却忘了早上风大，吹凉了手上的豆浆，也吹灭了我心里的勇敢。我明明知道做的这些都很幼稚很愚蠢，可还是没有办法变得更好一点。就好像手忙脚乱这种事，和喜欢你一样没有办法控制，想把那些有关你的想象都写成文字，或许总有一天我能笑着对你说，你看我真的很喜欢你。
1: 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脸，

继续来陪你听到的歌，曲调很欢快，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很喜欢把这首歌拿出来反复听，听完会觉得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切都会过去，余生我们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自以为是的以为我应该是一个合格的恋人，但是因为一不小心太喜欢你了，所以一起都搞砸了。周四

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9: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菜主飞集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A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棍循环抽，后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

0: 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3: 林口交通文艺广播。
4: 951
1: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6: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7: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4: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

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不能强迫别人来爱自己，只能努力让自己成为值得爱的人，其余的事情留给缘分。愿我们都有能力爱自己，还有余力爱别人。

人想要绝对的自由，就会自然而然地排斥他人，因此自由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忧伤的，特别是那种心里了无牵挂的自由。当你享受完因为自由带来的随心所欲的激情之后，忧伤便随之而来，并且极度的自由往往带来极度的忧伤。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爱的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会你怎么和他们握手言和。所以无论遇到什么都不必害怕。

选择和什么样的人交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你对生活的态度以及看世界的角度。小金在这里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带给大家温暖的陪伴，也期待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小金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

0: 文艺广播。
1: 晚上八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2: 翠华金店第十五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加入

0: 翠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一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经营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木山林化为焦土。
10: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态度呢？最好的生活态度就是看过了世界的黑暗与痛苦，却依然相信它的单纯与美好。

有人说要感谢前任让我们成长，让我们变得更好，我觉得不是这样的。那些痛不欲生撕心裂肺的日子都是你咬着牙一天一天熬过来的。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世间最好的默契，并非有人懂你的言外之意，而是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希望我们的节目和你也有这种心有灵犀的默契。

最好的爱情不是完美无憾，而是你来了以后始终赖在身边，再也不曾离开。陪伴与懂得比爱情更加重要，恰恰应了朱文君在白头吟中的那两句：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样的时段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营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2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银统交通文艺广播。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7: 收听九五幺，
8: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明清时期，徽商名扬天下，富可敌国。徽州自然也是当时所有商人羡慕的流金之地。很多人都说富贵在徽州，但可惜却少了一份特色，很难激起游人去徽州看一看的兴致。但是小麦对于徽州是有梦的。白墙青瓦的民居，高低错落的码头墙，徽州精美的雕刻，三五好友的自驾之旅，心里总是会有一些期待在蔓延。歙县在摄影人眼里还算挺有名的地方，记忆当中的画面是那些贞节牌坊的矗立。小麦的朋友曾经去过一次，还想再去，可见那山那水的魅力了。于是小麦和朋友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来到这个县城，因为是周一，这里如此的

安静，鸟语花香，春天的模样，微风吹过，翻动书页，这屋顶的场景有点似曾相识呢，让小曼想起了桃源间的星空和齐云山的那个夜晚，眼前的风景和记忆里的风景重叠在了一起。小曼和同伴住一个房间，住在二楼，卫生间却在一楼的楼梯下。民宿的一对夫妇帮我们做晚饭，他家的两个女儿是这个村子里仅有的两个大学生。晚饭后喝茶，从正山小种喝到滇红，同伴们在打牌，小曼就继续看书。书看累了，我就一个人到外面去走走，走在石板台阶上，看着山里的这个村庄，安静的仿佛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同伴们决定第二天去看日出，小曼心里想着，会有云海吗？旅途当中那些心中的期待在心里闪着斑驳的微光。我们来的时候半路上经过一个村庄，村子里有一个古老的祠堂，可惜那天关着门的。客栈的老板娘在村口和当地人一边闲聊一边等我们，这幅画面让小曼想起自己的童年，那些聚在一起聊家常的老奶奶们，从观景平台俯瞰我们晚上住宿的小村庄，仿佛世外桃源一般。金黄的油菜花，墨绿的竹林，弯曲线条的梯田，依山而建的村庄，像是梦里的样子。客栈老板娘说，春天有油菜花，秋天有大片的向日葵。那时候小曼心里就想着，到秋天的时候要不要再来一次呢？这里有很多的狗狗，但是都很和善，不叫嚷，摇着尾巴。客栈的屋前一棵桃树开满了花，而田间的油菜花金黄的一片，简朴而美好。小麦坐在微风当中发呆想念，希望时光在这里停滞不前。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对着这场景不说话，也不想动，也懒得走到观景平台去拍日落，心无杂念地放空自己吧。晚饭的农家菜切得薄薄的，流油的咸肉，各种新鲜的蔬菜，咸肉鲜笋非常的美味，一只鸡炖了一大锅鸡汤，金黄的油脂极其的鲜美。夜色和雾气慢慢笼罩着这个小村庄，一切都是如此的安静，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那个如你一般的人这世间再也找不到。小麦在心里突然想起这两句话，陌生的床，一晚上的睡眠都不是很深，感觉门被开合了多次，他是半夜起来去卫生间吗？可有月光照在屋前那棵桃树上吗？第二天一早，小麦和同伴们早早的就出门了，黑暗里走山路去看日出，旅伴的头灯摇摇晃晃的照着山路，可能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的缘故吧，爬了那段山路都已经气喘吁吁了。可惜那天没有云海，好在看日出的人也并不多，稀稀拉拉的在这观景平台上。虽然说有一些累，但是这次的日出之旅让小麦知道了歙县日出出名的原因，它的美带着一丝温暖，美得不像话，从云里悄悄探出头来，如同顽皮的孩子一般。小麦在这里站着，多希望和日出成为一体，变成别人眼里的风景。看完了日出，小麦和同伴回到客栈，老板娘端着一碗粥，老板则蹲在厨房的门口也在喝粥，他们彼此相对着，这一幕在他们看来是平常的，但在小麦的眼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我们的早饭是一碗白粥，一个白馒头，几个小菜，很合胃口。然后我静心坐在院子里的长凳上看书，依旧对着那束桃花，耳边有公鸡和鸟儿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话。这乡村的清晨，空气清新的，想要打包回家。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就让小麦带你继续走在古色古香的徽州乡间吧。只有这里的周末才如此安静，换上长裙，收拾行李，和客栈的主人告了别，心想着不知什么时候还会再见。把行李运到车里，小麦又去拍了一些照片。几只狗狗一直跟着我们，从两旁油菜花的田间小路一直向上走，在山顶的一棵桃树下驻足。早春的阳光温柔的，每个人的笑脸都和孩童一般灿烂。中午的时候，我们到达了西安江山水画廊的码头附近。小麦一到这里，第一件事儿就是找地儿觅食儿。来了徽州，臭鳜鱼、毛豆腐是一定要点的，但小麦还是最喜欢吃咸肉鲜笋，这里的春笋真心的好吃。来到这里，小麦和同伴住在了涉县的一家农家乐，这是一家西安江畔的农家。其实遇见这农家乐还有一段小周折，同伴原先是预定了别家住宿的，坐船过去一看，房间却已经不够了。船夫说他家也提供食宿，可以去看看，多个选择。于是我们告别了原来客栈的老板娘，又重新上了船，这才定下来住在这里。小麦喜欢这农家乐的院子，可以看见西安江上停靠的渔船，还有河对岸金黄油菜花围绕的村庄。旅行当中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不确定，但也就是这些不确定给你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我们到农家的时候，很多游客在午睡，小麦就搬了桌椅在院子里晒着太阳，看书、喝茶、发呆，对着这一池水，一下午一晃就过去了。这样不赶时间、没有景点的旅行是小麦最喜欢的。傍晚的时候，沿着西安江的江边漫无目的地走走，一派世外桃源风光。小麦住的农家有两条狗，陪着小麦一个下午，傍晚散步的时候也跟着，狗狗走在前面，走一段就停下来看看。晚饭时分，客栈老板在西安江的小鱼池里选了几条大鱼，为我们做了一锅鱼汤，再加上几个新鲜的蔬菜，简简单单的美味。心想着这才是农家菜呀，简单的做法，就因为原材料的新鲜，每一个菜都几乎吃得干干净净的。晚饭后，小麦窝在角落的沙发里继续看书，把同伴说话的声音就当作是背景，因为不想独自待在陌生的房间。这里的夜晚虽然没有城市当中各种各样的娱乐项目，但是这里的宁静却让小麦出奇的喜欢。书翻了一页又一页，夜才慢慢深去，小麦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只知道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天明。早晨的西安江畔，小船划过水面，没过多久渐归平静，就像是身边来来去去的人经过我们的世界渐渐远去吧。农家的老板用尽全身的力气转动小船的柴油马达，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小麦心里想着，没动力那就划吧，反正我们都不赶时间。江畔的民居，成片的油菜花，江边停靠着的船，这一切都倒影在平静的湖水里。乌篷船、出绿的垂柳、油菜花、粉墙、黛瓦、红灯笼，在河边洗衣服的农妇，关于江南的一切这里都有了。今天大家都好像是商量好了

样，不愿意举起手中的相机，只是裹紧了格子外套，抱着自己安静地坐着。云很厚，像那些只能和自己说的心事一样，站在船头，这山这水印到了心里。兜了一圈之后，回到农家吃早饭，猪油笋干面一碗，热乎乎的，很美味。无所事事的在院子里聊天，看老爷爷修补渔网。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心里是盼着下雨的，但是却是艳阳高照的一天。收拾行李，告别了凤池渔家的那对夫妻，我们坐上公交船到河对岸去拿车。临走的时候，在河边拍了张合影，为了纪念一下。徽州的最后一站，小麦和同伴来到了上峰花果山。这里的花果山可不是《西游记》当中的那个花果山。上峰花果山自然生态良好，山清水秀，漫山遍野的花果木成林，仅300岁以上的古梅群就有500多株，粗壮结实，充满生机，千姿百态，姿若飞舞，引人入胜，真的是非常的罕见。还有橘、李、桃、梨和灯笼柿等果园。上峰花果山果香四季，无穷无尽的茶园和竹林郁郁葱葱，置身其间的话令人心旷神怡，是个藏在深闺人未识的世外桃源。特别是在春天的时候，百花齐放，红的、黄的、白的、绿的、蓝的，各种颜色的花形成了花的海洋，花的世界。半山腰还有一个梅花奇石，它形似梅花，纹路清晰，有的像八卦、兽形、龟纹，又像玛瑙、积雪石，成片密集的龙鳞，鳞鳞发光闪亮，有的像青蛙的嘴巴，形象逼真动人。山下一条长达2公里且有10座造型各异的古桥亭的山溪穿村过户，每一座桥，每一处亭，都有一个古老而美丽的传说。村中的徽派民居历史悠久，民风古朴。走完了最后一站，小麦和朋友就开车赶上了回家的路，而这里却永远地刻在了小麦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如果有机会，一定还要来此，重拾一下春天的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哦。

0: 开得起，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雪糕还有大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

0: 文艺广播。
1: 翠华经验第十五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素轩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

0: 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次日游，仅需1380元，银行。

0: 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绝

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诚实，诚实到自私，这句歌词精准戳中了亲密关系里的矛盾。坦诚本是感情的基石，可太过直白的自我反而成了伤害彼此的利刃。我们总在感情里执着于诚实，却忘了诚实也需要体谅与包容。那些脱口而出的指责，毫不掩饰的厌倦，看似坦荡，实则是最伤人的自私。诚实成了逃避责任的借口，让感情在一次次直白的伤害中逐渐破碎。真正的诚实不是肆无忌惮的宣泄，而是带着温柔的坦诚，是懂得换位思考的体谅。唯有这样，才能在感情里守住彼此，不负相

蔓延人群的密室里，他被恐惧包围，身体被贴上标签。这句歌词撕开了群体事件里的残酷真相，让人不寒而栗。我们总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共犯，要么紧闭双眼视而不见，要么随波逐流，鼓噪尖锐，看着弱者在恐惧中挣扎，选择沉默旁观。高扬羸弱的呼救谁能听见，这声质问直抵人心，戳中了每个人内心的冷漠与无力。不要让沉默成为伤害的帮凶，勇敢为内心的真实发声，才能在冷漠的世界里

0: 就是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朵孤花，一座城池，开篇便勾勒出清冷又疏离的画面，像极了每个人内心深处那片不被打扰的角落。痛苦于过往，焦灼于未始，道尽了我们在时光里的纠结与挣扎，既困于过去的遗憾，又焦虑未来的未知，在日复一日的迷茫中虚度光阴。而所谓永恒，只不过转瞬即逝，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看透了生命里的聚散离合与无常。这首歌里的孤花是每个人的缩影，独自绽放，独自凋零。与其困于过往与未来，不如珍惜当下，在有限的时光里坦然接纳自己与孤独。

垂头丧气，整个家冷冷清清，勾勒出离别后的孤寂，满屋烟火气随爱人散去，只剩回忆在原地徘徊。你只是从我身边搬进了我心里，道尽了深情与执念，即使相隔数里，也相信爱人未曾离去。那些旅行纪念品，无人催促的夜晚，都成了思念的注脚。曾经渴望的自由，如今却成了负担沉重。真正的从不是相忘，而是把爱人藏进心底，带着回忆继续前行，在自己的世界中心守住那份温暖。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学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没事，只是有点累了。这句简单的话语，藏着多少人深夜里的脆弱与倔强。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把眼泪藏在心底，用一句没事掩盖所有的委屈与疲惫。别问我怎么了，我真的没事，是反复的自我安慰，也是不想让他人担忧的逞强。成年人的世界里，没事成了最常用的伪装，背后却是无数个独自消化情绪的深夜。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治愈着每个默默承受的人。不必时刻假装坚强，偶尔卸下防备，接纳自己的脆弱，也是一种

对喧嚣的厌倦，对独处的渴望。我们总在人群中奔波，被世俗的标准裹挟，为了迎合他人而隐藏真实的自己，在忙碌中迷失了方向。我在云端看人间烟火，与世界保持距离的清醒，也是对自我的审视。那些未完成的梦，说不出的话，都在云端找到了安放的角落。不必勉强自己融入喧嚣，偶尔停下脚步，倾听内心的声音，在属于自己的云端找回真实的

句歌词道尽了被流言蜚语裹挟的困境，也让无数人感同身受。胖了不配，瘦了不对，精准戳中了被世俗标准绑架的无奈。我们总在意外界的眼光，在他人的评价中迷失自我，而管你们什么看法，这次让我疯狂一回，则是冲破枷锁的呐喊，是与过去胆怯的自己告别。不必活在他人的期待里，勇敢做自己，满身伤痕也成了浑身带刺的火，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热烈燃

在午夜梦回，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深夜里的情绪奔涌，那些白天被刻意压抑的委屈、遗憾与思念，总会在独处时悄然涌上心头。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用微笑掩盖疲惫，却在无数的深夜被一句歌词、一段回忆击中，瞬间溃不成军。不是伤悲，只是回味，这滴莫名的泪无关当下的喜悲，而是对过往时光的回望，对未完成的遗憾的轻叹。偶尔的脆弱不是软弱，而是对生活最真实的感知。那些莫名的泪终会在时光里沉淀，成为成长的印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翠华经验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

0: 888。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银

0: 张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因为多说一句可能是最后一句，多看一眼可能是最后一眼。这一句话是我看某一部电影的时候听了一遍就记住的话，邓紫棋的歌《后会无期》。

0: 竟是结局。
1: 我总觉得也许感情里的每一场分别都像生离死别，你盛装出席奔赴最后一场会面，其实是想在那份爱弥留之际为他做最后的祭奠。要知道人生在世，多的是后会无期，难的是好好分别。所以每一次告别我们都认真一点，也许是这辈子最后一面了。

奇葩说里面有一句话，你可能在我们吃火锅的时候知道这是最后一顿饭，在送我回家的时候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我。文字能告诉我你离开的原因，却不能告诉我你离开时对我的情感。我听不到你的决绝，便总想着你会回来的。我没有办法放下，只能一直等你回来。明明是你先动了情，可是为什么难过的总是我？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周深，再漫长的故事也有完结的时候，行驶的再慢的列车也有一个又一个的站台，再亲密无间的旅伴也有分开的时候。

生就像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很多站，很难有人自始至终陪你走完。当陪着你的人要下车，即使不舍，也要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我只能陪你到这儿了。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

0: 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准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菜主飞集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

0: 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曾经有人说，哪有什么邂逅，缘分都是我死撑出来的，只是那个人不知道而已。我想了很多种跟你打招呼的方式，比如露出门牙热情地冲你挥手，或者大大咧咧地拍拍你的肩膀，或者热情地冲过去给你一个拥抱。可是我最后什么都没有做，只是默默地看着你，不自觉地笑了笑，然后别过脸去，不让你发现我的目光。是非，我设计一万种方式遇见你。
4: 我设

0: 好了雨伞，想在下雨的时候陪你一程，送你回家。可是等不到下雨天，也等不到送你回家的机会。我还买过两份早餐，想借口说买多了送你一份，却忘了早上风大，吹凉了手上的豆浆，也吹灭了我心里的勇敢。我明明知道做的这些都很幼稚很愚蠢，可还是没有办法变得更好一点。就好像手忙脚乱这种事，和喜欢你一样没有办法控制。想把那些有关你的想象都写成文字，或许总有一天我能笑着对你说，你看，我真的很喜欢你。
1: 细雨大风

续来陪你听到的歌曲调很欢快，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很喜欢把这首歌拿出来反复听，听完会觉得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切都会过去，余生我们好好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自以为是的以为我应该是一个合格的恋人，但是因为一不小心太喜欢你了，所以一起都搞砸了。周思涵。

情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人都渴望着成熟，那么真正的成熟是什么样的呢？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忠于

前以为坚持就是永不动摇，现在才明白，坚持是犹豫着、退缩着、心猿意马着，但还是继续往前走。电波那头的你，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呢？欢迎把你的心情和感悟跟我们一起分享。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的参与。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为自己的目标努力着，全身心投入一件事的时候，就不再整天想着睡懒觉，不再熬夜看偶像剧，也不会刻意去想怎样好好的生活，远离那些原以为离不开的东西，然后觉得这才是生活原本的样子。

世界上没有挤不出的时间，只有不想赴的约。每一个选择都是内心的取向。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告诉自己要努力，即使看不到未来，即使看不到希望，也依然相信自己。在生命的旅程中，酸甜苦辣尽藏其中，烟雨红尘总有一抹笑颜为我们绽放，总有一缕清风给我们纳凉，总有一缕阳光让我们温暖。只要我们拥有一颗宁静的心，安之若素，我们就能踏歌而行，时时感受到岁月的芬芳。

让自己忙一点，忙到没有时间去思考无关紧要的事儿，很多事儿就这样悄悄地淡忘了。时间不一定能证明很多东西，但是一定能看透很多东西。坚信自己的选择，不动摇，使劲跑，明天会更好。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陪伴大家。什么事儿都要在自身找原因，不要总是苛求他人。鞋子脏了，是因为你走的路不干净。

乡总是跑在我们前面，努力追寻它，为了那一瞬间的同步。你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让自己幸福起来，你对自己最大的贡献就是让自己的内心强大起来。很多时候，强大不是因为你战胜了自己，而是接纳了自己。感谢你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身我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华金店第十五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1: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0: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2: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0: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春光明媚的三月，本来想去婺源看油菜花，但是却被照片里拥挤的人群给吓怕了。想去古镇找找老房子的旧时光，却发现人工的装饰越来越多，纵然美，但却少了从前的质朴。想去山林徒步登山，却又怕山路崎岖，春寒料峭。想吃点特别的美食，放眼望去又满是雷同。彷徨之间，小麦发现了一座特别的小县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的行程从此刻开启吧。这里有不亚于开化浦江的黄色花海，却偏偏知道的人非常少；有不亚于梅家坞的连绵高山茶园，却偏偏只是村姑采茶的地方；还有不亚于徽行古道的国际登山步道，却偏偏只有老外和当地人才会常常游走；不亚于乌镇西塘的质朴小镇，多少年过去了，也还保持着传统的生活。不亚于舟山的原味渔村，直到今天还仍然是村民捕鱼打捞的休闲姿态；还有不亚于象山的渔家海鲜盛宴，美味地道还很实惠。这个小县城就是宁海，它是宁波南部的一个小角落，在中国大陆的海岸线上低调地存在着。清澈蔚蓝的宁海湾是中国的普吉岛，森林温泉常年稳居华东第一，静谧质朴的钱塘古镇还被艺术家陈逸飞选作电影《理发师》的拍摄地。今天小麦就带你走进宁海，走进这样一个山中有城，城中有山，山连着水，城靠着海的小县城，看一看它到底有什么样神奇的魔力呢？一到了春天，多少人哭着喊着要去婺源看油菜花，可是到了那里，却又被人满为患的场景毁了观赏的心情。其实要想看油菜花，宁海的桑州镇也有一大片的金黄任你欣赏。桑州的高山缓坡是很多的，再加上桑州民风淳朴，农民勤于耕作，所以金黄的油菜分布在富有层次感的梯田山坡上，错落有致。等到山雾升起的时候，全镇2600多亩连接成片的油菜花被层层云雾环绕，仿佛置身仙境。当白茫茫的云雾散去，可以看到金黄的油菜和绿油油的茶叶黄绿交错，这片大地又瞬间变成了一块调色板。沿着连绵的盘山公路徒步向上，你会发现从每个角度观赏油菜花都是非常不同的。远看似金蛇狂舞，近看又简单淡然，一簇簇一齐齐地扑面而来，到了眼前又是一抹朴实的金灿灿。在半山腰仔细端详过的小花，再到山的顶峰去看，又变成了漫山遍野，起起伏伏，实在是远近高低各不同。看着你走过的盘山公路如丝带般点缀着花海，不远处还有高高低低的房屋，相信一幅优美的田园

卷绝不会辜负你一路向前的期待。赏花之余，我们来品一品浙江十大名茶之一的望海茶，这也是不错的休闲体验。在桑州，大片大片浓绿的茶田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你时常可以在这里看到姑娘们是一边采茶一边哼着小调，而这里的品茶节如今也成了桑州的一大看点。品茶、闻香、茶艺表演、采茶大赛，如此也是不虚此行。如果你一不小心错过了春天的油菜花海，那也不用担心，夏天的彩色水稻田同样会让你觉得不虚此行。好好的稻田硬是被可爱的农民弄成了奇异的画风，鲤鱼、茶杯、帆船、八卦等图案分别以紫红、暗黑、金黄、绿色四种颜色展现。站在黄金栈道上，可以远眺到清晰的图案，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稻田，分明就是活灵活现的绘画。这个地方既然叫宁海，那自然是有着一片大海的，只不过宁海的海在浙江似乎还没有什么名号，它的海产不如隔壁的象山，它的旅游不及远一些的舟山，但是淡然的它似乎并不在乎这一切，安安稳稳地过起渔民们小百姓的生活，也许才是它的希冀。一连串的小岛屿像镶嵌在一块翡翠当中的精灵，那是强礁群岛，有人说它是海上千湖岛，而在这些小岛当中，有小普陀之称的横山岛是最美的。在东部沿海最平静、水质最清澈蔚蓝的宁海湾里，横山岛是海天相接的那个点，不失粉黛的美人。很多宁海的本地人都不知道，强礁镇还可以体验渔船出海捕鱼，他们往往一大早赶过来，买完新鲜的海产就匆匆回家了。但是作为来这里旅行的人，小麦可千万不能错过做个朴素岛民的大好机会，跟着经验丰富的渔民往回一箩筐海产，大青蟹、海胆、生蚝、鱼真的是应有尽有。等到小麦返回的时候，便是一天中满载而归享用海鲜的最佳时间。在码头的鱼排档上吹着海风，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乐趣非凡。因为没有被开发的缘故，岛上渔民的生活节奏依然很慢，有些老房子是百年以前的，衣服多半晾在门口随意搭建起来的竹竿上。赶上周末或者是晚餐前的时间，放学回家的孩子铺在小板凳上写作业，大人们则在院子的水槽边洗菜准备晚餐，一切都很寻常。如果你和小麦一样喜欢闲逛的话，你就可以在村子里走走，也许能够偶遇步行的老渔民，一路上能看到杂烟店外挡风的半堵墙，会看见在码头售卖各式海鲜的渔民妻子，还有对着滩涂发呆的年轻船工。下午不那么忙的时候，街坊邻居会聚在一块打牌聊天，岁月静好，大概就是这里与世无争的样子。宁海有很多的古村落，他们没有经过精心的雕琢，不够精致也不够秀气，可就是这份简单原始的美才是它的可爱之处。如果说乌镇是因为似水年华而红遍了大江南北，那么钱塘古镇就是作为陈逸飞一座理发师的拍摄地而为人所知的。故事里那个身怀绝技的理发师在乱世逃到了钱塘古镇，开始了一段波折的凄美爱情。陈逸飞是这样评价心目当中的钱塘的：古镇随处可入画，尤其是这里的静，能给人一种回到家的感觉，这种感觉又有点陌生。来到钱塘古镇，感觉最特别的是河街并行的溪水长流的水渠。钱塘的祖先按照八卦的原理引水入村，挨户环流，这使得人们随时可以在门前水渠里洗脸、洗澡、洗衣、洗菜。溪水在门前屋后流过，身处其中就和走迷宫一般，但据说只要你逆着水流而行，就可以走出古镇。这古镇的八卦水

性，挽救了古代钱桶因为水利条件差而造成的粘成封嵌的情况。为了纪念饮水祖先铜豪，每逢元宵，钱桶就会锣鼓喧天，传遍山野乡间。钱桶之所以被称为如镇，就是因为这里有一批明清时期完整的以古寺旧宅为主体构成的古建筑群，青藤白墙黑瓦，石头落花窗户，雕梁画栋门楼，苍凉中显现出曾经的繁华。看着这些古宅，你会惊讶于曾经的木雕技艺已经是如此的精湛，又不免感叹这些昔日华贵的古宅如今已是这样的苍凉。

0: 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说完了宁海的美景，接下来就让小麦带你进入美食的海洋吧。来到宁海，一定听过钱塘三宝。三宝就是老豆腐、空心豆腐和香干，都是和豆腐绕不开关系的。对于资深吃货来说，钱塘三宝的名气可要高过钱塘古镇。清鲜洁白如玉，口感细腻绵滑，托于手中晃动而不散塌，置于汤中久煮而不沉碎，这是钱塘三宝的三大特点，也是它们让人念念不忘的原因。上等的豆腐炸成金黄，撒点椒盐，趁着刚刚出炉咬上一口，真是清淡中藏着鲜美。便宜又好吃的豆腐，古镇中随便找家小店，味道都不会让你失望的。还有就是宁海的烤洋芋了，简单的洋芋加上腌教头、酱油、油、糖、老酒等配料调料，在灶火上烤，大老远就能闻到香味儿。这里所说的烤洋芋也不是平常说的烤，而是宁海人加入重料长时间煮的一种烹饪手法。在宁海的大街小巷，许多摊子都可以吃到烤洋芋。对很多宁海人来说，小学时候放学五毛钱一块的烤洋芋，简直就是童年不能忘却的回忆。宁海的味道有山间的清新，也有海风的鲜美，每一种美食都是这个独特的小县城专属的味道。为了更好地帮助消化，小麦喜欢吃完就到处走走。而说到徒步行走，大家就会想到徽杭古道。其实宁海的步道舒适又方便，早就被列入了国家文化遗产了。而沿途的自然风景不仅是视觉的享受，也是身心的陶冶。这是一条最近几年才建成的国家级徒步路线，相比其他古道或者是野外穿越，首次把户外旅游和健身结合在一起，统一完善的路标、太阳能救援杆，这些先进实用的设施无疑给徒步增加了安全保障。如果说你觉得宁海的步道走起来太累，那就去试试徐霞客古道。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曾经两次到宁海，所走的路线后人就将其命名为徐霞客古道。这条建于唐代的古道沿途多是名胜古迹，徐霞客游记开篇的梁皇山，大大小小的溪涧瀑布，流水声震耳欲聋，很是壮观。有时候又是缓缓流出，如蚕吐丝。而有宁波世外桃源之称的野鹤丘，有万亩竹海，风萧萧拂过片片竹林，会让人想起卧虎藏龙里的打斗场景，边走边看，让自己感觉不那么疲惫。这里有山有水有花，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小麦相信总有一样会吸引你的。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951
3: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总以为自己是一个感情大师，但再次陷入泥潭才发现，其实自己也不过如此。人间失格里有这样一句话，仅一夜之间我的心判若两人。他自人山人海中而来，来时携风带雨，我无处可避，走时乱了四季，我久病成医。王二愣

一无所有，又倾尽所有，因为我爱你。即使山河阻隔，风雨交加，我依然想去拥抱你。

里是晚风渐兮，星河若现。一场小别离，你是破晓清晨灿烂眼中的光景，你是回与爱叙旧的歌，只唱给我听。昼夜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们谈恋爱是为了尝甜头，但好像有很大一部分人偏偏只捡苦头吃。我们试图证明，只要有一个人爱着，那就是爱情，可最后好像只证明了自己是错的。也许爱这个事情是不需要证明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拥抱，都能够看得到爱。阿桑一直很安静。

个世间需要证明的爱，大抵都是不爱吧。只是这一份不爱，你总得费尽心思才明白。有时候，命运的戏谑就在于你一直犹豫不决，等到终于下定决心，已经到了谢幕的时间。但也许，爱情的谢幕没有那么可怕。就像观众散场之后，哭过，笑过，挣扎过，眼泪和笑容留在舞台之上，自己带着回忆离开。

很喜欢的一句话是，无论你遇到谁，都是生命中该出现的人，都有原因，都有使命。但是你要始终记住，没有人是无缘无故的出现在你生命里的，所以好好珍惜出现的每一个人。

0: 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一

0: 由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美江，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

0: 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5: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6: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7: 正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8: 联爵，一点小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陈奕迅的歌把我们唱哭的有很多，把他自己唱哭的却不常见。今天要听的这一首，就是他为数不多的能把自己唱哭的歌之一，《葡萄成熟时》。

这首歌不只是用来比喻爱情，当你执着地做一件事的时候，往往会和你想的不太一样，甚至没有结果。但不要灰心丧气，葡萄一样会成熟，就算不成熟，我们也可以用来酿酒，自醉自醉。

秋风真的很懂事，携风雨而来，一叶知秋，思意渐浓。你可以躲在某一个时间，想念一段时光的掌纹；躲在某一个地点，想念一个站在来路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陈粒的歌是仗剑走天涯，那种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如同少年不惧岁月长，有一种剑气消心的感觉。它有一股浓烈的江湖味道，是那种力气，一种飘渺自由的和别人不一样的倔强。这一首歌

0: 其实这一首歌，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

0: 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大商电器新玛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一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玛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4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种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5: 来，坐我后面。
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5: 嗨，你们好。
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8: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

0: 起上学啦。
1: 早上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0: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啦。
2: 送孩子啊，我买点菜。
0: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3: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0: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4: 畅通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了。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各位早上好啊！
1: 大家早上好。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各位早，我是婷婷。
1: 大家早，我是江东。我们是
0: 动听组合，
1: 动听组合，
0: 听懂生活。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关注畅通早高峰节目。同时，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已经全线开通，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在一个天气很好的星期五跟我们节目随时保持互动联络。
1: 今天呢既是一个快乐的周五，同时呢就在今天的凌晨啊，可能很多喜欢足球的朋友，包括对体育有关注的朋友都知道啊，就是在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是正式的开赛了啊。为什么叫美加墨世界杯呢？因为今年它是美国啊、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主办的这样一届世界杯啊。这个世界杯每四年一次啊，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啊，翻译成中文名字也很好记，就叫《加油加油》。
0: 很多朋友可能在今天一早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觉得说：“哟，怎么一早上放了一首外文歌曲呢？”
1: 感觉换风格了，是吧？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想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您跟足球之间的故事啊。有些朋友呢可能是资深球迷，那聊的就可能更广一点，
0: 对，
1: 聊聊自己喜欢的球队啊，喜欢的球星，包括就是因为世界杯每四年一届嘛，可能很多60、70、80、90后都看过好多届了啊。说一说你那些熬夜看球的经历，包括一些其实对于很多不是特别资深的足球的，怎么讲呢，不能叫球迷吧，
0: 爱好者，
1: 比较有兴趣的朋友来讲，咱们也可以谈一谈，比方说我喜欢的球星，或者说是关于体育和这个足球相关的一些新闻啊等等吧。就是现在因为世界杯它更像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一个体育的嘉年华，
0: 对，
1: 就是虽然你看本届世界杯包括好多届世界杯都没有咱们中国队参与了，但是你现在其实走在咱们中国的很多大街小巷啊、商超啊，还是可以看到很多世界杯的元素，就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0: 对、
1: 啊，
0: 我现在就想知道哈，有没有昨天晚上3点钟就起来看球的朋友？
1: 我估计应该会有，
0: 应该能有吧。
1: 嗯，
0: 这个闹钟可能是从2点半就已经定上了。
1: 是他这样，就是这届美加墨世界杯吧，他这个时间段相对来讲对咱们中国的球迷是比较友好的。
0: 比较友好，都在几点呢？
1: 就是我看目前是一个小组赛嘛，小组赛基本上就是每天凌晨3点有一场，然后。每天上午的9、10点钟还会有一场，
0: 这个还算友好、
1: 就是大家不用熬夜看球的
0: 啊。
1: 就是以前世界杯基本上、
0: 昨天凌晨三点，哦，今天凌晨三点，你起来看了吗？
1: 我没有，但是我也比较关注啊。我今天早上5点钟就醒了，
0: 先看的资讯新闻。
1: 对，然后不是我，其实我因为现在电视都有回看功能嘛，我想能不能5点起来我就回看一段，结果就是也是手欠。刷了一下手机，马上比赛结果就给我推送过来了。我这就知道结果了，我就看啥呀？今天早上是墨西哥2-0战胜南非啊，就是还是挺好的。以前都得熬夜看球，以前好多世界杯都是一般就是半夜2点钟一场、3点钟一场啊，就是
0: 好在
1: 对
0: 这回上午会有一场，
1: 对，上午也有一场，而且就是如果您关注央视直播的话，央视好像每天下午还会有这个比赛的重播。
0: 挺好。
1: 对，
0: 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欢迎各位留言聊一聊哈，在您的记忆当中跟世界杯有关的一些快乐的回忆。
1: 对，也欢迎大家呢大朋友小朋友啊积极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也欢迎同学们继续坚持来打卡。看一下，这是
0: 张诗琪
1: 打卡，他说祝愿自己今天期末考试取得好成绩。
0: 6月12号啊，
1: 这么早吗？他说今后一定好好学习。
0: 今天就期末考试了还是这一次期末考试啊？
1: 我觉得应该说的是这次，
0: 这一次、啊、
1: 这个学期期末考试取得好成绩。
0: 对，
1: 嗯，
0: 青年小学5年1班的张思涵来打卡问候大家早上好，收到、
1: 早。大石桥的张恩善打卡，还有红旗小学的李东爵 红旗小学的张君泽，还有快乐人生，他说我来了啊，这个就是
0: 今天是我最喜欢的
1: 星
0: 期
1: 五，我明天就放假，明天可以不用上学，美美的睡个觉了。
0: 跟你有着相同心情的还有孟可为啊，他说周五了，这个心情又是格外的好。红旗小学的刘晨曦也来了，他说星期五啊，开心呐、啊！大家伙都很喜欢过周五啊。
1: 嗯。
0: 后面这两天的假期，看来对我们所有人的这个吸引力都是很足的。
1: 对，别说两天了，就是很多80、90后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刚开始只休一天的时候，那也格外期待，
0: 对
1: 吧？然后要是赶上5、11能放3天假，
0: 哎呦，
1: 哎呀，那简直就是用过去的一句话来讲，叫喜大普奔了。
0: 这个世界上还有不喜欢放假的朋友吗？估计应该极少吧。红旗小学的刘佳慧第106天来跟早高峰进行互动，我们的老朋友帅气的小王子也来了，还有苗瑞格、风雨无阻、张燕慈以及红旗小学的高松浩赫和妹妹高克然一，还有李家有田问候各位早安，甜筒今天是带着妹妹甜心来打卡，收到。
1: 大家都说呢，这是一个快乐的周五啊，有好的天气，还有正在火热开始的这个世界杯。那么今天天气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进入到天气刚刚好。
2: 万物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3: 天气刚刚好。
1: 好的，在说天气之前呢，先来看一条我们的听友岳小满的留言，也是关于世界杯的。他说：“我们怀念的有的时候啊，不只是比赛的本身，更是那些和比赛交织在一起的回不去的时光。”比方说20年前谁也不看好意大利，但是我穿着意大利队的队服，后来意大利队夺冠了啊，周围的人都对我刮目相看，一晃20年过去了啊。就是很多人讲嘛，就是有的时候怀念这个看过去看世界杯的岁月，也是怀念自己曾经过往那些青春的岁月。
0: 对
1: 啊，

0: 不过话说了，话说回来啊，这个
1: 你这眼光不错呀，小马。
0: 意大利队虽然是世界强队，但是话说来，话说回来，他们也已经是连续三届，连续十二年没有进入世界杯了。
1: 嗯、你看东哥有关于这个足球的知识哈，如数家珍。
0: 就是他们所在的那个赛区吧，强队也特别多。啊，就
1: 竞争太激烈了，
0: 不分伯仲啊，稍有闪失就进不了世界杯啊，难度也挺大。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20度，盖州29到19度，大石桥29到19度，鲅鱼圈30到19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1: 今天的这个气温哈、整体来说呢，跟前两天相比，它是有一个显著的提升的。
0: 嗯，
1: 尤其像盖州、大石桥还有鲅鱼圈，最高的气温呢都来到了30度左右。不过今天的风力也是挺大的，4到5级的南风，阵风能够达到7级左右。现在在户外的朋友能够感受到今天的这个风力威力还是不小的。
0: 对。
1: 说完了营口的天气，接下来咱们把目光呢转向到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抚顺、本溪、丹东、铁岭还是有阵雨或雷阵雨，不过大部分时段呢，省内的天气还是以蓝天白云的景象为主，天空的颜值是很高的。另外呢，这个热度哈、跟昨天相比，今天省内呢会再升一级。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各地的最低气温呢也是开始直奔20度，凉意啊停留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所以呢，今天早上大家伙就可以直接穿夏装出门了。在白天呢，省内气温普遍还会再升高1到5度。在今天，丹东、盘锦还有咱营口以及本溪、大连最高气温呢能够来到25到29度，已经算是今天省内比较凉爽的城市了。其他城市的最高气温呢都是在30度及以上，朝阳和阜新是最热的啊，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4度左右。另外呢，今天省内基本上刮的都是3到4级的南风，在午后估计吹的这个风啊也都是热的了，妥妥的盛夏的体感。所以今天在午间出门的朋友，这防暑降温就是重点了。可是从今天傍晚开始，冷窝会再次抵达咱辽宁，新一轮的降水呢会自西向东的席卷全省，这一次的降水持续的时间也会比较长，从周五的晚上开始一直到周六的白天，全省都会有雨水的出现，是以阵雨或雷阵雨的形式为主。等到了本周日呢，降水的范围就有所扩大了，会超过半数的城市，预计会出现中雨，局部是大雨。从下周一开始，省内的降雨范围有所缩小，但是呢并没有完全的结束，只是更具有分散性了。所以未来的一周啊，咱辽宁这雨水还是挺多的，大家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防范强对流天气，外出的时候咱们随身携带好雨具。另外呢，受到降雨的影响，大部分时段省内的气温会降至25度以下，从下周开始凉爽劲儿会有一点明显了，也许呢还会透着一点点的微凉，所以呢外出的时候咱们还是得准备一件薄一点的长袖的外套。总而言之，未来一周咱辽宁整体的这个天气的走势哈，依然是多雨，并且呢这气温起伏变化也是挺快的，建议大家伙多多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调整好自己的着装和出行计划，保重好身体。
0: 好的，继续来看孩子们的打卡，这是刘浩庭打卡，欢乐园的汤加诺、班硕凯打卡啊、还有幸福泉的孙艺萌打卡。
1: 班硕凯还说了，今天周五哈，希望大家伙都能有一份好的心情。
0: 对，然后呢，这个是红旗小学的彭好源啊。今天呢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说一说您和足球之间的故事啊，可以说一说您对于这个足球比赛的了解，比方说喜欢哪支球队啊，喜欢哪个球星，或者说一些比较资深的球迷啊，也可以聊一聊自己熬夜看球的这个经历。其实说到本届世界杯呢，它和上届有一个不同，就是今年是世界杯的扩招年，就是上一届世界杯就是4年前呗，2022年，那时候是32支球队参加， 今年就是扩军了48支球队参加。
1: 为什么呢？
0: 就是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国家能够参与到这样一个盛大的体育赛事当中。然后呢，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现在就是比赛增加了。我昨天看了一个初步的统计啊，就这届的世界杯的比赛比上届大概要多出40场。嗯。
1: 就是对于观众来说，能够看得更过瘾一点，看的场次更多一点。
0: 对，其实呢，每届世界杯啊，除了比赛的精彩是大家关注点之外，就包括我们正在给大家播放的这些像世界杯的主题曲，哎，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其实有一些世界杯的经典的主题曲啊，过去好多年之后，只要大家一听到它，还会回想起那届世界杯的那样一个激情似火的那样一个难忘的过往啊。比方说接下来的这首曲子，大家相信都不陌生。

0: 哎，这个旋律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有印象啊。这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叫《哇卡哇卡》，就是翻译过来叫做《非洲时间》。哎，这也是世界杯当中比较经典的一首曲目，包括刚才奥斯汀刘讲的啊，这个《生命之杯》，就是98年世界杯的歌曲。那为什么要把这个《哇卡哇卡》和刚才的，就是今年的2026年世界杯主题曲连放呢？因为这两首歌曲有一个渊源啊。这个渊源就是这两首歌曲的演唱者都是同一个人。
1: 哇，那这个演唱者很厉害呀、啊！
0: 欧美的当红歌手夏奇拉，而一说夏奇拉，可能小朋友没听过啊，或者不太了解。但是说到这个一个动画人物，大家可能会不陌生，
1: 谁呢？
0: 就是在这个迪士尼的电影《疯狂动物城》里面有一个夏奇扬小姐啊，那个夏奇扬小姐的原型其实就是模仿的这个歌星夏奇拉。
1: 哇，你这个知识哈太全面了。
0: 我就是对足球这方面比较感兴趣嘛，
1: 从足球界然后跨界到动画界，
0: 关键就是你感兴趣的东西你就会格外的关注一点嘛。其实时间过得也挺快的，就是这个歌曲感觉就是流行没有多少年，然后其实这一会儿你看已经是16年过去了。
1: 但听起来怎么感觉好像还是很亲切呢？就没多长时间之前就听过这首歌。
0: 对，就感觉就是仿佛就在昨天的那种感觉，是吧？
1: 接下来关注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信息哈，零距离来了。他说94年的那一届世界杯哈、啊，我印象就挺深刻的。因为所有的比赛我全都熬夜看了，但是决赛我没挺住，看了一半睡着了。
0: 这是资深的球迷啊，其实我就是才从98年开始看的。
1: 你看关于98年的这个世界杯哈、好多朋友印象很深刻的都是这个98年世界杯的主题曲。
0: 看来这个歌曲压不住了啊。那就来提前给大家放送一下啊。
1: 好嘞，
0: 生命之杯。

0: 啊，这个旋律一响起啊，婷婷说这歌不陌生啊。
1: 对，
0: 但这旋律太熟了，是吧？
1: 这个旋律太熟了，但是之前哈都有点不太知道这个是世界杯的歌曲。音乐哈永远能够带给我们想象不到的这种感觉。它的这个歌曲一旦响起来之后，就会有一种很热情的热烈的氛围环绕在我们周围。
0: 对，其实就像刚才有朋友讲的嘛，有的时候回忆自己看世界杯的历程，也是对自己青春岁月的一个回顾。我觉得就是在98年啊，包括2002年那个时候看世界杯啊，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身边的很多同学啊，就是什么呢，比方说不管男生女生吧，到世界杯的时候有如果有自己喜欢的球队的话，他会想办法买一件那个球队的球衣穿在自己身上啊，
1: 穿着球衣、
0: 穿着球衣，对，就是在平时上学放学的时候也可以穿，那个时候好像有一段时间也不强制必须得穿校服啊。还有呢，就是一个是球衣，那个时候比方说比较流行的是巴西队的球衣，因为踢得好嘛，总夺冠，巴西队了，阿根廷了，包括意大利了啊。还有就是说，如果有自己特别喜欢的球星的话，这个球衣上还要印上跟球星一样的号码啊，比方说有什么7号啊、9号啊、23号啊这样的号码。
1: 你攒了多少件球衣了？
0: 我没有，我别说，我有一件中国队的球衣，那是就是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就是中国队也是目前来讲啊，第一次啊，冲入世界杯，
1: 这个我有印象。当时学校放半天假，让回家去可以看比赛。
0: 然后小蕊说：“看球28年了，这是我的第7届世界杯，啊，这也是真是非常资深的球迷啊。”啊，零距离说：“意大利之夏也很经典。”
1: 别着急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陆续的会跟大家分享这些歌曲。咱们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信息。长城小学的吴若曦来打卡问候各位哈，星期五快乐。还有英才实验学校1年2班的甄一芳也来了，他说今天晴空万里，沿途呢草木清新，早高峰的这一路哈都是十分畅通的。那么明天呢要参加小篮球的比赛了，给自己加加油。
0: 加油啊，
1: 相信你没有问题啊。
0: 对对对，然后借着世界杯的这个东风，咱们在比赛场上展现出一个更高的水平。来看看，就是这个留言网名挺有意思啊，小聪明打卡，
1: 徐徐徐小聪明来了。
0: 大聪明没来啊。就是大聪明可能熬夜看球了是吧，
1: 还没起来呢。
0: 好的，还是为孩子们继续奉上我们的固定板块啊，这是成语很动听，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国学知识。弘扬传统文化，分享文学之美，
2: 每日积累成语，体会中国式浪漫，
0: 欢迎收听
3: 成语很动听。
0: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成语名字叫花言巧语。元代有一部杂剧叫《西厢记》，很多朋友都知道啊，这里边是这么写的，就是穷书生张生和千金小姐崔莺莺两个人一见钟情，但是呢莺莺的母亲执意要把女儿嫁给当时朝廷一个大官的儿子，只许张生和莺莺保持兄妹之礼。当丫鬟红娘把张生的情书偷偷地带给小姐莺莺的时候，莺莺是故意的发脾气。莺莺这么讲说，我和张生他只是兄妹的关系，他怎么能写这种东西给我呢？但是啊，聪明的小丫鬟红娘完全看透了小姐的心思，她说呀，小姐啊，你是在人前巧语花言，说自己呢只能做张生的妹妹，其实呢你内心里啊恨不得马上就跟张生结婚。哎，这个西厢记当中的巧语花言现在写为花言巧语。
1: 其实哈，这一句成语呢它背后的故事也许大家伙没有想到，这个成语呢是源自了西厢记，是在元代的这么一部杂剧当中由王实甫写作的。那花言巧语呢，其实我们从字面意思也比较好理解了，就是指美妙动人的谎话。就这话再好听，但是它也不是真的呀。
0: 反正这个吧，就是更多的时候现在用在就是比方说恋爱当中的两个人
1: 不是啥好话。
0: 啊、对对对，更多的是一种贬义词。现在花言巧语。
1: 对。
0: 啊
1: 北京时间马上来到7:58了，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此时此刻呢，在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渤海大街通行的效率其实还不错啊，1到2组信号灯可以顺利通过。那么在市府路南北双向呢，尤其是北向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开始了逐渐攀升的态势，车辆主要围绕在财富春天购物门前这块。这个是北向南的方向通过路口呢，大概是需要等待2到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南向北的方向呢，车辆会更加多一点，预计是需要3到4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0: 嗯，再看一下，这是在金牛山大街和盼盼路的这个交汇口，现在呢，这个是长途客运站门前啊，东西双向现在是有点拥挤坏行。工农路目前是全线的畅通啊，但是工农路现在和沈营线的这个交汇口现在南向北有一点缓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钢铁有大集的原因啊，那个地方车辆可能稍稍的多了一点。东风路从人民公园后门南向北到长征小学这一带目前是拥挤加缓行。
1: 此时此刻呢，辽河大街上的通行效率比较一般哈。现在呢，在红旗小学教育集团门前这块车辆呢还是比较密集的，在辽河大剧院这儿车辆也很多，所以即将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做好一个心理预期，减速慢行，多多注意瞭望，不要加塞儿，也不要抢行，咱们文明驾驶。再来看一下平台上的大家伙的打卡留言信息，有些朋友说，哎呦，成语很动听，这个环节很好啊，很喜欢，但是呢今天这7:55稍稍的有一点晚了，孩子呢有的已经下车了，下回能不能提到7:50没有问题啊，下一次咱们把这成语很动听呢再往前提一提，
0: 争取提到45 、真的，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是想往前提的，但是有的时候朋友们的留言过多呀，如何如何的，
1: 基本上其实咱每天这个时间都是7:50，就今天稍微晚一点儿。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翠华经院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

0: 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